告诉手下差官，把大官人冯燕给我带到轿前回话。张班头和李班头两个人合计着一起来请冯燕。冯燕现在就在门里边，这个时候两个班头对他非常客气，请他去回话。大官人冯燕就来到轿前，他俯身这一施礼，县令李可敬一摆手，本县问你，这女人可是你的亲母？县令心想，一般来说亲妈可没有把儿子往监牢大狱里边送的，尤其是这叫杀人命案呢，所以这肯定不是亲母。他这一问，大官人冯燕的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心想，不管是亲母还是后母，她总是我的母亲呢。如果我要说她不是我的亲母，我再要一争辩我没有杀人，恐怕这县令就得当街质问我这后母，后母的脸面往哪儿放啊。思来想去，他把头一低，回太爷，她是我的亲母。哦，县令李可敬就愣了愣神，心想，哦，这还真是亲母子啊。那我来问你，你可曾杀人？回太爷，我杀人了。这么一回答可不要紧，周围这些人全都愣了，乡里邻居的人都不相信大官人冯燕能把老道王腾给杀了。可是这是妻儿所听，冯燕承认了他杀了人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这边县令是一声令下，用锁子把冯燕就锁起来，命人押回县衙待审。然后他这边又告，把这老道的尸体送回到庙宇里边去，老道穷也买不起棺材，棺把这老道的尸体送回到庙宇里边去，老道穷也买不起棺材，官府啊赏他一口棺材，也知道这老道还留下一个女儿，家里没吃的，李可敬告诉在这村里边找大户人家先给借点粮。这一切安排好了，李可敬这才打道回县城。至于说准备上八里铺验尸，那个案子就派别人去了。单说这天帮擦黑的时候，老随婆子和他的亲儿子何吉卷两个人在一个屋商量。这老随婆子那抿着嘴乐呀，我说儿啊，那冯燕一死，这家不就是咱们的了吗？说来这家值多少钱咱们都算不过来呀、啊、哎，早一天晚一天我就等着这一天，是终于等来了。可是就见这何吉卷那兔耳朵来回动一动，缩腮帮又抽动好几下，小圆眼睛来回直转悠，娘啊，您别高兴太早了，虽然说这冯燕贪官司被压起来了，不过还有他媳妇姜氏，还有他那个小儿子冯千郎呢。那如果不把姜氏和冯千郎收拾了，这份家业也算不到咱娘俩头上。孩儿啊，你这么一说，这娘我一琢磨还真是个事儿。那有什么好办法收拾姜氏和这小子冯千郎呢？何吉卷是诡秘的一笑，娘，我有个损主意，咱可以把冯氏撵走，你说说我听听。这么办，一会儿天黑下来后，我到冯氏他那个屋里边去跟他说话，表面上我去安慰他，过一会儿呢您就上那屋去，听到外边一有脚步声我就马上躲出去，但是我悄悄的戴一顶老道的帽子到冯氏那个屋里边

0: 去。我到了那个屋里边去呀、啊，瞅眼不见，我就把这帽子扔地下。我扔到地下之后，你一进去你就问，你说儿媳妇啊，刚才我听你这屋有男人说话，你跟谁说话啊？他就得说啊，我跟我兄弟说话呢。哎，我就给他来个不承认，我一不承认，然后你再找，你找出老道帽子来，咱就说他跟老道啊通奸有染，一定是冯燕知道那老道的事儿，这才要杀老道，但是杀错了，把老道王腾给杀了。这样一来，咱不就把这媳妇给撵出去了吗？以后找机会弄点毒药把那冯千郎再药死，就大功告成。哎呀我的儿子，娘现在我才看出来呀，你真聪明啊。这娘俩把这毒计就递成了。天大黑以后，定更都过了，何姬娟一琢磨，冯燕的媳妇儿姜氏是肯定睡下了，这他没睡下，那个小儿子才12岁的冯千郎也睡着了。哎，现在去正是时候。他到了内宅，轻轻地一敲窗户，里边有人问，谁呀？
1: 嫂子，是兄弟我呀。
0: 哦，姜氏还真没睡，干嘛呢？他哭呢。一听何姬娟说话，虽然说男女有别，但是毕竟这是小叔子，他现在来了肯定是有事儿，那合计合计吧，进来吧。
1: 哎，嫂子。
0: 何姬娟进来了，一看这姜氏眼睛哭得通红，他安慰
1: 嫂子，你别难受，就喝出去咱家的家业，咱也得把我哥哥救回来，有兄弟我在，我保他安然无恙。
0: 这个那个那个这个，这小子就白活半天。这姜氏那过去没过门的时候就是个大家闺秀，嫁给冯燕后那也是大事情，就仰仗着丈夫，自己啊主持个内宅的事情，和一些丫鬟婆子打交道，哪能了解到就这何姬娟狼子野心。哎，听他这么一说还认为他呀挺好的。兄弟呀、啊、那么外头的事儿就得你跑了，放心吧，没差。就在这时候，只听着院子里边啊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有脚步声，原来是老随婆子来了。脚步声一响，他在外边就说话了，
1: 谁在里边跟我儿媳妇说话呢？
0: 何姬娟一听，他悄悄的把事先带来的一顶老道帽子就扔到那个桌子边去了，然后一转身他就往外去。姜氏听到是婆婆来了，就向外迎。这时候老随婆子跨步就进来了，啊，你还没睡呢，刚才你跟谁说话？我听的是个男人声音呐。姜氏一听，哦，婆母娘啊，我是在跟我兄弟吉卷说话。这时候何吉卷出去了，一转身随他娘就往里进。听着姜氏这么一说，他把脑袋一扑噜，
1: 不对呀，我始终跟我娘在一起来的，我这才进来，方才我也没跟你说话呀。
0: 您听这小子缺德不，瞪着眼睛就撒谎。姜氏就懵了，这老俗鱼婆子还装腔作势，还仔细找，
1: 哎，我听着有人，怎么现在没人了？
0: 这一找把老道帽子就找着了。
1: 这是什么？
0: 姜氏一看，啊，这是顶帽子，这好像是出家人戴的帽子。老随婆子把那老脸刮打往下一沉，
1: 好啊，你个骚货，原来我的儿冯燕贪了官司压得监牢大狱，你竟在家里边勾引老道啊。婆母娘，我没有，什么没有，
0: 一定是冯燕知道你勾引老道，才去追老道杀老道，追错了把王腾给杀了，现在就你的那个主他还跟你勾连啊。刚才我和吉娟一来把他惊跑了，说家有贤妻，男儿不做横事，冯燕贪了官司杀了人命，都是由你姜氏惹起，我今天我打死你，啪啪啪啪， 左右开弓就打僵尸的嘴巴，当时嘴角就打开了，鲜血直往下淌。
1: 婆母娘，我没有勾引老道。
0: 扑通一下子，冯氏栽在地下了，正好栽在何继卷脚底下。何继卷一抬脚，咣当，又踢了僵尸一脚。
1: 你个骚娘们，都是你把我哥给坑了。
0: 他们娘俩一打僵尸，
1: 冯千郎这小小子醒了，咕噜爬起来了，揉揉眼睛一看，娘坐地下哭呢。他腾一下子光着脚巴丫蹦到地下，站在娘前边，挺着小胸脯问这老随婆子和何吉卷：为什么打我娘？
0: 何吉卷一瞪眼：
1: 你娘勾引老道。放屁，你娘才勾引老道呢。
0: 啊，何吉卷琢磨，他妈这套兔崽子，他敢骂我，
1: 你要再敢胡说八道，我揍死你，你敢？
0: 他抬手照着冯千郎就一巴掌。嗨，何吉卷平日里那是个酒色之徒，还没练过武术，他身子都掏虚了，想打冯千郎，千郎抬手把他腕子就带住了，随着下边一伸腿，啪嚓呀，这一招把他摔个跟头，脑门子就撞在这个床角上了，当时撞的是头破血流。说冯千郎武功很高嘛，嘿，你别看孩儿小，您听吧，后文书这是刘秀驾下有名的战将，别看年岁小，在两军阵前就当大将使啊，这也叫将门出虎子，强将手下没弱兵，人家爹能耐呀，这儿子呀调教的也好，兵了帮啷一顿打，小小的冯千郎把这老随婆子何吉卷都打出去了，回过头来又安慰他娘，他娘抱着他就哭：
1: 孩子你别打了，别打了，都是娘命苦啊。
0: 第二天早晨，姜氏和小儿子冯千郎商量得去探监，他们带上一些银两，这准备往出来，哎，正好到院子里边碰着何吉卷了。何吉卷就好像昨天晚上啊没发生那么把的事儿似的，嫂子长嫂子短的又称呼上了：嫂子，既然您要和千郎去探监，那我跟您一块儿去，走走走啊，我送你们去。这姜氏的宽怀大度，心想：你不管我婆婆和这小叔怎么打我，可能是他们误会了，认为我真勾引老道，其实我是被屈望了，哎，只要我这小叔子惦记他哥哥，把他哥哥救出来，那我就感激他们。这姜氏领着儿子是刚一出大门，就听到咣当当一声，嘎啦，回头再看，原来何吉卷在里边把门关上给插上了。冯千郎一瞧：你这是干什么？
1: 兔崽子，我告诉你，
0: 哎，你娘犹如我家门风，她品行不端，现在你们娘两个被我何家给赶出门去。您听，这现在就成何家，已经不成冯家了，你们马上给我走，如果胆敢再回这家里来，我就打断你的腿。娘两个这就来到县城，找到县衙，见着差官，拿出银子活动一下。差官一看，哎呦，这不是大官人的家眷吗？想不收银子。那冯燕过去人缘好，交朋好友他都围下了，但是这姜氏是非给留下点钱不可，就这样进了监牢，到死囚牢张子浩见的冯燕，见着自己的丈夫还没等说话，就见这冯燕脸色慢慢就变红，胡须发抖，用手一指：你这个贱女人，还有脸前来见我？我冯燕是出不去连环八里，我真出去了，我不能饶你这贱婢的性命
1: 啊！
0: 这个本来这姜氏受了一顿委屈， 挨老婆婆和小叔子一顿打，本想见着丈夫得到一番安慰，再让丈夫拿个主意，看看怎么往出活动，自己啊用钱开始往出运动，没成想见面劈头盖脑的就这一顿骂，僵尸糊涂了。冯千郎赶紧给他爹跪下了：“爹呀，你为什么骂我娘啊？”但是一转念，僵尸就明白了，我和我丈夫平日里夫唱夫随，举案齐眉，是相当的和睦，这么多年了他从来没骂过我一句，为什么骂我？肯定是那个小叔子何其倔来到这儿挑拨是非，说我什么什么什么话了，就是例如勾引老道这些话，我丈夫心以为真，这才辱骂我。想到这儿，僵尸眼泪又淌下来了，他想分辨，可是呜咽着一时说不出口。但就在此时，旁边过来个狱卒：“冯大官人，我这厢与你有礼了。”冯燕看看，哦，这位老兄，我在这儿使你们受了不少麻烦。别这么说，虽然说只要到了我们这儿的，那没有不给我们递包的啊，就送银两的，没有不打我们溜须的，但是大官人你例外，这就叫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因为你是好人，就现在我对你也得另眼看待。我跟您说吧，今天大老早你那兄弟何吉卷进来跟你说那番话，我们都听到了，说你媳妇儿这么不正经那么不正经，我们就听了有点不对劲儿。但是大官人，你招事者迷，信以为真了，我不能不跟你提这个醒。现在我们明白真情实意，如果我们再不跟你提个醒，我们良心不忍。你看没看着，这是200两银票。说着，狱卒打怀里边掏出200两银票来。这银票谁的？早晨你那兄弟何吉卷给我们的，让我们想方设法把你整死，置诸废命。回过头来，他对我们还有重谢。杀！大官人冯燕、冯文宝听在这儿，就如同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那个吃惊，那个意外，就别提了。要不说大官人冯燕这个人太敦厚了，也别说对于自己的继母，对于自己的兄弟何吉卷，就对于外人，他都是以君子之心相对。现在呢，他就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你就即使他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他的继母随侍当了县官啊，还拿着一把未曾杀过人的刀，说我冯燕怎么把那个王老道给杀了啊。但是他想，这也可能是自己继母误以为自己杀的人，而他怕受到牵连，先把我那交官，这也是情有可原。但是听着狱卒这么一讲，那满不是一回事，他知道冤枉自己的爱妻了。僵尸，你领着孩子回去吧，我想上有青天，下有厚土，有国法王章，我冯燕不会老倒霉。爹，你武术那么好，不然的话咱越狱吧。
1: 胡说，
0: 咱们是良民百姓，焉能越狱？我想县令李大人明察秋毫，最终不会加害为父，你们赶快走吧。就这样，江氏领着冯千郎打着监狱里边就出来了，准备回到家以后再弄些钱好活动活动，是给县官送啊，还是给衙役送啊，这钱能通神吗？哎，但是他们回来的时候，这天就快黑下来了，一推门里边紧闭，敲了半天就听里边有脚步声，原来何吉卷来到那门里，这扒着门缝往外看。谁呀？兄弟呀，是我，我怎么不认识你呢？冯千郎急了：“放你娘了个屁！我是冯千郎，这是我们家，你给开门！”
1: 兔崽子，我不给你看你还能怎么着？

0: 我说家人们都注意啊，咱家要来贼，只要来贼给我往出打。风千郎在外边听着就要往里跳，这小孩啊再有武术他不在乎，姜氏是死气白咧的把他给拉住了。孩子，咱忍一忍吧，咱忍到你父亲出狱什么事就都好办，现在你还小啊，你不主事别闹出人命来。哎，总算把儿子给拉住了。这一折腾天大黑了，风千郎这孩子晌午就没吃饭，现在再一折腾回来饿了，他饿得迷迷糊糊的靠着姜氏，娘啊，我现在想睡觉，孩子咱们进不去，现在就在这儿将就一夜吧，明天天亮咱们再进城去见你爹想办法。娘啊，我在外边有点冷，我不愿意在外边这儿睡。孩子，那咱不在这儿睡咱上哪儿睡呀？娘，我有个地方，咱上那儿去准行。哪儿你说说吧，不是别的地方，就是王仙长他那个庙里边。
1: 啊，姜氏一听，虽说你爹没有杀那老道，但是人家的女儿娟姐可能认为他爹是你爹给杀的，咱们去他焉能收留啊。这娘俩在外边合计着，哪成想那何吉卷还在门里边瞧着呢。何吉卷心中这美呀、啊、嘿嘿，进不来了吧，甭说你们进不来，不超过三日我就让冯燕是人头落地。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大官人冯燕贪了官司，进了监狱，妻子姜氏和小儿千郎可就遭了罪了，想回家进不去门啊。何鸡卷这个人那心比蛇蝎还毒，门关得紧死，还告诉家人在里边看着，千郎要往里跳就往出打。这样一来，千郎和他的母亲没地方去了，千郎就出主意，娘啊，我看咱们上那个三清观庙里边去住去吧。哎呀孩子，虽说那个道长王腾不是你爹杀的，但是人家女儿认为是你爹杀的，咱去人家能收留咱吗？
3: 去，娘，咱去试试。不管怎么地，我跟那个娟姐都定亲了，那以后我长大了我还得娶她当媳妇。

0: 儿呢？现在我上他那儿去，那是理所当然的。
1: 两个人就到了庙前，他们这一敲门，
0: 现在娟姐儿正在里边哭她老道爹呢。
1: 就在这时候，听着外边
0: 梆梆梆，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1: 嗯，他一听怎么冯千郎声音呢？他敲手敲脚的，打这个里边就出来了，顺门缝往里一瞧，可不嘛，
0: 正是冯千郎和姜氏。
1: 一想到自己的父亲老道爹是大官人冯燕给杀了的，他就恨怨这冯千郎和姜氏母子。你们两个人黑灯瞎火的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姜氏赶紧回答，娟姐呀，如此这般，我们的家业被那何吉卷给霸占去了，他不让我们进宅子，没地方休息，千郎又小，到你这儿啊，想先将就将就。娟姐儿在庙里边一摇头，
0: 不行，我正在给我爹守灵，我不让你们进来。
2: 你敢？
0: 冯千郎急了，我告诉你，你不让我们进去，我就揍你。
1: 你看这小孩啊，他有小孩的心性，说不讲理的话了。姜氏一听，
0: 不要胡说，
1: 娟姐呀，你要不让我们进去啊，那我们就走。拉着千郎就要走，咣当一声门开了。看来这娟姐平日里对姜氏和千郎还是有感情，现在还是把门打开了。
0: 就这样，当天晚上娟姐就睡在外间房，
1: 正好给她爹守灵。
0: 姜世龄的小儿子就在里边搭了个地铺就躺下了。
1: 你看冯千郎小小子，虽然家里不出这么大事儿，但是他还是小，躺在那儿呼呼着就睡着了。过了老半天，姜世才睡下。单说娟姐睡着以后，忽然间就看着这个棺材盖慢慢开了，
0: 他的老道爹王腾打里边爬出来了，他是又惊又喜，
3: 爹呀，你没死，你又活了。
1: 就听这老道爹说，无量佛，孩子，现在我要告诉你，爹爹我死了，但是不是大官人冯燕给杀的，是那个山大王大王正方给杀的。孩子呀，现在爹我死了，你孤苦伶仃一个人在庙宇里边不是个事儿啊，你应该早日找到你的亲父亲马武马子章，你得认祖归宗啊。就在这时候，这娟姐呼噜一下子醒了，原来是南柯一梦。俗话说这梦从响中来，就通过做着一个梦，娟姐一琢磨，对了，冯燕做主把他的儿子和我的亲事定下来，那冯燕和我老道爹那是亲家，他怎么能杀我爹呢？一定是那个山大王叫正方的那个人，长得挺凶，是他把我老道爹杀了。我不应该恨怨冯燕大官人，现在他被掐尖入狱，我应该去到官府衙门给他作证，把他救出来。娟姐这么想着，就擦擦眼泪，看了看停在旁边的棺材，心说这是我爹爹死后给我托梦啊。然后他一转身奔里间来，见姜氏和冯千郎仰面在那躺着。嗨，这冯千郎还打了小呼噜，就轻轻一扒了，冯千郎扑棱一下醒了，一看娟姐在旁边呢，他急了，
0: 怎么着啊，现在你还想撵我们娘俩走啊？
1: 他这一折腾一喊，把姜氏也吵醒了。
3: 啊，怎么回事啊？
1: 娟姐又擦了擦眼泪，
3: 千郎，刚才我做了个梦，是这么回事，我想起来了，有个山大王叫正方到过我们庙里头，我猜着是那个正方把我爹给杀了，这个事儿跟你爹没关系，我想到大堂上去给他作证，把你爹救出来，你看行不？
0: 冯千郎一听，
3: 当时来精神头了，也不困了。
0: 嗯，这还行。
3: 简短接说，第二天天亮，简单吃点东西，娟姐就来到城里边见县官。可是过午的时候他回来了，眼睛里边含着眼泪。僵尸一问，娟姐告诉他们，原来大官人冯燕在大堂之上已经化供了，
0: 一口承认
3: 老道王腾是他杀的。这样一来已经定案了。县官李可敬告诉娟姐，这个案子已经行文上报，报到洛阳府去了，只要洛阳府批文一下来，就开一刀问斩。这一下僵尸又受不了了，痛哭流涕。冯千郎一看，娘啊，咱不能挺着，咱得想点主意呀。这么办吧，咱们到那衙门再活动活动，让哪个叔叔大爷给咱跑动跑动，把我爹先保住，不然的话死了怎么办呢？
1: 孩子，俗话说，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钱别进了。咱们现在的家让那合计卷都给抢去了，咱有钱拿不出来，怎么救你爹呀？
3: 冯千郎一听娘这么说，他没做声，但是想了一想，他悄悄的就离开了庙宇，到了罗县城内。
0: 这个时候正是过午，冯千郎弄个草棍往自己头上一别，说这是什么意思？自卖自身。
3: 呼啦朝就围上了很多人，一看这小孩穿着打扮也挺整齐，哎呀，长得白胖小脸蛋，浓眉毛大眼睛，虎头虎脑的，不像一般穷人家孩子，他怎么自己要自卖自身呢？你看冯千郎除了上学堂念书，一般时候他也不进城，别人都不认识他。
0: 这些人围上来七言八语就问，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卖自己？
2: 诸位叔叔大爷大哥大姐，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呀，我爹也有病了，我需要钱，没有钱我爹就得死，我自卖自身。
0: 哦，孝子，这么点的孩子就这么孝心。
3: 就在这时候，从人群外进来一个人，50多岁，个儿不太高，焦黄的脸庞，眼圈发青，阴膛发暗，稀不楞登几根黄胡子，
0: 你可长得不怎么着。
3: 哎，穿得阔气，就好像从断棍里边的钻出来的相仿，戴着那大戒指，上边都镶嵌着宝石，锃明瓦亮。这位往里一进，许多人都认识他，那说是谁？这位姓王，是罗县有名的大财主，罗县多一半的买卖都是他们家的，但是大家打背后都给他起个外号叫王老狠。说怎么呢？这位视财如命，不讲情义，说谁要是有个为难遭宰，求到他那儿，那一点门也没有，也别说邻里邻居一般的啊相识，就是亲戚里道的想求着他，他也是铁公鸡，一毛不拔。但是这位啊，虽然说有万贯家财，人丁不旺，娶了6、7房媳妇了，一个也不开怀。前年娶了个19的大姑娘，这不两年了吗？他也没孩子。他在人群外边就一看小小的冯千郎，他就喜欢上了，心想，我现在没儿没女，以后要蹬了腿儿，我这万贯家财谁继承呢？哎，这孩子我瞧挺顺眼的。他进来了，我说孩子，你姓什么叫什么呢？
2: 孩子一琢磨，我姓冯叫冯千郎，但是我这么一说别人猜出来我爹是大官人冯燕，我母亲是姜氏，那我多给我爹娘丢人呢。
3: 哎，我不能说，
2: 我过去有名，但是我卖的谁家呀，叫奴随主姓，我就随谁了，现起名也赶趟。
0: 哎呦，好小子，说话中听。那么我要买你做儿子，你愿意不愿意呢？
3: 冯千郎看看他，心想，

让我给你当儿子，可是我瞧着你就有点别扭。但是方千郎一想，我救我爹要紧，当儿子当吧，行啊，那你给我多少钱呢？你要多少钱？你要给我200两银子，我就卖到你家给你当儿子去。好，200两买个儿子不多呀。哎呀，我姓王的这一辈子了也没有儿子管我叫过爹，你现在管我叫声爹我听听。嗯，爹。哎哎呀，再叫一声。冯千郎又叫一声，把这王老很美的摇头晃脑的。冯千郎心里边就急，心想你得给我拿银子呀，我得给我娘送回去。王老狠看看这孩子，又瞧瞧周围，我说孩儿啊，你得找几家买卖宝，就说呀，一般的宝人还不行，得做买卖的有家业的人给你当宝人，就说我买你这儿子了，哎，这样一来呢，我才可以给你银子。当然这银子也不能马上交到你手，我得领着你上我家，你给我当些日子儿子，咱爷俩一处挺投缘，这银子才能给你，你看行不？听他这么一说，冯贤郎这火就大了，我爹都要死了，我还得给你当儿子，我都叫了半天爹了，还得找保人，我又得上你家呀去待一事儿，然后才给银子，去你娘的不。这冯贤郎还是个孩子，一冲动咣就一拳。那王老狠本来那就是酒色的身躯，岁数又不小了，这一拳打心窝上了，扑通，哎呀，哦，那说这怎么的了？绝气身亡，咽气儿了，哇，这人就乱了。冯千郎一看傻眼了，哎呦哎呦，我爹那边官司还没等完呢，我这边又打死一口子，这可怎么办呢？我赶紧逃命吧。小孩是撒腿就跑。哎，您还别说，没人拦。说为啥没人拦呢？那王老狠呢，人缘啊太不好了，一看他死了，很多人心里都痛快，心的话他拿人家孩子取笑耍弄人家，该打。就这孩子冯千郎一口气就跑出罗县，也没奔东西村那边跑，跑出去20里地，估计这后边人追不上了。哎呀，跑得孩子浑身是汗呐，还非常累，而且渴。抬头一看，前边有一座庙宇，这是在河边一座庙，上面写着几个字“禹王庙”。原来这个庙啊，它并没有人在这住持，就是没有出家人，只是要祭奠这江河的时候，在这儿啊上上供，免得那江水泛滥。这过去人都迷信嘛，哎，他不治河，他搁这儿供河神。冯千郎就跑到庙里边来了，他一看里边空荡荡的，哎，这个神龛下边有个帘子，他用手一撩，钻到底下去，哎，底下挺干松，他靠在那儿就睡着了。怎么那么巧，正赶上洛阳府的兵马大帅，那也就是王元老帅，领着两员将官，一个叫童良，一个叫铁柱，还有自己的独生女儿王秀荣，到城外狩猎，哎，打猎。许多军卒呢，把一些张跑野兽都圈到一起，让这老帅呀打，哎，这也就是讨个高兴。刚才老帅王元一弓箭射中了一个山兔的后座，就射屁股上了，这兔子就跑。两员将铜梁铁柱在后边策马就追，追来追去，就见这兔嗖一下子跑到禹王庙里边来了。他们俩这才下马撩征群，来到庙之内一看，这山跳啊倒在那地下已经死了。他俩笑了，拿起这兔子转身这就要出去，忽然间就听着两个人你看我看你，愣了，心的话这谁打呼噜呢？仔细一听，这呼噜声啊是打那个神龛底下那帘子里边传出来的。童良到了跟

0: 前用手那么一挑帘子，哟，一看人是一个小男孩，十二三岁，和抱着个膀在那睡着，睡脑门啊，这身上都是汗，那小脸红扑扑的。这两员将官心眼挺好使，心想一个小男孩在这这么睡觉，他身受了风不得作病吗？谁家的，把他叫醒让他回去，别在这儿睡呀、啊！童良就一拍，起来，冯千郎睡得正熟呢，猛然间有人一拍，他突然间醒来，以为是什么官府啊或什么地方派人来抓他来了，他伸手扒他一把，把童良的那个腕子就抓住了。童良一看，哎，把这小子怎么还会武术，刚这么一愣神，下边夸就一脚，正好给童良就踢在迎面骨上，夸嚓。不，这童良今天呢也倒了霉了，那是洛阳老帅王元手下有名的大将，让冯千郎一脚踹个跟头，这铁柱就急了。正好冯千郎打里边往出钻，他拿脚就一踢冯千郎，小子你给我趴下。冯千郎旁边一闪，来了一招海中捞月，刷兜中的后脚跟，你给我倒下吧你呀！啊，扑通，哎呦哎呦呦呦呦，这下好，铁柱也摔个跟头。这倒不是说童良铁柱武功怎么不如冯千郎，两个人老以为这是孩子轻视他，而冯千郎也真不低，举手抬足把他俩摔了俩跟头。两个人是又是吃惊，哎，又有一些赞许，心想这孩子是武术大家呀，谁家孩子。童良看看铁柱，那意思你先别过去，他用手一指，完了，我们好心好意的叫醒你，让你回家睡觉，别受风别得病，你怎么出手就这么狠的？嗯，哟，千郎一听打错了，嗯，哎呦，就我他看看铜梁铁柱，都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肋下佩剑，这好像是将军呢、啊、请问您是哪儿的？我们是洛阳府的副将。哎呦，冯千郎一听懵了，心的话了，我这是天上祸不惹，惹地下祸呀，我这祸呀越惹越大，你说说，我刚把那个王老狠给打死，那案子还没等怎么地呢，逃到这儿来又打了洛阳府的将军，我这事儿完不了了。这小孩当时一害怕，那眼泪围眼圈直绕。铜梁铁柱挺喜欢他，娃娃你叫什么？我姓冯，叫冯千郎。怎么办吧，我们老帅在外头呢，你跟我们去见见老帅。那好吧，冯千郎就随着二员将出庙，到了王元的马前相见。嗯，这王元60多岁，面如三秋满月，花白胡须闪在胸前，他头上戴着金盔，身披着金甲，一身戎装，呵，别看岁数啊大一点，但是这好威风啊。在王元的那个马旁边，一匹桃红马上端坐着他的宝贝女儿王秀荣小姐。哎，这小姐呀、啊、十七大八，长得如花似玉，在一身武术打扮，还顶着盔挂着甲，一看呢、啊、这柔媚之中显出一股威风，更加令人相敬。这时候冯千郎就跪在马前边的。王元看看铜梁铁柱，你们去追山跳怎么带了个孩子？
1: 老元帅如此这般。
0: 他们好一顿把冯千郎捧。
1: 嗨，你说，哎，我们看这孩子刚一搭手的乒乓把我们俩弄俩跟头，这有两下啊，我们见孩子有出息，领到你马前呢让您瞧瞧。
0: 哦，王元捋住胡须点点头，孩子啊，抬起头来。
1: 老人家，我呀惹您生气了，我不敢抬头。
0: 恕您无罪。
1: 嗯，是。
0: 冯千郎把头抬起来了，王元骑在马上一看，哎呦，这孩

0: 哎呀，长得呀白白净净胖胖乎乎的，那这小小子可真招人喜欢。哎，一看风千郎，王源心里还挺感叹。感叹什么呢？自己年岁这么大了，可是仅有一女，也就是爱女修容啊，早就想要个儿子。真要有了个儿子，祖先堂香烟不断，坟头土有人来添。可惜呀，这媳妇儿她没能耐，她老生不出来。你看这孩子多好，我有这么一个儿子，我现在就算离世而去，我也是高高兴兴心满意足啊。他这么想着呢，就问冯千郎，你怎么个来路？冯千郎就说了，爹有病，自己自卖自身要救爹。
1: 哦，孩儿啊，既是说来，我想买你这儿子，不知你意下如何？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4: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销售。

0: 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
3: 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
3: 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 从实现两个一百

0: 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1: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0: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2: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0: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3: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际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4: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5: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 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6: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7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

0: 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纪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 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

0: 线断裂停建已经十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五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3: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6: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2: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6: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2: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6: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当地时间23号在安理会表决通过加强对袭击维和人员行为追责决议后做解释性发言，对决议通过表示欢迎。孙磊说，联合国维和行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手段，作为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主要出兵国和联合国维和人员安全之友小组共同主席，中方高度关注维和人员安全问题，欢迎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823号决议。他表示，当前国际安全环境错综复杂，维和人员面临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十分严峻，任何蓄意袭击维和人员的行为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安理会相关决议。中方支持安理会通过这项决议，希望决议得到有效落实，向国际社会发出维和人员安全不容侵犯、肇事者应被严惩的明确信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截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三千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说，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当地开展工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在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8处区域，目标包括乌方燃料库及其他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1次战斗。据多家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电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德国铁路公司向媒体确认，目前所有列车均停止运行，技术人员正在进行相关抢修，预计将出现大量车次延误和取消。2022年，德国铁路曾发生类似故障，当时德国北部地区的列车服务暂停了3个小时。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葡萄牙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上半场，41岁的 C 罗独中2元，帮助葡萄牙队5-0大胜对手。凭借这2粒进球 ，C 罗在自己参加的6届世界杯中全部取得进球，成为历史第一人，同时也成为世界杯单场完成梅开二度年龄最长的球员。此刻提示，当地时间6月23号，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宣布，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自6月24号到27号，该馆每日闭馆时间由原定的18点提前至16点。此前，巴黎埃菲尔铁塔也已宣布因高温天气调整开放时间。法国目前正遭受今年以来第二轮大范围热浪影响，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如何更好满足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1: 霍尔木斯海峡免费开放60天，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技术层面谈判继续进行，能否有效弥合分歧。
0: 世界杯进行时，英格兰队0-0遭加纳队逼平，葡萄牙队5-0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克罗地亚队一球小胜，巴拿马队遗憾出局。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带来哪些精彩瞬间。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进行时，
3: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昨天发布。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一系列服务交易活动，包括汽车保险、养护、维修、汽车文化及运动、二手车及租赁等多个领域，贯穿车辆从购买到报废的全周期。
4: 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

0: 破3.7亿辆，汽车消费正从单一购车向全周期多元用车服务延伸。新政策瞄准了哪些用车中的实际痛点，又能给我们的汽车生活带来哪些全新体验？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提到汽车消费，过去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买车，但很多人不知道车辆后续衍生的后市场是实打实的万亿级大市场。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出台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2: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1: 此外，要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让普通人也能体验汽车运动的乐趣。
2: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1: 日常用车方面的利好也不少，新政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以旧换新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也让消费更加红火。
3: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1: 昨天，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各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因城施策。比如，成都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二手车流通为主。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4: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1: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

0: 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1: 我们在 APP 上全国首创推出了机动车电子登记信息，提升消费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报效率。我们运用 DeepSeek 加 AR 审核机器人，实现补贴的在线审核，大幅缩短补贴申领时间。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8: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7: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8: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7: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9: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7: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0: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7: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1: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当地时间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1: 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前一天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
1: 在美伊技术性会谈22号结束之后，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透露，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0: 目前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1: 美方称，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方面则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0: 为搭建沟通渠道，美伊近期分别加强与中东地区国家互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访问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访问期间，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总统在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出访选择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2: 战争之后第一次出访去了巴基斯坦。

0: 盘显示出伊朗在过去这两个多月对巴基斯坦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比较满意的，那么说明伊朗也是比较重视巴基斯坦的，特别是接下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两个月的谈判，几乎现在所有的重要的问题还都没解决了，都要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直接的谈判。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的高层之间又没有直接的联系的管道。在瑞士这次会谈也是四方会谈，就是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在一起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如果说要确保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避免误判这些，就是巴基斯坦的作用会更加重要，就伊朗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先通过巴基斯坦才能传到美国，并且确保信息畅通，双方之间没有误判是很重要的。
1: 另一边，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正在中东国家进行外交访问，第一站是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接下来他还将访问科威特和巴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卢比奥将在海湾地区访问期间讨论有关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在巴林，卢比奥将出席海湾合作委员会会议。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在接下来的美伊谈判中，许多细节性条款的落实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直接相关，在这一方面，美方需要与海湾国家加强协调。
0: 这一次跟伊朗的会谈，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整个海湾地区的利益，包括以色列的利益，包括海湾国家的利益，有很多事情它是要跟海湾国家和以色列进行密切沟通的。对海湾国家来说，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顺利开放，然后对伊朗的资金的解冻，那么第一批解冻就是由从卡塔尔那个银行里边要提款给伊朗，那么包括未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收不收费，还有以后伊朗的重建基金资金从哪来，现在说是要建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一般估计大部分的资金是从海湾国家来，包括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美国未来和海湾国家的安全合作，这些都需要美国现在跟海湾国家进行密切的沟通。现在最紧迫的就是关于跟伊朗的谈判期间涉及到海湾的一些事情。
3: 股市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4: 主持人你好。消息面关注万亿级产业云新政，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6月23号呢，商务部能九部门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昨天指数调整，前期涨幅较大的科技、有色等板块跌幅较大。好在呢市场跌比相对接近，医药、非银等抗跌。那关注隔夜美股下跌，科技板块回调压力显现之际呢，美股风格如何演变？早盘指数小幅低开，目前呢震荡中跌幅略有收窄。上证综指低开16点，目前是跌3点，是4102点。深成指低开71点，目前是跌16点，是15839点。创业板指低开0.25%，目前是泛红涨0.19%，是4201点。板块方面，医疗服务、机场航运、联电、港口航运板块涨幅在1.5%左右，化学制药、化学纤维、生物制品、医药商业等板块涨幅也在0.5%左右。而调整前列是影视院线跌幅超过3%，小金属、软件开发、非金属材料、IT 服务、煤炭开采加工以及重实业林业等板块跌幅均超过2%。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
5: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货币等新概念认知不足，以稳定币等噱头非法吸收资金。第一步，造概念。
6: 稳定币是未来的数字黄金，这是我们区块链技术认证证书，年化收益30%，保本付息。
5: 第二步，给甜头。
6: 哥，您上个月投的10万块钱收益已经到账了，追加投资收益翻倍。
5: 第三步，收网跑路。
7: 小马，我急着用钱，帮我把那30万本金取出来。喂喂，
5: 哎呀，这都是骗局，马上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

0: 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世界杯进行时，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 L 组第二轮比赛中，英格兰0-0战平加纳。之后结束的 K 组第二轮比赛中， C 罗梅开二度，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克罗地亚队一球小胜巴拿马队。北京时间10点，哥伦比亚将与刚果金进行交锋。那详情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赛况。
3: 好的，主持人。那北京时间6月24日凌晨1点呢，世界杯的小组赛 K 组第二轮，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呢是展开角逐。上半场呢是凯塞洛助攻 C 罗首开纪录 ，C 罗连续参加6届世界杯当中都有进球。之后呢是努诺门德斯任意球扩大了比分的领先优势，这个球呢很有意思。当时呢 C 罗站在门前，假装要去打这一球，导致对方门将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他的身上。那之后呢，这个球是由努诺门德斯啊在这个右路用左脚打了门将的一个右下角，这个球呢有一个拆门墙的一个过程，这球打得非常的巧妙，利用了 C 罗的影响力哈，这是2-0啊，努诺门德斯再加一球。那之后呢是加尼伊夫打进一球，这是乌兹别克斯坦的球员，但是呢这个是队友犯规在先啊，进球被判无效。随后呢是 B 费助攻 C 罗再加一城， C 罗呢也是通过这个进球超越黑豹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队史上世界杯的射手王。葡萄牙半场3-0领先乌兹别克斯坦。下半场呢，乌兹别克斯坦门将内马托夫打进一粒乌龙球，莱奥呢是替补建功，这样的葡萄牙是5-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升到小组榜首。而乌兹别克斯坦呢，两战皆负，垫底分组。之后的比赛呢是凌晨4点啊，三狮军团英格兰出战啊 L 组第二轮。面对的是加纳雄狮啊，这场比赛呢，很多人开玩笑说，三狮军团要去打一只有3300万啊狮子的一个加纳，因为加纳这个代表的是狮子。上半场呢，英格兰队控球率接近80%，但零射正。加纳呢，半场是零射门，那两队是0-0战平。下半场呢，是奥莱利是打中了一次门框，凯恩呢错失了一个特别好的绝杀球的机会。最终呢，英格兰是0-0闷平加纳啊，两队继续在本组排名前两位。按道理来说呢，这个比分，两个队能接受，因为是都拿4分嘛，排在本组的前两位。之后是7点，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的第二轮比赛，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在加拿大进行了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呢，也是克罗地亚传奇球星莫德里奇的第200场的里程碑。上半场呢，两队均无建树，下半场呢，替补登场的布蒂米尔破门制胜，最终呢，全场比赛结束。克罗地亚1-0战胜巴拿马，全取3分，同时送巴拿马2连败。小组积分榜上，克罗地亚3分排在第三，巴拿马0分已经是在本组提前出局。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比赛即将登场的是哥伦比亚面对民主刚果，也就是刚果金的比赛哈。这场比赛呢，现在已经进入了入场仪式，稍后就会开始。这场比赛几个看点，首先呢是哥伦比亚这边啊，迪亚斯将会面对民主刚果的右边后卫万比萨卡。两个人过往在英超联赛中呢是老冤家，这场比赛看谁能够封锁对方。另外一点呢，就是前北京国安的球员巴坎布啊，出现在了民主刚果的前锋阵容当中，就是老干巴坎布还在踢啊，他的搭档是维萨。这场比赛我们很多中超的球迷也可以回顾一下啊，当年这个在中超联赛大杀四方的北京国安的前锋，今天能否帮助民主刚果啊拿下哥伦比亚？但是呢，从两队的实力来说呢，哥伦比亚的人员的整体实力还是远超过民主刚果的，所以这场比赛呢，也是我们共同期待能够非常精彩。主持人，
2: 好的，好的。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2: 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鲁蒙。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10。下面呢，为您播报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南风3到4级，14时左右转4到5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到8级。今天看来又是一个多风多雨的日子呀，大家呢出行要小心一点啊，就是注意安全，这是第一位的。那么气温呢，营口城区26到18度，盖州26到17度，大石桥26到17度，鲅鱼圈27到1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南风5到6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到8级。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综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啊，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3: 会见新闻当事人，关注热点，遵循良知，引发共鸣。新闻会客厅。
2: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欢迎回来，我是鲁蒙。那么熟悉鲁蒙的听众朋友其实都知道啊，鲁蒙的新闻会客厅啊，有点小小的特色。那就是什么特色呢？就是他不一定把访谈对象邀请到直播间里，咱们面对面的进行交流，用一个时髦的英文说，那叫 face to face。 但是呢，我们可以走下去嘛，把视角延伸到大街小巷、街头巷尾，

去见各种各样的人，去见证各种各样的人生。那么此时呢，也许这个人正人生得意，那我们也为他高兴，为他鼓掌啊。那谁高兴了，那谁那进步了，那谁春风得意了，咱看着不也好吗？对不对？而且从他的身上发现闪光点，为我所用，我们每个人都好了，我们的城市就越来越好。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当然了，可能有的人正处在人生的失意之时，但是也没有关系，我们也不会袖手旁观，我们也会默默地为你加油，然后大家集思广益，众人拾柴，相信没有度过不了的难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那么鲁芒的节目呢，立足的就是咱大营口，所以讲的全是咱营口的人，营口的事儿。那么今天讲的这个叫做营口安居换房传，住房以旧换新，惠民新政来评说。

那么开篇呢，别的咱也不说，先来个定场诗，那叫做滨城营口渤海滨，万家灯火盼安居，旧屋老旧难周转，新宅宽恕少路区，政府筹谋施善策，国企托底解民愚，以防患涉春风至，共建宜居锦绣墟。

话说辽东渤海之畔，有一座临河临海的福地，唤作营口。此地自古商贾云集，码头兴盛，百年来生民繁衍，街巷连绵。数十年间，城区高楼平地而起，万家各置居所。只是光阴流转，早年建成的老式居民楼渐渐生出诸多不便，户型逼仄，管线老化，配套简陋，家家户户心里都藏着一桩心愿，换一处宽敞明亮、配套齐全的新房啊。

可心愿虽美，难处如山。但凡打算置换房屋的百姓，皆要撞上两道天堑。咱就说这头一桩啊，自家老屋子挂在中介门店，那是成年累月无人问津呢。二手房流通滞涩，卖不出去。那么第二桩呢？新房房款不菲呀，一边旧房卖不出去拿不到款，一边新房首付贷款压身，两头资金拉扯，寻常工薪家庭根本无力承担。一边旧房闲置贬值，一边新房想去住又不敢去，改善居住的念头只能是年年压在心底，那是徒增叹息呀。

不单百姓为难，那本地楼市也是进退两难呢。大量的老旧住宅沉淀为存量，积压不动，新建的商品房品质优良，却缺少消费流通的渠道，新旧住房两头阻滞，市场循环难以活络，民生难题、行业困局交织一处，各在营口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眼中，那这就是一桩必须根治的大事儿。

国家省里接连下发部署，要求稳住房地产市场大盘，夯实住房保障根基，破解房产流通的各类痛点。营口市委、市政府体察民情，研判事情，多方调研，反复研讨，几经打磨，重磅推出了营口市住房以旧换新实施方案试行办法，配套二手房专业评估细则同步面世，全城居民以住房以旧换新的这种意向征集工作也是顺势启动了。这一套新政不搞虚头巴脑的表面文章，而是创出一套国企兜底、房企联动、政策赋能的全新置换路子，搭建一站式的房屋置换综合平台，覆盖全域各区，叠加房票奖励、税费减免、公积金全家共用多重利好，更有标准化流程、全链条坚守，公平的交易，消弭百姓的后顾之忧。

0: 简单。一桩惠民新政，一头连着千家万户安居梦想，一头牵着房地产行业的良性发展，更托举着营口城市的更新、宜居提质的长远宏图。今日这部书便分作好几回啊，细细的讲清这滨城换房新政的来龙去脉，利民实惠、企业担当、规范保障与长远宏图。那么列位看官，那就请您静听分解。
1: 交给我保管，有你在身边，我想我会一直勇敢。
0: 那咱怎么说呢？这个第一回就叫老住户诉苦难安居，市政府筹策解民忧。话说营口站前区一片建成二十余年的老旧小区，那楼体墙面斑驳，楼道狭窄昏暗，屋内户型不合理，厨卫狭小，小区缺少停车位、休闲绿地，物业配套简陋。居民王一民在此居住了二十余载，眼见身边亲朋好友陆续的搬入宽敞的新房，心中羡慕已久，日日盘算置换一套改善型的住房。可真要实操换房，层层难题又扑面而来。王一民先是把自家住宅挂在了多家房产中介门店，报价合理，可是一连数月看房者寥寥无几，偶有人登门，要么嫌楼龄老配套差，要么压价压得极低，根本达不到置换新房的预算。这边呢旧房卖不动，那边呢看中的新房首付款、装修款、税费样样要现钱。夫妻二人皆是普通工薪，家中积蓄有限，若不等旧房变现，那根本无力承担双重资金的压力呀。

想换，哎，换不掉，那想卖，那更卖不掉。短短这么几个字，道尽了营口万千改善型住户的共同苦楚。那不只是站前区，西市区沿海产业基地、老边区、鲅鱼圈各大老旧小区，无数居民都陷入了同款困境。青年刚需一族，父母早年购置老房，想要置换婚房；中年改善家庭，子女长大，急需大户型三室四室；退休老人想置换低楼层、配套完善的养老住宅，人人有安居期盼，人人被交易堵点困住了手脚。

老旧住房长期闲置，逐年折旧贬值，居民手握不动产却无法变现，新建商品房规划合理，绿化物业完善，却缺少稳定消费的客流，房企销售承压，楼市流通链条彻底的断裂，一边民生安居诉求难以落地，一边本地房地产业发展遇阻，两难局面摆在了城市管理者的面前，这又当如何是好呢？市城乡建设与公用事业中心一众干部常年深入各个社区走访调研，接待群众的信访，倾听百姓的诉求。副主任李玉如更是跑遍了四区两市数十个老旧小区，和居民、中介、房企多方座谈，把换房全流程的堵点难点梳理在侧。二手房交易周期长，估价不透明，交易风险高，置换

资金周转压力巨大，购房税费、贷款政策缺少倾斜，新旧住房交易相互割裂，没有一体化的置换渠道啊。汇总全部民情市场实情后，主管部门向上对标国家辽宁省稳定楼市、强化住房保障的相关政策文件，向下结合营口本地楼市规模、居民住房结构、城区分布特点，开启漫长的方案打磨工作。专班工作人员日夜伏案，反复测算奖励标准、评估机制、公积金支持政策，多次召开房企代表、居民代表的听证会，吸纳各方的意见，修改完善这数十稿，最终敲定了营口市住房以旧换新实施方案试行，同步配套严谨细致的二手房评估实施细则，从制度层面搭建完整的以旧换新体系。方案敲定之日，全城同步发布居民住房以旧换新意向征集公告，消息一出，各个社区政务服务大厅、房企营销中心那是瞬间热闹起来呀！压抑多年的百姓换房需求终于等到了政策的东风。李玉如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直面全市市民，详细解读了新政的核心思路。以往百姓置换房屋全靠个人零散交易，自己找中介，自己谈价格，自己承担资金风险，两头奔波，处处操心。本次推出的以旧换新政策，直击群众换房的全部痛点，打造人性化一站式便利置换新模式，彻底打破了传统换房存在的各类壁垒。这套新政区别于过往的零散自发的房产交易，独创了两套并行的置换渠道，其一为国企统一收购兜底，百姓不用四处寻找买家，直接对接国有平台，流程公开，价格规范。其二为房企自主收购换新，各大开发企业自主推出置换服务，双向渠道并行，百姓可自由选择，全程所有的操作流程标准化，信息公开透明，房屋收购价格全程可控，不用百姓费心反复议价，产权核验、资金交割、过户手续全程有人专人对接，交易风险由政府、国企、房企三方共同分担，从根源上打消了群众交易顾虑，消息传遍了滨城的大街小巷，不少老旧小区的居民急办前往住建服务窗口咨询，人人都盼着早点摸清政府的细则，早日圆了自家的安居美梦。只是政策的覆盖范围、房屋转入的标准、房票的使用规则、各类的补贴优惠，那还得尚待细说呀。那咱就这么说吧，下面就来到第二回，全域覆盖，放宽准入门槛，房票创新，惠及三代宗亲。话说营口住房以旧换新新政落地，首要一桩利民好事便是政策实施的范围广阔，那最大限度地覆盖了全市百姓，它不设区域壁垒。按照正式方案明文规定，站前区、西市区也含沿海产业基地啊，老边区、鲅鱼圈区四大主城区全域全部划入本次以旧换新的核心实施区域，辖区内符合条件的住宅均可以参与置换。盖州市、大石桥市两大县级市参照主城区的方案，同步推行相关的置换服务，两地居民同样能够享受全套的政策红利，不会因为地域划分错失惠民的机遇。范围铺开之后，百姓最关心的便是自家的老房子我有没有参与置换的资格呀。政策制定者充分的贴合了普通居民住房的实际，准入条件宽松务实，不设苛刻的门槛。但凡手中持有合法不动产产权证书，房屋产权清晰明了，不存在公共产权纠纷、司法查封、银行抵押等限制交易的情形，房屋的基础水电厨卫配套齐全，能够满足基本的居住条件，即可报名参与以旧换新。
政策重点倾斜早年

0: 建成的刚需住宅，优先接纳2010年1月1日之前竣工交付的老旧住房。对于配套成熟、有专业化物业公司长期管理的成熟小区房源，评估的置换过程中也给予合理的考量。房屋面积以70平方米上下吧。中小型的这个户型为主要的适配房源，恰好对应营口绝大多数早年职工的家属楼。商品住宅的户型精准地匹配了普通工薪家庭的置换需求，不搞一刀切，不偏向大户型的豪华型啊，这些实打实的面向基层的百姓释放福利。此番政策最亮眼、最具创新价值的制度设计，当属全新推出的电子房票制度，彻底革新传统的置换资金结算模式。但凡居民旧房经由国企收购完成过户交割，收购方即刻发放等额的电子房票。那么房票具备极强的灵活属性，支持拆分合并使用。一户家庭多套旧房置换产生的多张房票，你也可以整合统一抵押抵扣新房的房款。单张大额的房票也可以拆分给多套新房分别抵扣，哎，可以说是适配多元的置业规划。
1: 你别牵挂，我不会先离开。
0: 更令百姓拍手称赞的一条规定是，房票使用权它不限本人，可以供给近三代直系亲属购房使用。祖辈置换旧房所得房票，子女孙辈购置新房均可抵扣房款。父母置换住宅，子女置办婚房直接享受房票抵扣。青年置换旧房，家中长辈改善养老住宅也能够共用权益。打通全家家庭置业通道，贴合中国式家庭共有住房消费的现实情况，房票统一设置一年有效期限，一年之内持票居民可随时前往参与活动的房企项目选购新房，抵扣购房的款项，时间充裕，选择自由，你不必仓促的置换。那房票之外，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那些什么奖励啊、补助啊啥的？这个可能也是老百姓非常关心的。但是鲁蒙啊，他讲东西他有个毛病，他不是愿意留个扣子，就是卖个关子。所以下面是一段好听的音乐，音乐之后我们看看福利还有啥。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会见新闻当事人，关注热点，遵循良知，引发共鸣。新闻会客厅，
2: 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欢迎回来，我是鲁萌。那么上半场呢，我们说了什么呢？我们说了我市推出来了一个方案，说白了就是营口市住房以旧换新实施方案试行。那么这套方案呢，一经推出，可以说就是拿一个石头哐往的平静的水面轰下，就把这个房地产市场啊，把这个民生的这个话题啊，一下子就激起来了。然后呢，上半场我们也介绍了以旧换新有很明确的，很细的，要不怎么叫细则呢？然后呢，只要你的这个房子，它里面的这个生活设施啊、厨卫啊，各方面都是齐全的，大约70平左右的，那可能，哎，就更容易进行以旧换新。而且我市的四区两市，全域覆盖，而且还有房票，这个房票呢，你还可以拆分着用，而且还不是你本人能用，你的直系的这个三代宗亲都可以用。所以说，那我上半场就说了，除了房票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奖励呢？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房票之外，政府配套阶梯式票面金额奖励，实打实降低新房购置的总支出，奖励周期清晰，力度可观，政策执行周期划定为2026年6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近两年半的充足的窗口期。百姓有充足的时间规划置换。细则写明，居民取得房票之后，3个月之内，足额全额用于购置新房，直接享受票面总额10%的现金奖励。

0: 6个月之内完成的新房网签，足额使用房票，享受票面总额5%的奖励。那咱就举个例子吧，你百姓旧房评估收购总价，你比如说50万，那就给你发放50万的电子房票，你3个月内购房，额外能获得5万元的现金的奖励啊，它可以直接抵扣房款，这等同于新房的总价直接不就减了5万块钱吗？所以你的改善置业的成本，那可以说是大幅的缩水。那么除了房票的奖励之外，多重的税费公积金的配套政策同步加码，多重的红利叠加，全方位为百姓置换减负。符合政策条件的旧房对外出售可免征增值税，免去大额的交易税费，置换产生的个人所得税同步配套退税优惠，交易环节支出大幅缩减，公积金政策更是放开限制，打破过往诸多的约束。置换购房申请公积金贷款不再限定贷款的次数，改善住房同样可正常办理。家庭夫妻双方直系亲属公积金账户余额能够合并提取，共同支付新房的首付款，剩余余额可按月偿还住房的贷款，全家公积金统筹使用，极大的缓解了置换家庭的资金压力。
1: 你撑起的伞能不能借给我一半？
0: 那么各大政务服务大厅、房企售楼处、政策宣讲台前挤满了前来咨询登记的市民，工作人员逐条地讲解了房票的使用、奖励规则、公积金提取流程。不少百姓听完细则，当场填写意向征集登记表。有中年市民直言，此前一直观望不敢换房，如今多重政策叠加，旧房不愁卖，新房花钱少，再也不用苦苦等待，安居梦想近在眼前。百姓得实惠，市场得提振，此番新政落地，本地各大房地产开发企业自然是不能置身事外啊。本土龙头房企主动扛起了社会责任，带头参与置换活动，其中辽宁中天企业集团更是一马当先。那怎么回事呢？那咱稍微有点风格嘛，讲东西那得叫且听下回分解呀。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第三回，中天集团深耕滨城20载，本土龙头永丹置换排头兵。那么话说营口住房以旧换新惠民政策一经对外发出，全市的房地产企业立即掀起了响应热潮，众多的房企开始研读方案，筹备房源，制定专属的优惠。其中根基最深、口碑最稳的本土龙头企业辽宁中天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对接了住建主管部门，主动申请全面参与全市以旧换新专项活动，成为政策落地的核心市场支撑力量。你要追溯这个中天集团啊，它的发展脉络是非常清晰的。2000年，2000年企业正式成立，现在已经27年了，26年啊，至今扎根营口本土26年，深耕滨城土地，见证了营口城市的扩张、人居迭代的全过程。企业并非单一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而是集商品房开发、建筑工程施工、专业物业服务、商业街区运营于一体的一个综合型的现代化企业，业务链条是很完整的，配套服务体系也成熟，多年来坚守品质住家理念，不搞粗放开发，专注适配营口百姓刚需，改善居住的需求。所以呢，这20余年间呢，中天集团先后在营口城区落地多座标杆人居大盘，中天新城、中天丽景豪庭、中天御景华庭啊，什么中天御和苑、中天桃花源、中天一号等等等等吧。可以说它的项目是遍布了主城区的核心地段，小区户型兼顾了刚需小户型，改善大平层，园区绿化呀、休闲广场、地下车库、养老配套是一应俱全，物业服务团队是全天候的值守，多年来收获了上万业主的良好口碑，是营口市楼市稳健经营、诚信开发的标杆企业。数万营口百姓安家中天旗下的社区，是亲眼见证了企业的保质保量、贴心服务的经营底色，这也是主管部门优先

0: 集团的高层管理人员专门召开了专项的工作会议，深度解读了本次以旧换新政策内涵。企业负责人公开声明，点名新政对民生行业的双重价值。政府推出住房以旧换新是心系百姓安居、盘活房地产市场的关键举措，一头解决了群众的卖房难、换房贵的核心痛点，另一头为正规房企搭建标准化、规范化的经营渠道，打通新旧住房交易的循环堵点，实现群众、企业、城市三方共赢。作为土生土长的营口本土企业，我们理应扛起社会责任，全力配合全市置换工作的部署。
1: 就算你要忘了我的存在，你余生未来。
0: 定下了参与基调之后呢，中天集团立刻启动了多项落地的举措，全方位配合住建部门推进以旧换新的工作。那么第一个，安排专人对接全市统一房源超市，梳理企业旗下全部在售的新房源，逐一核验五证手续，确保所有参与置换的房源产权清晰，无抵押无交易纠纷，全部房源明细同步录入官方平台，供换房市民的自由挑选呢。房源信息完全公开透明，杜绝虚假的房源、瑕疵房源来坑害百姓。第二呢，就依托企业开发、物业、商业运营全链条的配套优势，在政府房票奖励、税费减免、公积金利好的基础上，额外推出企业专属的惠民福利。凡是持以旧换新房票前来选购中天旗下新房的市民，均可享受专属的购房折扣，叠加全屋家电、装修补贴、车位减免等置业礼包、政府红利叠加企业让利，双重优惠同步兑现，最大限度地压缩了百姓购房支出，实实在在让利槟城的置换群众。

开放全流程一站式置业服务，设立以旧换新啊专属接待专区，配备专业置业顾问，熟悉全部新政细则，协助市民核算房票奖励、税费减免、公积金提取额度，全程陪同看房、测算房款、办理认购手续，简化置换群众办事流程，不用多头跑多头问。中天集团带头示范的效应迅速扩散，营口市内各大中型房地产开发企业纷纷主动前往住建部门备案，申请加入以旧换新的活动。各家房企同步梳理自有的优质新房，结合自身的项目区位、产品特点，量身打造置换专属的优惠方案。有的推出首付分期免息，有的赠送全屋的装修，有的减免数年的物业费，百花齐放，让利百姓。自此，营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置换格局。政府呢，出台政策，搭建平台，监督流程。国有收购平台兜底收储旧房，本土房企主动让利，供给优质新房，广大市民享受多重的红利，轻松换房。政府引导企业让利，群众受益的良性的循环局面正式成型，各大房企自主开展市场化收旧换新业务，结合自身经营特色，优化置换的流程，拓宽百姓的选房渠道。新房供给充足多元，住房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推动了本地房地产业摆脱了存量积压困局，向着品质化、良性化的方向稳步前行。那么百姓置换房屋，既要享受优惠的红利，更要守住交易公平、估价不公、流程混乱、产权纠纷，就这些群众的顾虑必须得打掉。本次新政配套完整的评估细则与全流程的监督机制，严管每一处交易环节，那

那么下面就说说第四回，广厦起义，国企承接房源收购，全域征集，实地勘验核验。话说为保障以旧换新，国企收购渠道全程规范，权责清晰，我市专门划定了营口广厦住房租赁有限公司作为本次政策中国企统一收购旧房的唯一主体，所有的百姓你自愿交由国企啊，收购的老旧住宅全部由广厦公司承接意向登记，上门勘验，产权审核，洽谈签约，过户兑付，全套工作，杜绝多家机构多头操作带来的流程混乱、标准不一的问题。那么主管部门划定专项意向的征集窗口期是2026年6月5日至7月5日，为期整整一个月，现在还赶趟，全程同步开放线上线下双渠道意向征集报名，线下各大服务政务服务中心、住建窗口、广厦公司的线下服务大厅、各街道社区便民服务点全都设立了登记台，线上同步开通官方线上填报端口，不方便线下跑腿的市民，你足不出户即可提交置换申请，兼顾了不同年龄段群众的办事需求。

征集工作开启之后，广厦公司的全体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分工值守，每日接待大批量的前来咨询登记的市民。面对前来咨询的中老年住户，工作人员得耐心的解释，放缓语速，逐字逐句，不厌其烦的讲解政策实施的范围、房屋的准入条件、房票奖励的标准、置换的完整流程、报名所需的各类材料清单等等等等。咱这个咱说句实话啊，真的老年朋友问东西问得细呀，而且你发没发现他问一次之后他还问第二次，然后他再确认一次。这因为老年人嘛，他接受新鲜事物他肯定是慢一点，脑子反应慢一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想见当时的这种咨询的那种场面。所以呢，他们不怕群众多问，不怕反复讲解，把晦涩的政策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白话，让普通百姓那是一听就懂啊。

但凡提交置换意向登记的房源，全部安排专业工作人员上门实地勘验，一户不落，一套不漏。勘验团队携带专业的记录设备，现场拍摄房屋的室内、室外、楼栋的外立面、小区配套影像资料，同步填写纸质的勘验记录表，清晰记录房屋的建成年份、建筑面积、户型格局、楼层朝向、装修现状、水电管线、小区物业配套、周边商超、学校、交通配套等全部信息，纸质档案、影像资料双重存档，永久留存查备，做到每一套代收的房源都有完整的档案记录。那么勘验之后，重中之重是什么呢？就是你房屋产权的全面核查，从源头杜绝了这种产权纠纷，违规房源流入置换渠道。工作人员对接不动产登记中心的系统，是逐套的检验核验不动产证的这个信息，核验房屋是否存在共有产权人未统一同意出售，法院司法是否查封，银行抵押有没有贷款，长期租赁到没到期，土地权属有没有争议等等限制交易的情形。但凡产权存在瑕疵、交易存有风险的房源，当场告知群众问题所在，说明无法参与国企收购的缘由，同步告知整改途径，等产权完全明晰，无任何限制条件后，方可重新提交置换申请。

层层严苛的核验之下，从源头筛出全部风险房源，保障后续估价、签约、过户环节无任何隐患，彻底避免百姓置换中途遭遇产权纠纷、交易中断的糟心事儿。诸多的市民前往服务大厅登记时，亲眼见证工作人员细致严谨的勘验、审核那个流程，心中的疑虑可以说就已经消减大半了。你办事态度认真，你那么严谨，那我们这心里不就有底儿吗？所以他们纷纷称赞国有平台办事靠谱，流程透明。所以房源检验核验完毕，便是百姓最关心的房屋估价环节。过往二手房交易，百姓最怕就是中介还有收购方你刻意的压低房价，一个是二手房，一个二手车，那给你压的。本次新政搭建三方联合评估机制，全程公开，费用全免，彻底根除估价不公的隐患。那么到底咋估的？那估价有什么细则呀？有什么标准呢？能估多钱呢？鲁蒙讲东西就有这个毛病，他愿意卖个关子留个扣子。所以估价咋估的呀？你说最想听的那你就不讲。第二，那到底应该怎么交易啊？那我房子要交出去，我自己还没买房怎么办呢？你看这也是，包括我弄的房子这个换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那个质量怎么样呢？你看这也是，哎呀，这么多，那么今天看来是讲不完了，因为美好的时光，那总是短暂嘛。那么好饭呢，咱不怕晚，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得持续两年来关注的一个问题，咱不差这点时间。所以呢，怎么说呢，那叫做感谢您陪伴鲁蒙又走过了这个美好的周三，我们下周三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
1: 优化监管下沉服务，省市协同护航营口大健康产业园加快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22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系统学习辽宁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切实提升依法应急、依案应急、科学应急、联动应急的能力，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全市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开创新局面。市委书记姚花明主持学习会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学习会。姚花明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同灾害事故作斗争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升华，要深刻领悟其核心要义，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要准确把握辽宁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精神实质、主要内容、重点任务和实践要求，依法、科学、及时、有效地做好突发事件防范和处置工作，要抓紧优化全市各类应急预案，聚焦重点领域，抓实源头治理防控，强化实战练兵备战，层层传导压力，拧紧责任链条，推动我市应急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姚华明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内容，进一步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宗教工作重要论述的内涵要义，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学习把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坚守政治引领，健全法治体系，突出实践落地，聚力各民族共同繁荣，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落实，

0: 联合投资建设，总投资2亿元，重点开展二类医疗器械、功能性食品、化妆品研发与生产，计划引进8至10家医药健康企业集聚入驻，项目全部达产后，入驻企业年综合纳税可达1亿元。为破解企业审批困惑，减少多方咨询来回跑腿成本，省药监局主动下沉基层，深入项目现场，开展靶向帮扶，围绕园区建设、智慧物流运营等重点内容，上门开展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等服务。辽宁海外医药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滕海涛：
1: 医药生产、医疗器械经营涉及到多项管控事项，专业要求严，办理环节多，这也是我们项目落地推进的难点所在。这次在省药监局专程的项目推进期间，下沉企业精准帮扶，主动靠前对接指导，针对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监管难题，及时答疑协调，打通堵点，监管部门下沉一线的暖心服务，为我们企业减轻了很大的办事压力。
0: 与此同时，辽河经济开发区扎实做好属地全程保障服务，项目对接之初便靠前介入，全方位做好各项前期保障工作。辽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李佳彤：
2: 为进一步加快项目落地，我们通过盘活园区闲置厂房，降低项目建设时间，同时开发区管委会会同企业多次主动对接省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前了解二类医疗器械注册审批及生产投产需求。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项目建设全过程，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随时响应企业诉求，逐项化解建设难题，全力推动项目早日开工建设，投产达效。
0: 省市多方精准下沉服务，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有效破除项目建设各类专业障碍，务实高效的帮扶举措，进一步坚定企业扎根营口、做大做强项目的信心。辽宁海外医药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滕海涛：
1: 我们也将抓紧完善各项审批手续，稳步推进医药产业园、智慧物流园的建设，积极齐聚上下产业链优质资源，为营口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0: 省药监局下沉帮扶的工作模式，完善了我市医疗产业发展服务链条，也为园区项目建设药企落地成长筑牢保障。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省市联动协作机制，持续优化政企协同服务模式，以精准监管、贴心服务，持续吸引医药产业资源集聚，不断壮大区域大健康产业规模。
3: 本台记者报道，近一段时间以来，鲅鱼圈区抓住伏季休渔的契机，扎实开展渔业传播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整治安全隐患，规范渔业生产秩序，全力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休渔期间，鲅鱼圈区海洋与渔业局聚焦渔港管控、船舶安全、作业规范、人员培训等关键环节，开展全覆盖安全整治工作。目前，鲅鱼圈区422艘应回港渔船已全部回港停泊，对省外、市外停泊渔船落实重点管控、协议共管、定期核查机制，实现管控无死角。执法人员对渔船消防救生设备、冷藏舱运维、船舶私自改装、动火用电作业等风险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台账闭环整改，42艘冷藏舱存在隐患的渔船已全部整改完毕。截至目前，鲅鱼圈区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00人次，排查渔船422艘次。在隐患整治的基础上，鲅鱼圈区稳步推进渔船木改缸和减船转产工作，从源头提升渔船本质安全水平。268艘渔船完成现场勘验，22艘渔船办结减船转产手续，拨付补助资金788.8万元。98艘老旧木质渔船全部完成拆解，24艘钢制新船建成下水，23艘正在加紧建造。船检部门全程严把建造质量关，杜绝旧船材料复用，保障新船建造安全合规。 同时，鲅鱼圈区持续保持执法高压态势，联合公安、海警、海事等部门开展中国渔政量。

0: 2026专项行动，累计查扣三无船舶20艘，涉渔快艇2艘，有效震慑各类涉渔违法行为，同步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普法宣传和应急演练，搭建海上船员救治绿色通道，累计开展安全培训15次，培训从业人员850余人次。下一步，鲅鱼圈区将开展隐患整改回头看，加快推进钢制渔船建造，确保9月1号前完成31艘新船交付，推动渔业产业安全高质量发展。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数据局组织开展数字人才专题培训及数字化转型对接交流活动，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市各行业企业经营负责人、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代表参加。培训环节，大连数据交易所专家围绕企业数据资产入表与数据交易，结合钢铁、医疗等多行业案例，详细解读数据合规治理、确权估值、入账及场内交易全流程，助力企业掌握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实操技能。辽宁邮电规划设计院专家聚焦国家及辽宁省数字经济扶持政策，解读政策支持方向、申报条件及补助标准，指导企业精准谋划储备项目，高效争取资金扶持，夯实数字化发展政策基础。省内数字化转型领域专家还分享了企业转型整体思路与解决方案，结合辽宁企业质改数转成功案例，以智能制造为切入点，详解人工智能、BI 智能数据分析及行业垂类大模型的实际应用，为不同规模企业提供可借鉴路径。对接现场，多家企业围绕数据标注、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质改数转等需求开展1:1供需对接。活动当天，多家企业就数据资产合规管理、智能工厂建设、生产线数字化改造、AI 技术落地应用等领域与行业专家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专家团队将持续为企业提供免费问诊、数据资产专项指导等后续服务，持续助力企业降本增效、转型升级。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市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暨防非宣传携手百个旅游景区活动正式启动。
2: 6月15号，营口市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暨防非宣传携手百个旅游景区活动在辽河老街正式启动。活动由市打非办、市财政局、市文旅广电局主办，市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协调推进机制成员单位协办。活动依托我市7处旅游景区，将金融防非宣传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拓宽了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风险的知识宣传覆盖面与影响力。启动仪式上，来自银行机构的金融从业者围绕非法集资典型套路、非法金融活动识别技巧、理性投资理念、征信修复骗局等内容开展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非法金融活动骗局，为在场群众普及实用防非知识。活动中，相关单位同步开展宣传活动，向过往市民、游客发放宣传手册，解答疑问，普及相关法律知识、风险防范技巧，提升群众防范非法集资、识别非法金融活动的意识与能力。市财政局副局长赵永进：
3: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开展社区宣讲、金融网点提示、知识答题竞赛等系列活动，重点揭露养老、文旅、虚拟货币等领域的非法集资套路，坚持多方联动、群防群治，依托全市金融服务站和公益讲解团，把防非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守护人民群众钱袋子，共同维护全市金融秩序稳定。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啊、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1: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长时间盯着电脑熬夜追剧，夜班之后，你可能突然发现自己的眼中布满血丝。很多人对此事不以为然，认为是没休息好或者是用眼过度所致。实际上，红血丝也可能是疾病的信号。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眼睛里的红血丝。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家常说的眼白血丝多，在医学上可以解释为充血或血管扩张。我们的眼睛里布满了毛细血管，平常肉眼不容易发现，一旦充血就会明显的浮现出来。眼球壁主要有三层，最外面是角膜和巩膜组成的纤维膜，角膜是透明的，巩膜本身是瓷白色的，巩膜的外面还有一层薄而透明的球结膜层，没有充血或者炎症的时候，结膜是没有颜色的。我们平时所说的白眼球其实是结膜和巩膜两部分。上夜班熬夜或者长时间的盯着电子屏，眼部疲劳缺乏休息，会导致结膜血管扩张，外在表现就是白眼球爬上了很多的红血丝。除了用眼过度这个主要的原因，外界刺激、疾病等因素也会引发眼部不适。如异物刺激，眼睛处有睫毛，灰尘或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会对眼睛产生刺激，导致结膜充血，出现眼睛发红，多伴随异物感，在异物取出之后休息一段时间便可缓解。需提醒的是，睑腺炎、睑结膜炎、干眼综合征等疾病也可导致眼异物感，要注意甄别。如果眼球表面受到细菌或者病毒的入侵，造成局部感染，也会出现红血丝，建议及时就医。如果是虹膜睫状体炎、感染性眼内炎等眼病，往往伴随着疼痛、畏光及视力减退。角膜炎、前部巩膜炎等可能只有轻度的视力减退，急性结膜炎也就是俗称的红眼病，可伴随粘液性分泌物。部分过敏性体质者在接触如花粉、动物毛屑的时候会出现过敏性结膜炎，造成眼睛发红发痒，而且是越揉越痒，还可能会有白色或者透明的分泌物。患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等疾病的人也可能同时出现过敏性结膜炎。眼压升高也会造成眼部不适，青光眼是一种严重的眼科疾病，可导致患者永久性失明。青光眼急性发作的时候，患者的眼压会快速升高，导致结膜充血，出现眼睛发红、胀疼、视物模糊，甚至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建议及时就医。美国克利夫兰诊所研究称，眼睛发红是因为眼内的微小血管充血、发炎甚至破裂。结膜毛细血管破裂引起的发红和眼睛血丝多的表现不同，往往是眼白、眼球发红，可能是血压升高导致的。冷敷之后能缓解，72小时之后可以考虑热敷，同时密切的观测血压。不少人发现眼睛通红会第一时间的滴眼药水，这是不妥的。眼药水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确认疾病之后对症治疗。长期对着电子屏幕的上班族、上网课的学生，要有意识地多让眼睛休息，减少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长时间地盯着屏幕，每隔45分钟左右 应该起身活动一会儿，或者走到窗边室外远眺。另外，研究证明，每天户外运动两小时可以为眼部强制性减负，使眼部睫状肌得到很好的放松，降低近视发生的几率。如果平时没有时间，休息日最好走出家门，保证户外活动的时间，哪怕只是出去走走，都能够让眼睛得到放松。还需要注意的是，手机、电脑、电视亮度开到60%左右即可，建议不要超过80%。所有屏幕都需要合适的背景光，比如使用投影仪的时候，要将亮度、对比度都调节到平衡的状态，根据需要适当的调暗背景光，但不能置于完全黑暗的情况下观看。电子产品的蓝光会加剧色差和视觉模糊度，导致眼部肌肉过度紧张，形成视觉疲劳。一般智能手机在护眼模式下，蓝光会减少30%到40%，有助减轻视疲劳。有些手机没有护眼模式，但是有夜间模式，也能保护眼睛少受蓝光的侵袭。保护眼睛，我们也可以通过适当的吃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C 等对眼睛有益的食物。胡萝卜、玉米、西红柿、西兰花等黄绿色食物，还有丰富的叶黄素。叶黄素在人体内会转变成玉米黄素，有助保护视力。遇到眼睛充血问题的时候，不要用力去揉，可以试一试冰敷，情况严重的时候应该尽早就医。眼部疾病越早发现，越早诊断，治疗的效果就越好。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患者，视网膜脱离风险较大，需要每半年到医院进行一次检查。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患者，在医生的建议下，定期到眼科做眼底检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说到尿酸高，说到痛风，大多数人脑海里便会浮现这样的几个关键词：中老年、男性、胖子。然而事实已经突破了我们既往的认知，这些年高尿酸和痛风不仅发病人数在逐年增加，还缠上了越来越多的90后与00后的年轻人。根据2021中国高尿酸及痛风趋势白皮书透露，我国高尿酸血症的总体患病率为 13.3%， 患病人群约 1.77 亿，痛风总体发病率 1.1%， 患病人数约为1466万。患者群体当中有近60%为18到35岁的年轻人，绝大多数为男性。这类中老年疾病年轻化是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那么为何高尿酸和痛风的发病率居高不下？这届年轻人的尿酸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失控的？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析一下年轻人的尿酸为什么会一步步的失控。抛开遗传因素以及某些疾病和药物的影响，年轻人的尿酸升高主要归责于以下的五个方面。第一是性激素的先天加持与后天影响。临床调查发现，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群体的男女比例约为15:1，这是由于男性天然的生理特性导致体内雄激素含量远高于女性。恰恰雄激素会促进尿酸在肾脏里的重新吸收，抑制尿酸的排泄，诱发细胞膜的炎症反应。而雌激素则与之相反，它会促进尿酸的排泄，还能够抑制尿酸在关节处形成结晶。这个先决条件便让男性群体成为了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天选之子。不能忽视的是，女性在绝经期之后，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高尿酸和痛风也极有可能接踵而至。另外，根据韩国的一项调查发现，女性月经初潮来得较晚，更年期来得较早，生育期较短等内源性雌激素暴露时间较短，以及长期口服避孕药和使用激素替代疗法等使用外源性雌激素的情况，同样会增加女性群体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发病几率。

但性激素表示，这个锅不能全让自己背。作为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富贵病，高尿酸血症与痛风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可以追责于吃喝二字。第二，就是失常的饮食习惯和体重。在古代，痛风的患病群体非富即贵，痛风甚至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谁得上了都觉得倍儿有面子，因此也一度被称为富人的关节炎。但随着物质条件的提升，饮食丰美富足，这个病也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升高尿酸诱发痛风的不良饮食习惯主要分为以下的三类，男女老少都务必注意。第一类，高嘌呤饮食，不加节制地摄入红肉、海鲜、烧烤、炸物、火锅、豆制品、动物内脏、腌辣食物等等，以及高油、高盐、高糖、高热量的口味或者烹调嗜好，概括起来就是中医所讲的肥甘厚味，食过甘美。第二类，果糖摄入过量，主要是额外添加于食物当中的果葡糖浆和结晶果糖，通常出现在各类饮料、调制奶茶、风味咖啡、含糖酸奶、风味糖浆、糖果、果脯蜜饯、烘焙食品、冲调食品、果酱、调味酱汁、冰激凌、馅料等等。而果糖的最终代谢物便是尿酸。需要着重强调的是，鲜榨果汁看似健康，实则富含游离果糖，也是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个尿酸雷区。第三类，就是饮水太少。人体代谢生成的尿酸主要通过肾脏、泌尿系统进行排泄，若饮水不足，无法产生足量尿液带走尿酸，便会升高体内的尿酸含量，形成累积。此外，大量的研究报道均认为，肥胖是高尿酸血症和痛风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体重指数与这两种疾病的发病率呈正相关，腹型肥胖也可以增加发病的风险。第三，抽烟和饮酒是尿酸的好朋友。部分医学专家认为，烟草对尿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尼古丁影响肾小管功能，从而阻碍尿酸代谢，同时吸烟会刺激自主神经兴奋，促进嘌呤代谢，增加尿酸含量。根据临床调查显示，主动吸烟和被动吸烟患者患上高尿酸血症或者痛风的几率明显要更高，约为35%。而酒精的代谢会影响嘌呤的释放，并促使尿酸生成增加，酒精还会导致血清乳酸升高，从而减少尿酸排泄。部分酒类还富含嘌呤，通常黄酒的嘌呤含量最高，其次是啤酒。白酒的嘌呤含量虽然低，但是白酒的酒精度数相对较高，容易使体内乳酸堆积，抑制尿酸排泄。久坐久卧，缺乏适度运动的生活方式，会导致身体代谢机能下降，对于尿酸来说，极容易造成产生大于排泄的不平衡现象，从而引发高尿酸血症和痛风。不少人在体重或者尿酸超标之后，痛定思痛开始运动健身，却被更高的尿酸值或者猝不及防的痛风发作搞到怀疑人生。原因在于不少人急于求成，或者缺乏运动基础，匹配了高强度训练或无氧运动，导致乳酸大量累积，从而导致尿酸生成增加，排泄受阻。2022年，我国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成人每日睡眠时间与尿酸水平存在关联，每日总睡眠时间以7到8小时为佳，睡眠时间过少或过多均会增加高尿酸血症的患病可能，而睡眠质量欠佳、睡眠障碍、打鼾等因素同样会影响体内尿酸水平。调查中还单独提到了午睡与尿酸之间存在的可能关联，午睡时间越长，高血压、高血脂等代谢综合症发病几率就越高。代谢综合征常被认为是高尿酸血症的危险因素。除此之外，午睡时间过长，进入深度睡眠，极易影响夜间睡眠，造成昼夜节律失调，从而诱使尿酸

水平升高。高尿酸血症已经被医学界认定为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三高之后的第四高，它是痛风的发病基础。但临床发现，高尿酸人群发生痛风的几率只有5%到12%，因此很容易被尿酸高但是没有痛风的群体所忽视。也有一些痛风患者会天真的认为只要关节不痛就万事大吉，实际上高尿酸并不会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存在。身体中居高不下的尿酸或尿酸盐常会形成结晶，沉积于除神经组织以外的任何软组织当中。最常见的就是把无数人关节搞到膨大畸形，甚至变成骨关节炎的痛风史。所以可别小瞧了这沉默的第四高。如果尿酸高了，记住14字口诀，分别是管住嘴、迈开腿、定期复查、科学喝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眼睛里的红血丝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及高尿酸的年轻人是怎样炼成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0: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0: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0: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邻居，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邻居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6: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7: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6: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8: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2: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北京时间中午的12:06，这里是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大家好，我是五月。今天呢是2026年6月24日，是星期三，一周正好过了一半。今天大家过得怎么样？周三的中午有一点微妙，离周一已经过了有一点远了，但离周末呢还是稍有一些距离的。这种时候人的情绪最容易浮上来，可能是在想一个人，也可能是在回想昨天的事，可能在琢磨一句没说出口的话。那今天中午呢，五月给大家准备了几首歌，不贪多。首先第一首歌呢是来自吕岭的《我把想念人》。

刚刚收听到的那首歌是来自于岭的《我把想念忍住》，这首歌听完了也许心里也开始想起某个人了，不过没关系，想念本身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阿四的《橄榄甘蔗》，阿四的歌呢永远带着生活的小哲学，有的人像甘蔗，苦里有点酸，但吃完的时候会有回甘，有的人像橄榄，一开始甜但嚼两下又觉得有一点酸。生活里呢，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遇到橄榄要耐心等它回甘，遇到甘蔗要早点放下不浪费力气，遇到对的人就像遇到一颗刚刚好的水果，不用太甜，新鲜就好。人生嘛，尝过以后就知道哪一种更适合自己了。来，我们一起来听听阿四的橄榄甘蔗。

家。橄榄甘蔗这首歌就像是一则关于人的小观察，谈恋爱谈久了会慢慢发现，有的人像橄榄，不好找路口，话少慢热，还带点倔强，但你愿意多停留一下的话，味道就会一点一点回来。而有的人呢，像甘蔗，甜的直接，热情恰到好处，第一口就让人觉得开心，只是吃到后来慢慢发现开始有杂质，开始要学怎么放下。有意思的是，这两样东西偏偏都在冬天里是最甜的，大概是天气冷了，时间慢了，很多原本不显山露水的东西才开始积攒糖分。人也是这样，不是每一段关系都适合夏天，有些心意要等到12月才看得出来。所以这首歌呢，并不急着站队，它只是记下那些相处的瞬间，谁先低头，谁先有耐心，谁愿意陪你把一整个季节都吃完。橄榄甘蔗没有给出答案，它更像是在本子上轻轻写下了一行，原来你是这种人，而我刚好看懂了。

刚刚我们尝了橄榄，嚼了甘蔗，最后呢，维里安请大家吃了一个芭乐。维里安用一首芭乐歌来定义什么是真正的芭乐歌。生活里有很多看起来俗套老派的事，但恰恰是这些芭乐的时刻，让我们觉得真实、接地气、有温度。今天的芭乐歌呢，想告诉大家，不用每时每刻都酷，不用每句话都有深度，偶尔唱唱芭乐歌，偶尔做做芭乐人，其实也蛮好的。生活是自己的，不用在意别人的评价。嗯，就是这样。

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林云和顾燕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同频假期》。同频假期这四个字已经是今天中午最好的礼物了。同频是什么意思？是你按下收音机开关的时候恰好我在说话，是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恰好是你想听的歌，频率对上了连空气都是舒服的。假期是什么呢？假期不一定是要去海边去远方，而是此刻你闭上眼睛，让音乐带你短暂的离开工位，离开待办的清单，离开那些还没回的消息，哪怕只有三分钟也是你的同频假期。一个小丑，人和人的相遇有时候就是因为频率相同，我们通过电波认识彼此，也许这就是缘分的形状。享受同频假期的同时，不管今天有多忙碌，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都是属于你的。一起来听也贝贝的《飞行游泳》。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22，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野贝贝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飞行游泳》。这首歌的歌名本身就好像一幅画一样，在天上飞，在水里游，听起来好像互不相干，但仔细想想，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那种感觉吗？自由自在，不被定义。歌词里面其实有一句话特别的有力量，他说原来我也可以顺水而流，或是振翅看云层翻涌。顺水而流是一种姿态，振翅看云是另一种，能进能退，能飞能游。这不就是生活教我们的事吗？同频的假期里，我们就是可以这样，飞累了就游，游累了就飞，不用固定某种状态，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好。

这首歌是来自 Carrie T 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至少做一件离谱的事》。 Carrie T 呢，作为一名新生代的唱作人，他喜欢把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及感受放进自己的作品当中。至少做一件离谱的事，这首歌听名字就很特别，对不对？这首歌呢是由陈考威监制，由黄伟文填词的。值得留意的是，这首歌除了是 Carrie T 首度与黄伟文合作之外，也是他第一次为这个类型的歌曲及编曲做监制。歌曲《至少做一件离谱的事》是继那年推出的《奇异种子》和《关我旦至》之后，再次他推出的属于广东歌的作品。虽然歌词并非是由他自己完成的，但与前作一样，这首歌诚实地记录了 Carrie 的想法。其实在成长的路途当中，我们都不断地被劝诫甚至阻止，不被允许做一些旁人眼中不值得做的事。但是即便我们有想做那件事的冲动，那这一种冲动就足以成为做成那件事的价值。而这一价值即使在旁人眼中微不足道，但我们自己也不应该亲手把它放弃掉。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好听的音乐会让耳朵怀孕，这里是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大家好，我是五月。那在今天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是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南风3到4级，下午2点左右转4到5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到8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18度，盖州26到17度，大石桥26到17度，鲅鱼圈27到1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南风5到6级，雷雨时阵风可达7到8级。

0: 我已经长高。
1: 这首歌呢是来自眼圈的小孩别哭，他说这首歌送给每一个被各种原因困在过去的小孩们，不管此刻这个世界如何评判你，也不管你相不相信这些评判，也要好好的蹲下来对那个小孩说，你会很棒的，未知的未来没什么可怕的，因为我正好好的站在你面前。

叶雪玲的声音像是一阵从远方城市吹来的风，带着一点潮湿，一点凉意，但也有她自己的温度。这首冬令时的波尔图是来自叶琼林的一首歌。波尔图呢是一座临海的城市，冬令时的时候白天短夜晚长，但大家知道吗，即使在最长的黑夜里也会有灯光亮着，也有海浪拍着，有音乐陪着，就像此时此刻的你，不管这一天过得怎么样，五月都希望你知道有人在电波的这头陪伴着你，有歌在替你好好说话。黑夜再长，天总会亮，冬令时再慢，春天也总会

来自裘德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今天吃点什么好。这个问题好像是从上学开始每天都会困扰自己，困扰很多人的问题吧。今天吃什么呢？网友随意 SY 留言说，这首歌的前奏和编曲都那么的爵士，裘德一开口也直接让我感到沉醉了，间奏也具有味道，但歌词呢却是现代人混乱的精神状态，这种迷乱优雅又掺杂一丝不易察觉的疯癫的感觉，真的好绝呀。还有网友杜琪峰留言说，您的美团外卖已接单，请迅速处理，今天的主厨是精神状态好到爆炸的裘德，在预设好的音乐厨房依次放入未消化的情绪、未解的人际、闹心的琐事，再被助理万一巧妙串联在一起，最后呢置入吉他古典管弦乐，炖至软烂，给吃腻了小情小爱的芭乐的食客们送上了一份带着百老汇爵士风味的山珍海味，风格突出内容饱满的上乘小品。还有网友方想说，裘德做菜的时候一直在笑，就会有人问他，您是在笑什么呢？裘德说，这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啦。其实我觉得这句话，也是五月的格言。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景日西都市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红草莓》。去了呢，去了，遥远的地方才知道，史多皮梨的意思原来就是红草莓呀。网友一克拉的梦留言说，歌手的嗓音真的是太有感染力了，完全被戳中了。好啦，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下一首歌是来自李雪艳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摇曳在别处》，是五月很喜欢的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听。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9: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吧。
8: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6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大家好，我是五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下面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米卡的 Beautiful。 这首歌的原版呢其实是一部名字叫做鬼怪的剧当中的插曲。22年的时候呢，米卡翻唱了中文版，又重新填了中文的词。米卡的声音呢其实可以非常的有那种蜜嗓的感觉，温柔也非常有质感。他唱过一句词特别打动五月，他说，如果眼泪是孤单鬼怪，让我做你那片灿烂星海。把陪伴写成一片星海，这画面本身就很治愈吧。所以说，不管你此刻是刚回到工位，还是趁着午休的尾巴紧闭着双眼休息一下，都让这首歌陪你一会儿。有些话说不出口，就交给音乐来替你表达吧。

那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海明威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你的承诺》。这首歌呢是海明威的国语版的《你的承诺》，那也是与师姐勇儿在2009年深情对唱的歌曲《我的回忆不是我的》。整首歌可以说大受歌迷的欢迎，又获得了不少流行榜合唱歌曲的奖项，唱功也备受肯定。海明威在2010年的专辑《我的回忆不是我的》当中，以活泼的形象亮相，带来了13首歌曲和2首 MV， 演绎令人耳目一新，得到了广大热爱音乐分子所认识。那碟内呢，他更是参加了音乐创作，亲自为《下一站香港》和《跳到天亮》谱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海明威的《你的承诺》。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任然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避雨》。任然的声音干净又带了一点故事感。这首歌的词呢是林乔写的，写的是一个很日常的画面，面包房外面屋檐下着雨，一个女生喝着奶茶，男生在等雨变小，目光隔着橱窗相遇，心跳忽然就拘谨了，两个人都假装在看天空，都在等一个晴天，但其实雨停了，他们会问好，然后像其他人一样走掉。歌词里有一句话特别动人，说的是否雨一直下最好，结局永远都别要来到，不是希望下雨，是希望这一刻能够再长一点。有些相遇最好的时候就是还没说破的时候，雨总会停，但屋檐下的人也总会散去的，但没关系，在同一场里雨里避过已经是很好的缘分了，雨停了往前走，下一站会有新的顶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15，大家是不是已经休息过后准备好要进入下午的工作啦？那下午在工作的时候要记得抖抖精神啊，精神饱满的迎接下午的工作。那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曹格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天使妒忌的生活》。

2005年，我们在 Superwoman 的音乐当中自虐疗伤。2006年，我们用音乐成为了拯救自己的 Superman。歌唱实力众人膜拜，流行歌坛再掀革命，歌坛大改造，音乐的新品种完全无设限，也非常的刺激耳朵。那初听曹格的专辑首播主打《37201》，许多人都吓了一大跳。完美动人的歌喉变得更加的狂野不羁，不可一世了，跟上一张 Superwoman 的专辑可以说大相径庭。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盯着他在所有人耳边尽情地玩弄音符，而且老实说其实还挺棒的。曹格呢并没有改变，他只是从无数的歌迷身上获得了自信。这一两年吧，他从一个写歌没人要专辑，那一段时间他从一个写歌没人要专辑发不了，背井离乡的郁闷小伙子，摇身一变成为了敢面对镜头，获得更多奖项，自信满满。

创作力惊人的超级歌手。当然了，这一切都来自于所有歌迷和身边的朋友给予的鼓励和热情，在最需要认同的时候给了曹格最实际的支持，让曾经是青涩少年的他蜕变成为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愈发成熟的曹格。

其实在这一张 Superwoman 的专辑当中呢，不管是对曹格还是对歌迷们来说，他们都在音乐里找到了拯救自己的方法。曾经有歌迷对曹格说，他的刮目相看拯救了低潮失意的自己，让他真的重新站了起来。曹格对于自己的音乐真的能给人带来生存的勇气感到非常的开心，因为他相信也曾经靠着喜欢的音乐调整过自己的情绪，抒发过大的压力，而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精神支柱的时候，曹格觉得这就是他做音乐最大的意义。

来自王心凌的《睫毛弯弯》，这首歌呢是05年《Sing With You》专辑里当中的一首歌，也是很多人青春里的甜心记忆吧。睫毛弯弯，眼睛眨啊眨，前奏一响，嘴角就不自觉地跟着上扬了起来。今天的这一路呢，我们从我把想念忍住的克制出发，尝过歌曲《橄榄甘蔗》的回甘，在芭乐歌里做了真实的自己，同样也经历了一场同频假期。周三的中午，不管你今天经历了什么，是有一点想念，有一点犹豫，还是有点疲惫，都别忘了，你也有睫毛弯弯的瞬间，有笑起来的权利，有轻快起来的自由。

中午的1:28，午休即将结束了，愿大家下午的心情像刚刚这首睫毛弯弯一样轻快明亮，眨着眼睛往前走。我是五月 FM106.2 Hello 音乐，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下午大家加油，拜拜。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
1: 优化监管下沉服务，省市协同护航营口大健康产业园加快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22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系统学习辽宁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切实提升依法应急、依案应急、科学应急、联动应急的能力，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全市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开创新局面。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学习会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学习会。姚华明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同灾害事故作斗争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升华，要深刻领悟其核心要义，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要准确把握辽宁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精神实质、主要内容、重点任务和实践要求，依法、科学、及时、有效地做好突发事件防范和处置工作，要抓紧优化全市各类应急预案，聚焦重点领域，抓实源头治理防控，强化实战练兵备战，层层传导压力，拧紧责任链条，推动我市应急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姚华明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内容，进一步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宗教工作重要论述的内涵要义，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学习把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坚守政治引领，健全法治体系，突出实践落地，聚力各民族共同繁荣，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落实，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会上，市领导李进辉、田伟做中心发言。
0: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2: 医药产业项目专业性强，准入门槛高，审批合规流程繁杂。省药监局坚持靠前服务、下沉履职，主动将监管服务阵地迁移到项目一线，以精准化、专业化帮扶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助力我市大健康医疗器械产业园项目提速建设，用高效监管服务赋能区域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大健康医疗器械产业园由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三水分公司与辽宁海外医药物流集团联合投资建设，总投资2亿元，重点开展二类医疗器械、功能性食品、化妆品研发与生产，计划引进8至10家医药健康企业集聚入驻，项目全部达产后，入驻企业年综合纳税可达1亿元。为破解企业审批困惑，减少多方咨询来回跑腿成本，省药监局主动下沉基层，深入项目现场，开展靶向帮扶，围绕园区建设、智慧物流运营等重点内容，上门开展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等服务。辽宁海外医药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滕海涛：
4: 医药生产、医疗器械经营涉及到多项管控事项，专业要求严，办理环节多，这也是我们项目落地推进的难点所在。这次在省药监局专程的项目推进期间，下沉企业精准帮扶，主动靠前对接指导， 针对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监管难题，及时答疑协调，打通堵点，监管部门下沉一线的暖心服务，为我们企业减轻了很大的办事压力。
3: 与此同时，辽河经济开发区扎实做好属地全程保障服务，项目对接之初便靠前介入，全方位做好各项前期保障工作。
1: 内容还可以登录赢天下 APP。
2: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5: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11:13:30，17:交通文艺广播10:30。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你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0: 出来吧，达成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 哎，好球！
2: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3: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1: 关注健康，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0: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人到晚年啊，什么是最大的福气呢？就是平安还有健康。那不少叔叔阿姨们啊，就总是说，哎呀，我到底应该怎么吃啊，怎么吃得香啊，啊，吃得养人呐、啊。但是日常的三餐搭配、食材挑选，常常呢，这些老年朋友会拿不准，而且如果咱们进补不当，反而会增加负担。那么我们老年朋友到底应该怎么吃啊，能吃出来一个健康的好的体格子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国家首批注册营养师、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辽宁省营养学会老年营养分会副主任委员、营口市中心医院临床营养科刘杰做客直播间，咱们共同来说一说老年营养吃出硬朗体魄这个话题。你好，刘主任。
1: 你好，主持人。
0: 嗯，和大家来说说哈，我们老年朋友到底应该怎么来吃，才能吃出一个好的体格子呢？
1: 好的，非常荣幸能够走进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解说老年。

0: 营养，吃出硬朗体魄这个话题。
1: 嗯，很多哈老年朋友就会跟我说哎呀，你看哈，我是现在老了，但是吧，我的体格子可好了，越来越瘦。人家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嘛哈，人老了变瘦好像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刘主任和大家来说说，到底这个事儿是不是正常的呢？
0: 是的，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千金难买老来瘦常常是被视为老年健康长寿的一个象征。
1: 嗯，
0: 如果稍微胖一点呢，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体重长了，是不是和那个三高啊和代谢性疾病啊等等这些风险就挂钩了。因此呢，有不少老年人他就开始刻意的节食，不吃饭减肥，然后力求他体重的下降。但是呢，随着现代医学研究的不断进展，这个知识啊是不断的更新的，所以呢，老年人和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稍微超重一点是不会给老年人带来健康风险的，你稍微超重一点反过来还有可能有一定的健康保护作用。更重要的是啊，老年人体重的下降，你不仅不等同于是你健康了，反而有可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健康隐患，其中最值得警惕的就是肌肉减少症。
1: 哦，这个词我好像还头一次听过，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好像也没有听过这个词哈。什么叫做肌肉减少症呢？
0: 肌肉减少症啊，又叫肌肉衰减综合症，它是一种主要和年龄相关的，而且呢还受到了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不愿运动啊，喜欢吃高糖的食物啊，还有和一些慢性的疾病相影响而导致的一种进行性的骨骼肌肉量的减少。肌肉量一减少，那你肌肉的力量也下降了，同时呢你的肌肉功能减退了，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综合症。那肌少症呢，其实现在呢已经进入了国际的疾病的编码，它是作为

0: 术、创伤、烧伤等等这些损伤是相关的。
1: 嗯，
0: 还有一类呢，就是超过半个月、超过半年以上的这个时间切入点，那叫慢性肌少症。所以呢，老年人不怕你瘦，是怕你瘦背后的这个健康陷阱，往往是源于衰老带来的肌肉流失。
1: 嗯，听完刘主任一说，我简单的大概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年龄增长了，肌肉会陆续的减少，这属于原发性的。
0: 是的、
1: 还有一种呢，就是继发性的，是什么呢？就因为一些病因，比如说糖尿病，好多人说，哎呀，他得了糖尿病怎么越来越瘦了啊，这可能就是其中一个原因了。还有真的是因为受伤或者是疾病带来的肌肉减少，很多人一手完术之后，哎呀，一下子就瘦了，说卖这人瘦脱相了啊，就是因为我们受伤了哈，出现这种急性。那这个高发人群都有哪些呢？
0: 高发的人群呢，不仅是老年人，它有几类。第一类就是我们说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这是最普遍的。第二类呢，就是长期吃素的，还有呢过度减肥，不是这种专业的这种减肥。再一个呢，就是怕胖、节食，然后呢吃代餐，这样也容易造成肌少症。还有呢，就像我们这样坐办公室的，或者是老年人卧床啊少走路啊，这类的肌肉不动弹不刺激它也会得。还有呢，就是糖尿病、肾病，还有一些肿瘤的这种慢性的长期消耗。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就像你们这些年轻人需要这个985打工熬夜，然后呢吃饭点外卖，蛋白质呢吃的也不够，还有呢就是为了职场的应酬长期的喝大酒、这样对都容易引发肌少症。
1: 嗯，就是因为生活习惯不好啊，导致的我们肌肉量大大的减少了哈。所以说听完刘主任一说就知道了，我们看起来老年朋友的瘦挺健康的，但其实它可能就是一个陷阱啊。那为什么其实我们年轻人还好哈、为什么老年人更容易得到这种就肌肉越来越少的这种情况呢？
0: 老年人容易得肌肉衰减症啊，原因有几个。首先呢，是因为他衰老了，衰老以后就会导致肌肉加速的流失。因为根据相关的研究数据呢，人体的肌肉数量其实在人的25岁到30岁是达到高峰的，30岁以后开始缓慢的下滑了，40岁以后每10年就会流失约88%的肌肉量，那50岁开始到60岁这10年当中会减少5%，从60到70会减少10%肌肉量，70岁以后那速度就更快了，它的流失速度是每10年流失将近15%。有一个数据啊，就是在2025年，咱们全球的肌少症的患病人数已经达到了，就是去年增加到了12亿。根据这种情况，咱们就预测到2050年将会增加1倍。而且呢，这个肌少症和老年人的发病率、死亡率增加是正相关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就是刚才我们说，老年人怕他肥胖以后，引起三高啊这些疾病，所以他就盲目的减肥。其实呢，国家喊你减肥，让你减什么？是让你减脂肪，而不是让你减肌肉。哎，对，所以理想的减重状态应该是减少脂肪组织。这个脂肪组织减少以后呢，就会减少你代谢性疾病的发病。啥是代谢性疾病呢？像二型糖尿病、高血脂、脂肪肝、痛风、肥胖、骨质疏松、多囊卵巢、甲减甲亢等等，这都属于代谢性疾病。然而呢，在很多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经过专业的这种指导，你盲目的进行减重，所以在减重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伴随的你体重下来了，你的骨骼肌就这些非脂肪组织也减少了，其实就是很可怕的了。
1: 所以说哈，我们老年朋友还不能盲目的去减肥，减掉的可能不是肥，反而把我们身体比较重要的肌肉给减掉了。那么很多人哈，40岁之后体重发现没变，甚至还胖了一点儿啊，那是不是就证明我们的肌肉还在啊，并没有流失呢？那骨骼肌在我们人体当中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有很多人到40岁以后啊，非常高兴，说自己呀、这么多年体重一直也没

0: 变，甚至呢还稍稍胖了一点。你不是说老年人稍稍胖一点是比较好的呢？
1: 嗯
0: 啊，所以呢我看上去体重啊体脂啊都正常，就觉得自己没问题了。其实呢这些观点也是不对的，实际上呢是你的肌肉被脂肪替代了，这种状况下呢叫肌少性肥胖，它的风险比单纯性肥胖还要高。所以呢这种肌肉减少症其实它是一个隐性的杀手。那么说到骨骼肌
1: 啊，它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哈、啊、老师说哎呀这个肌肉对于我们身体还挺严重的还挺重要的哈，这个重要的点到底在于哪呢？那脂肪和肌肉在我身体里面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你看、嗯、知道骨骼肌很重要，但是不知道它重要在哪儿。
1: 对，
0: 其实国家卫健委啊发了一个文，这个指导文件里面就把肌肉它定义为人体最重要的一个代谢器官。那为什么说这个说法我们没听过呢？
1: 啊，对，
0: 我现在就给你们讲一讲为什么它叫代谢器官。
1: 嗯，
0: 首先呢，骨骼肌绝对量它是作为人体受体重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这个骨骼肌你要是多，那你肌胰岛素的敏感性就高，而且胰岛素抵抗这个抵抗性它也少，所以呢，这两者都是预防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基础。这是第一个、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吃完饭以后它有一个餐后血糖，那餐后血糖呢是靠什么呢？是餐后胰岛素驱动咱们葡萄糖摄取，但是摄取这个部位在哪儿？就在骨骼肌。所以呢这个骨骼肌这个地方的胰岛素抵抗就导致了我们二型糖尿病患者糖代谢受损了。所以你肌肉量增加10%，胰岛素抵抗你就可以减少11%，那你糖尿病前期的发病率也会减少12%。这是第二个、
1: 哦、
0: 对。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肌肉它还能够清除游离的脂肪酸，减少脂类的堆积，也就是减少咱身体里脂肪的堆积，从而预防了胰岛素抵抗，而且也预防了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那么说它是一个代谢器官，所以呢它的核心价值我们就从以下几方面能体现出来了。首先第一个就是肌肉是调节血糖的蓄水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吃进去的糖是80%需要肌肉来消耗和储存的，也就是说我们肌肉吃的越多，你吃完饭这个血糖波动就越小啊。肌肉少的人呢他这个血糖就容易 忽高忽低，所以它是糖尿病的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大家可能没注意看，就是糖尿病人有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四肢都是瘦的，
1: 对，
0: 都是细的，
1: 肚子大，
0: 肚子大，
1: 但是这个胳膊腿特别的
0: 细，哎，对，这就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肌肉它可以保护骨骼，它是骨骼的天然支架，因为骨骼外面包裹的肌肉你越厚实，那你骨头受到的保护和支撑就越好。如果你肌肉少了，那你骨折风险就高了，因为你关一下没有肉保护。所以呢你这个老年人特别重要，如果老年人摔一跤摔到了胯关节，胯关节骨折是老年人死亡的一大危险因素。
1: 对，
0: 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呢就是维持我们基础代谢的发动机肌肉。为什么说有些人躺着瘦？就是因为肌肉是人体静息状态下最能消耗热量的这个组织，就是你肌肉多你不运动，每天消耗的能量也多，你不容易胖。
1: 嗯，
0: 但是你肌肉少了，你的基础代谢率就降低了，就算你吃的不多，你人也是容易胖的。
1: 哦，怪不得有人说 哎，你看我俩吃一样的东西，为什么他就不长肉、
0: 啊、
1: 我就长肉呢？
0: 对，为什么我们要去健身房，我们要去撸铁，我们要干一些多做一些运动，
1: 力量
0: 就是爱力量、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第四个呢就是肌肉其实它是维持我们人体免疫功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因为肌肉啊它是合成免疫细胞所需要的氨基酸的一个重要来源。如果我们身体生病了或者受伤的时候，它首先调动的就是人体当中肌肉里面的蛋白质，它会迅速的调走，然后呢抗感染，然后修复那个外伤的组织。第五条呢，那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人体需要站立，需要行走，那有肌肉来支撑呢，它就能够保持我

0: 我们直立的平衡，然后预防跌倒。因为我们的小腿肌肉如果要是很粗壮有力，那我们走路也有力气，
1: 有劲儿，
0: 哎，有劲儿，走路不会摇晃，而且上下楼梯呢也会有力气，如果你核心肌群要是有劲儿的话，那我们跌倒的风险也会减少，就你一扶着它就会
1: 站住
0: 了，能扶住。所以呢，肌肉它的作用，大家记住一句话，就是肌肉它不是我们身材的装饰品。比如说像健美运动员，你看它多漂亮，
1: 它肌肉块好大呀，
0: 好大呀。其实它不是装饰品，它是你的一个健康储蓄的账户。所以呢，我们基于以上的这些健康的风险，我们就把高龄老年人建议他，让它稍微超重一点。我们把它的 BMI， 什么叫 BMI 呢？就是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得出来的这个数叫 BMI。 老年人，高龄老年人，我们 BMI 让它在22到 26.9 之间，就在这个范围内
1: 比较合适的，
0: 哎，比较合适的，就是稍稍的比正常人要高一点，
1: 高一点点。
0: 对，如果这个 BMI 不在这个范围内，或者是低了，或者是高了，我们就要长期监测他的体重变化，并且纳入长期的这么一个健康管理了。
1: 嗯，刘主任说到这个 BMI 啊，很多年轻人可能就知道，尤其是健身的年轻人啊，时常的关注这个 BMI 值啊，好确定自己这个肌肉到底有没有减少，自己这个撸铁有没有效果。但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他可能会比较陌生，而且他没有办法去测量。所以说，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我们怎么在家自己去测量？哎呀，我的肌肉少没少啊？啊，我的肌肉有没有更粗壮一些啊？怎么去这个测量呢？
0: 嗯，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在家你不用仪器，怎么样知道自己的肌肉减没减少呢？有几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国际上常用的，是小腿围测量法，也叫指环测试。用双手的食指和拇指圈住自己不经常用的那条腿，通常我们指的是左腿，这个小腿肚子最粗的这个地方。
1: 哦，
0: 如果你刚好合拢，或者是合不上，留了一块，就说明你的肌肉量相对是充足的。
1: 哎呀，好多年轻人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我小腿太粗了，那个两个手指头一框都多出来了，框不住。
0: 哎，
1: 相反，
0: 越是这样，他越长寿，因为他的肌肉量是足的。
1: 哦，
0: 千万别为那个明星啊、影星啊那些小细腿啊，
1: 对，羡慕他们，
0: 诱导，千万不要这样啊，这是一个。然后呢，如果发现我们的腿圈起来还有明显的空隙，说明你小腿的肌肉太少了，你就要引起重视了。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是亚洲的老年人的肌肉筛查的这个方法，在家里也能做，那个叫30秒的坐站测试。首先你准备一把标准高度的椅子，也就是43到45厘米的椅子，然后呢你背靠着椅子背坐好，然后是双臂交叉，你抱在胸前，你千万别借着那个扶手，就把双臂抱起来，然后靠着这个椅背坐着，你在30秒内尽可能更多的完成坐站这样一个动作。
1: 哦，
0: 看你能做多少。如果你要是60岁以下的女性呢，应该是大于等于12次，男性呢应该是大于等于14次，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要是60岁以上的女性，你可以是大于等于11次，男性是大于等于12次，这样是正常。如果你低于这个标准了，就说明你下肢的肌肉力量是不足的了，你就要进一步关注了。刚才说的这两种方法是测我们的下肢的，然后呢还有测我们的上肢的，也就是第三个方法。这个方法呢，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到医院里有一个握力器，这个握力器呢，男性呢就是拿手一握，握完以后，男性你要低于28千克，28公斤，
1: 56斤，
0: 56斤，那你证明你就是有问题了。女性呢，你少于18公斤，就是36斤，那就是可以作为肌肉减少症的一个诊断标准了。这就是上肢和下肢的一个测试方法。如果你觉得这样，我不想这样，我想上医院，那咱就可以到医疗机构 通过生物电阻抗啊，什么 CT 啊，

0: 共振呢等等这些仪器都可以测量，做一个更为专业的评估。
1: 嗯，刚才刘主任说的这两个方式非常的简单哈，来测试一下我们的肌肉量，看看我们的肌肉量够不够，足不足。而且听完刘主任讲完之后，我们就恍然大悟，哎呀，我们不起眼的这个肌肉这么重要呢哈。那很多老人说，哎呀，我明显感觉到我体格子这个肌肉不像年轻啊。很多老那个爷爷说我年轻时候我还有块呢，我胳膊肚子上还有块，现在不行了。那所以说我们怎么去通过我们吃东西啊，食养来预防我们的肌肉流失呢？
0: 基于营养学，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老年营养，所以呢，老年医学、营养学、食品科学、中医理论，还有运动医学，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些文献最新的证据呀，发现国家卫健委就在今年的4月份发了一个成人肌少症的这么一个食养指南。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呢是非常好的，是对肌少症的人群日常的食养，他提出了7条原则和建议。也就是说，现在国家开始喊你纯肌肉了。首先第一条，一定要保证每天蛋白优质足量，而且你不能一顿吃完，你要3餐均衡的分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要增加营养密度，也就是高营养密度的食物摄入，同时呢，你膳食要保证细软好吸收，你别吃完了没吸收没用。第三个，就是要按需要补充你的营养，精准的增加肌肉。比如说有些老年人他吃不了，因为他的牙不行，所以呢我们可以给他精准的补一些蛋白粉呐、或者说一些什么脂肪酸呐、这都可以，精准的增加肌肉。第四条呢，不仅吃还要动，就是要主动的进行多元的运动，同时呢增加抗阻的锻炼，知道抗阻运动是增加肌肉来的，要适时适量的进行。第五点呢，就是要运用中国的中医理论，调理我们的脾胃为本，然后科学的选用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个物质。第六点呢，就是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这些人群，我们一定要管控好基础疾病，然后合理的调整我们的食养方案。等最后一点呢，就是一定要监测肌少的这么一个风险，做到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做到这7点就可以了。
1: 刚才我们的刘主任说了，说我们要合理的调整食养的方案，怎么去调理呢？到底应该怎么来吃，吃些啥？具体的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吃点什么肉啊，还是菜呀、到底应该咱吃点啥呢？您是专业的，和大家来具体的说一说。
0: 好，那我就从下面几点啊，首先呢，一定要有优质的蛋白，一定要吃够，因为蛋白质呢是肌肉的原料。如果你想纯肌肉，一定要保证它原料够。有些时候呢，老年人吃饭呢就觉得，哎呀，岁数大了，吃点清淡的，越清淡越好，其实是不对的。老年人的蛋白质一天一定要吃够数量。健康的老年人，我们每天每公斤体重吃的蛋白质是1.17克，也就是说你是一个60公斤重的体重的这么一个老人，那你一天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就应该达到70.2克这么一个体重和这个摄入量。但是呢，如果你现在已经发现你有肌少症了，那你就要增加蛋白的这个吃的量，可以达到每天每公斤体重1.2到1.5，大家可以自行算一下，这个你自己应该吃多少，
1: 大概大腰嘛、
0: 大腰嘛，你应该吃多少。而且呢，我们的优质蛋白的摄入一定要占这个总蛋白的这个比例，尽可能要达到60%以上，这是第一点。然后呢，怎么吃？首先是多吃优质蛋白。刚才我说优质蛋白一定要达到每天60%以上。那优质蛋白怎么吃呢？比如说像鱼虾类，鱼虾类我们一周可以吃6两到1斤。那鸡蛋呢，我们每天必须保证最少一个。奶类呢，每天是300到500毫升，或者是相当量的奶制品，比如说酸奶。酸奶今天喝了200，那牛奶你就300， 它俩加一块儿。然后还有大豆，我们大豆呢一周呢可以吃到105克，或者是相当量的豆制品，比如说今天吃豆腐，明天吃
1: 豆
0: 浆，哎，后天豆腐脑，咱可以轮换着吃。还有呢一些肉类，就是畜禽肉类，像畜禽肉类我们选择的是瘦肉，而不是五花肉和排骨。瘦肉呢我们说每周是300到500克，这指的是优质蛋白。然后呢刚才我说你要三餐均匀的吃，别一顿吃完那撑坏了。所以呢分配到三餐当中，比如说早餐吃一个鸡蛋，然后喝一杯牛奶，午餐的时候呢和晚餐的时候呢我们吃点瘦肉，吃点鱼，再吃点豆制品，这样合起来呢就是比较合适的。有些老年人说，我早晨的时候我就喜欢喝点粥，吃点小咸菜，然后这样呢我觉得挺舒服。其实这个观念呢应该改一改，特别是有的老年人，我喜欢喝豆浆，吃油条也行，咱偶尔的那天天那么吃
1: 就
0: 不行
1: 了，
0: 哎，他也受不了。对，
1: 因为这个油条它是油炸的，
0: 油炸的，再一个它蛋白质它也不够，哎，对，早餐或者是加餐一定要把奶类和酸奶加上，这是比较正确的。还有一类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老年人肌少症啊，其实他为什么要得肌少症，是因为他有吞咽的困难，或者是有咀嚼的困难，他牙齿不行，那消化功能呢他也减退了，这样的人怎么办呢？
1: 对，他没有办法去疯狂的去吃瘦肉了，
0: 对，他嚼不了，这样怎么办呢？我们通过改良他这个食物结构，比如说像这个用这个料理机，我们把这个食物给它打烂一点儿，然后变成云浆，或者呢买一些食物的增稠剂，现在有卖的，像那个脑血栓的病人，脑卒中的病人，他一咽东西的时候就会呛咳，那样的话我们就让他加一些增稠剂，或者呢是用一些酶来调节，促进这个他的消化吸收。这样的话呢，通过处理肉类和蔬菜类这个食材，我们就可以降低他咀嚼的难度，同时呢也提升了他这个吞咽的困难，免得给他造成了这个咳嗽呀、误吸呀，反倒有危险了。还有一些呢，我们对于消化不好的这些人，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像发酵的食品，比如说馒头、
1: 酸奶、
0: 豆包、酸奶、纳豆，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一类人群都是非常适合消化和吸收的，就是功能退化的老年人也可以食用。而且呢我们也可以他吃的不够，也可以增加一些宏量的营养素或者是微量营养素的一些配方食品，比如说像牛奶里面添加了一些全营养配方的那些乳清蛋白粉呐，包括加了一些锌呐、钙呀、强化铁呀，这些食物都可给老年人吃，那样的话呢就增加他的营养密度。还有一类人群呢我们不应该忽视，就是有一些素食人群
1: 哦，对，
0: 比如说像蛋奶素啊，还有一些
1: 全素、
0: 啊、哎，对，还有有信仰的这些人呢，其实这些人容易缺乏这个蛋白质，包括维生素 D， 还有一些欧米伽脂肪酸，特别提到的就是这个维生素 B12，哎，这一类，因为你缺乏这些类食物以后它容易得贫血，所以呢我们应该让他们更多的摄入蛋类、奶类、酸奶类的，包括菌菇类的，还有大豆和豆制品、对，尽可量每天都要食用一些发酵的豆制品，比如说每天吃一块或者半块红方
1: 哦，
0: 都是非常不错的，这是我们这个比较推荐的。这是第一点，我们怎么吃蛋白。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怎么选营养密度高的这种食物。营养密度高的食物啊，我们首先是优选鱼虾、畜禽的瘦肉，还有蛋，还有奶，这些动物性的食品，还有大豆制品。包括我们的主食一定要多吃全谷物，而不是精白米面，还有一些深色的蔬菜水果，包括一些原味的坚果，包括 动物的肝脏我们可以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吃一次都行，一次吃个一两左右都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一定要避免那种营养密度低的食物，少吃或者是不吃精致的糖，就尽量的不去碰这个糖，包括甜饮料。
1: 那如果我们想吃甜类的东西，我们可以选择天然的糖。那天然的糖比如说水果，
0: 哎，一是水果，第二个其实我们吃的主食比如说地瓜，
1: 南瓜
0: 它也甜，南瓜
1: 都是天然的，
0: 哎，而且它对人体它的营养素更充足啊。还有一些像酒精类的我们尽量的要避免，包括一些超加工的食品，
1: 净加工的
0: 超加工的食品，像鸡排、
1: 香肠、
0: 油炸香肠，太棒了，
1: 这个大红肠太好吃了，哎，
0: 太
1: 香了，
0: 但是它属于超加工的食品，尽量的少碰，这些都是营养密度相对低的这些食品，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一定要运用到我们祖国的传统中医的这种养脾胃的食物，因为中医学认为脾主运化水谷之精以生养肌肉，故它主肌肉，所以呢国家主要首推的肌少症食养原则就是以调理脾胃为根本，在促进脾胃功能健康的基础上，补益气血健脾生肌为它的核心机制。那推荐的食物呢，首先第一类就是健脾益气的这个大枣、山药、龙眼肉、茯苓、黄芪和党参，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补益肝肾的，像这个山茱萸呀、肉苁蓉啊，包括阿胶、枸杞、桑葚，这些都是可以的。第三类呢，就是像这个清利湿热的白扁豆，还有那个红小豆，还有薏仁，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就是我们会经常听到的这些，而且是买起来比较方便、
0: 常见的，
1: 对，价格也不是很高的，
0: 也对，非常亲民。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提醒啊，就是有饮食禁忌的这些慢性病的人群，如果你使用这些药食同源的这些物质之前，建议你还是咨询专业的医务人员，因为根据个体的体质和个体的健康状况不同，那么我们选择的食物种类和用量也是不同的，避免长期大量的使用某一种单一的物质。也就是说，你说，哎，那枸杞好，那我天天吃，天天喝，也不知道量，那样的话就容易引发身体的不适了。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提醒。
1: 有的人觉得我这个山药好，我一天我吃六斤山药哈，而且刚才刘主任也说了，说到了这个慢性病人，有可能你的某一种药和这些食材，它会发生一些不太好的这种我们叫相克啊，或者是不太适应的这种情况。所以说，还是如果想吃什么样的东西，一定要根据您的这个医生啊，
0: 对，
1: 来做一个健康的评估，
0: 尽量避免
1: 对
0: 长期的单一使用某一种物质，
1: 那
0: 大量的
1: 那除了我们吃哈，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年轻人会上健身房撸铁，那我们老年朋友呢，我们除了吃还有什么样的好的推荐啊，比如说运动啊之类的呢？
0: 是的，这个如果说咱们吃的这个营养是砖瓦，那这个运动呢其实它就是施工队了，只有通过营养加运动才能给肌肉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也就是说通过运动给肌肉适当的刺激，那你吃进去的营养才能真正的变成自己的肌肉。那最重要的增加肌肉的运动呢，就是抗阻运动了。抗阻运动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力量训练。力量训练它是通过克服外部的阻力来刺激肌肉的蛋白的合成，直接增加肌肉量和增加肌肉的力量。那么咱居家怎么办呢？有三个非常简单的抗阻运动我们可以啊动起来，建议呢我们每周是2到3次就行了，你不用天天做，因为抗阻运动呢它有一个肌肉的一个修复过程，所以呢可以隔日一次，然后呢循序渐进的进行，你不能说贪多一下就做那么多，肌肉又酸又痛的，那反倒不好了。首先第一个抗阻运动呢，就是坐站的训练。你坐在一个稳当的椅子上，然后呢你双脚平放， 双手交叉的放在胸前，然后呢

0: 像我说，你慢慢的站起来，再坐下，然后重复个8到12次，这是第一个坐站训练。第二个呢，这个坐站训练呢，是训练的是我们的下肢的肌肉。第二个呢，就是举重物，也就是说举那矿泉水瓶，或者是呢买一个小哑铃都可以，把那个矿泉水瓶啊举起来，然后呢做弯举，弯举就是胳膊往回收这么一个弯举，然后呢也可以侧推，就是往旁边这样推，这是属于锻炼我们的上肢的力量，叫锻炼手臂的力量，每一侧是10到15次。第三个呢，就是弹力带的划船，这个搁家也可以实现，就是坐在那儿，然后呢买一个弹力带，把它固定在前面一个固定的地方，比如说家里的门把手啊，什么地方都可以，双手拉住这个弹力带，然后你就往后拽，这个呢是锻炼我们的核心肌群，感受背部的肌肉的发力，然后重复10到15次，这是这三个运动。除此之外呢，抗阻运动以外，我们还可以做这个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呢，一般我们推荐呢是每周3到5次，每次半个小时以上是可以的。运动的同时呢，我们一定要监测心率的变化，因为有氧运动我们要保证它心率要在极限心率的50%到80%，你不能超过你的极限心率。那极限心率怎么算呢？就用220减去我们的年龄，比如说我们是60岁，那么220减去60就是160再乘以50呢，或者是到80%的心率呢，就是达到100左右，这是比较好的。这是说我们有氧训练的一个心率。有氧训练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像快走、游泳、健身操、健身舞、舞琴系都属于有氧训练。那平衡训练呢，我们也是比较推荐的，比如说像这个八段锦，还有太极拳，包括单脚的站立交叉的踱步，这都属于是平衡训练。还可以做一些像柔韧性的一些训练，比如说像颈部、肩部还有膝盖等等，这些关节也是很主要的。如果我们把这些运动啊搭配着做，就能够提升我们心肺的功能和身体的协调性。但是呢，这里面还是有个提醒，就是不管做什么运动，运动之前我们一定要做好身体的评估，然后注意安全。
1: 就是首先我们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动作哈，做什么样的这个运动。在节目当中我们刘主任说的是非常的详细哈，从肌肉为什么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到后来怎么教我们吃哈，教我们怎么动，讲的是非常的详细。而且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也知道了肌肉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年轻人也好，还是中年人哈，甚至是我们老年朋友，不要小瞧了这个小小的肌肉。身体是本钱，而肌肉呢是我们晚年最宝贵的一个健康的存款。身上有肌肉它是一个好事哈，走路带着风，而且肌肉会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少生病，老年呢也不遭罪。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好我们的肌肉，也好好的锻炼出我们这个肌肉。而且很多老年朋友说哎呀，我都岁数大了，有没有肌肉无所谓，并不是这样的哈，一定要好好的锻炼起来，根据自身的情况啊，锻炼出我们的肌肉，保护好我们的身体。而且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多吃一些优质的蛋白来补充我们的营养啊，让我们的肌肉也更加的健康，更加的丰盈。那在节目当中，谢谢我们的刘主任哈，讲的这期节目非常的详细，也特别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好实现，容易实现哈。那再次感谢我们的刘主任，那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

0: 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新世纪广场到了。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6: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长时间盯着电脑，熬夜追剧，夜班之后，你可能突然发现自己的眼中布满血丝。很多人对此事不以为然，认为是没休息好或者是用眼过度所致。实际上红血丝也可能是疾病的信号。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眼睛里的红血丝。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家常说的眼白血丝多，在医学上可以解释为充血或血管扩张。我们的眼睛里布满了毛细血管，平常肉眼不容易发现，一旦充血就会明显的浮现出来。眼球壁主要有三层，最外面是角膜和巩膜组成的纤维膜，角膜是透明的，巩膜本身是瓷白色的，巩膜的外面还有一层薄而透明的球结膜层，没有充血或者炎症的时候，结膜是没有颜色的。我们平时所说的白眼球其实是结膜和巩膜两部分。上夜班、熬夜或者长时间的盯着电子屏，眼部疲劳缺乏休息会导致结膜血管扩张，外在表现就是白眼球爬上了很多的红血丝。除了用眼过度这个主要的原因，外界刺激、疾病等因素也会引发眼部不适。如异物刺激，眼睛处有睫毛，灰尘或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会对眼睛产生刺激，导致结膜充血，出现眼睛发红，多伴随异物感，在异物取出之后休息一段时间便可缓解。需提醒的是，睑腺炎、睑结膜炎、干眼综合征等疾病也可导致眼异物感，要注意甄别。如果眼球表面受到细菌或者病毒的入侵，造成局部感染，也会出现红血丝，建议及时就医。如果是虹膜睫状体炎、感染性眼内炎等眼病，往往伴随着疼痛、畏光及视力减退。角膜炎、前部巩膜炎等，可能只有轻度的视力减退。急性结膜炎，也就是俗称的红眼病，可伴随粘液性分泌物。部分过敏性体质者在接触如花粉、动物毛屑的时候会出现过敏性结膜炎，造成眼睛发红发痒，而且是越揉越痒，还可能会有白色或者透明的分泌物。患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等疾病的人也可能同时出现过敏性结膜炎。眼压升高也会造成眼部不适，青光眼是一种严重的眼科疾病，可导致患者永久性失明。青光眼急性发作的时候，患者的眼压会快速升高，导致结膜充血，出现眼睛发红、胀疼、视物模糊，甚至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建议及时就医。美国克利夫兰诊所研究称，眼睛发红是因为眼内的微小血管充血。

一会儿，或者走到窗边室外远眺。另外，研究证明，每天户外运动两小时可以为眼部强制性减负，使眼部睫状肌得到很好的放松，降低近视发生的几率。如果平时没有时间，休息日最好走出家门，保证户外活动的时间，哪怕只是出去走走，都能够让眼睛得到放松。还需要注意的是，手机、电脑、电视亮度开到60%左右即可，建议不要超过80%。所有屏幕都需要合适的背景光，比如使用投影仪的时候，要将亮度、对比度都调节到平衡的状态，根据需要适当的调暗背景光，但不能置于完全黑暗的情况下观看。电子产品的蓝光会加剧色差和视觉模糊度，导致眼部肌肉过度紧张，形成视觉疲劳。一般智能手机在护眼模式下，蓝光会减少30%到40%，有助减轻视疲劳。有些手机没有护眼模式，但是有夜间模式，也能保护眼睛少受蓝光的侵袭。保护眼睛，我们也可以通过适当的吃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C 等对眼睛有益的食物。胡萝卜、玉米、西红柿、西兰花等黄绿色食物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叶黄素在人体内会转变成玉米黄素，有助保护视力。遇到眼睛充血问题的时候，不要用力去揉，可以试一试冰敷，情况严重的时候应该尽早就医。眼部疾病越早发现越早诊断，治疗的效果就越好。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患者，视网膜脱离风险较大，需要每半年到医院进行一次检查。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患者，在医生的建议下，定期到眼科做眼底检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说到尿酸高，说到痛风，大多数人脑海里便会浮现这样的几个关键词：中老年、男性、胖子。然而事实已经突破了我们既往的认知，这些年高尿酸和痛风不仅发病人数在逐年增加，还缠上了越来越多的90后与00后的年轻人。根据2021中国高尿酸及痛风趋势白皮书透露，我国高尿酸血症的总体患病率为 13.3%， 患病人群约 1.77 亿，痛风总体发病率 1.1%， 患病人数约为1466万。患者群体当中有近60%为18到35岁的年轻人，绝大多数为男性。这类中老年疾病年轻化是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那么为何高尿酸和痛风的发病率居高不下？这届年轻人的尿酸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失控的？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析一下年轻人的尿酸为什么会一步步的失控。抛开遗传因素以及某些疾病和药物的影响，年轻人的尿酸升高主要归责于以下的5个方面。第一是性激素的先天加持与后天影响。临床调查发现，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群体的男女比例约为15:1，这是由于男性天然的生理特性导致体内雄激素含量远高于女性。恰恰雄激素会促进尿酸在肾脏里的重新吸收，抑制尿酸的排泄，诱发细胞膜的炎症反应。而雌激素则与之相反，它会促进尿酸的排泄，还能够抑制尿酸在关节处形成结晶。这个先决条件便让男性群体成为了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天选之子。不能忽视的是，女性在绝经期之后，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高尿酸和痛风也极有可能接踵而至。另外，根据韩国的一项调查发现，女性月经初潮来得较晚，更年期来得较早，生育期较短等内源性雌激素暴露时间较短，以及长期口服避孕药和使用激素替代疗法等使用外源性雌激素的情况，同样会增加女性群体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发病几率。但性激素表示，这个锅不能全让自己背。作为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富贵病，高尿酸血症与痛风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可以追责于吃喝二字。第二就是失常的饮食习惯和体重。在古代，痛风的患病群体非富即贵，痛风甚至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谁得上了都觉得倍儿有面子，因此也一度被称为富人的关节炎。但随着物质条件的提升，饮食丰美富足，这个病也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

升高尿酸诱发痛风的不良饮食习惯主要分为以下的三类，男女老少都务必注意。第一类，高嘌呤饮食，不加节制地摄入红肉、海鲜、烧烤、炸物、火锅、豆制品、动物内脏、腌腊食物等等，以及高油、高盐、高糖、高热量的口味或者烹调嗜好。概括起来就是中医所讲的肥甘厚味，食过甘美。第二类，果糖摄入过量，主要是额外添加于食物当中的果葡糖浆和结晶果糖，通常出现在各类饮料、调制奶茶、风味咖啡、含糖酸奶、风味糖浆、糖果、果脯蜜饯、烘焙食品、冲调食品、果酱、调味酱汁、冰激凌、馅料等等。而果糖的最终代谢物便是尿酸。需要着重强调的是，鲜榨果汁看似健康，实则富含游离果糖，也是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个尿酸雷区。第三类就是饮水太少。人体代谢生成的尿酸主要通过肾脏、泌尿系统进行排泄，若饮水不足，无法产生足量尿液带走尿酸，便会升高体内的尿酸含量，形成累积。此外，大量的研究报道均认为，肥胖是高尿酸血症和痛风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体重指数与这两种疾病的发病率呈正相关，腹型肥胖也可以增加发病的风险。第三，抽烟和饮酒是尿酸的好朋友。部分医学专家认为，烟草对尿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尼古丁影响肾小管功能，从而阻碍尿酸代谢。同时，吸烟会刺激自主神经兴奋，促进嘌呤代谢，增加尿酸含量。根据临床调查显示，主动吸烟和被动吸烟患者患上高尿酸血症或者痛风的几率明显要更高，约为35%。而酒精的代谢会影响嘌呤的释放，并促使尿酸生成增加。酒精还会导致血清乳酸升高，从而减少尿酸排泄。部分酒类还富含嘌呤，通常黄酒的嘌呤含量最高，其次是啤酒。白酒的嘌呤含量虽然低，但是白酒的酒精度数相对较高，容易使体内乳酸堆积，抑制尿酸排泄。久坐久卧，缺乏适度运动的生活方式，会导致身体代谢机能下降，对于尿酸来说，极容易造成产生大于排泄的不平衡现象，从而引发高尿酸血症和痛风。不少人在体重或者尿酸超标之后，痛定思痛开始运动健身，却被更高的尿酸值或者猝不及防的痛风发作搞到怀疑人生。原因在于不少人急于求成，或者缺乏运动基础，匹配了高强度训练或无氧运动，导致乳酸大量累积，从而导致尿酸生成增加，排泄受阻。2022年，我国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成人每日睡眠时间与尿酸水平存在关联，每日总睡眠时间以7到8小时为佳，睡眠时间过少或过多均会增加高尿酸血症的患病可能，而睡眠质量欠佳、睡眠障碍、打鼾等因素同样会影响体内尿酸水平。调查中还单独提到了午睡与尿酸之间存在的可能关联，午睡时间越长，高血压、高血脂等代谢综合症发病几率就越高。代谢综合症常被认为是高尿酸血症的危险因素。除此之外，午睡时间过长，进入深度睡眠，极易影响夜间睡眠，造成昼夜节律失调，从而又使尿酸水平升高。高尿酸血症已经被医学界认定为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三高之后的第四高，它是痛风的发病基础。但临床发现，高尿酸人群发生痛风的几率只有5%到12%，因此很容易被尿酸高但是没有痛风的群体所忽视。也有一些痛风患者会天真地认为，只要关节不痛就万事大吉。实际上，高尿酸并不会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存在，身体中居高不下的尿酸或尿酸盐

常会形成结晶，沉积于除神经组织以外的任何软组织当中。最常见的就是把无数人关节搞到膨大畸形，甚至变成骨关节炎的痛风史。所以可别小瞧了这沉默的第四高。如果尿酸高了，记住十四字口诀，分别是管住嘴、迈开腿、定期复查、科学喝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三六五健康派，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眼睛里的红血丝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及高尿酸的年轻人是怎样炼成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有一首关于北戴河的词是这么写的：大雨落幽烟，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

又逝，换了人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作家俊清先生的脚步，去著名的北戴河看一场令人惊艳的日出。忽然从那持续多日干燥预热的北京，来到这气温最高不过摄氏20度左右的北戴河，就像从又热又闷的蒸笼里跳进了清澈冰凉的池水里似的，感到无比的爽快惬意，身心舒畅。在这舒畅惬意之余，真有些相见恨晚了。说起来也很惭愧，我这个生长于渤海之滨，从小就热爱大海的人，虽然也曾经游览过一些国内外著名的海滨圣地，然而这闻名遐迩向往已久的北戴河，却直到现在才第一次投入他的怀抱。不过说也奇怪，在这之前我对他并不陌生，他那优美的风貌早就观赏过了，不是从图画和电影中，也不是借助于文学作品或者人们的口头描述，而却是在一个梦中，不，确切一点说，是在一个像梦一般的幻境里。那是在我童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到刚退了潮的海滩上去赶海，突然我的面前出现了一幅迷人的画面，一抹树木葱茏的山峦横亘在大海的上空，一块块奇形怪状的岩石耸立在山峰之上，一座座小巧玲珑的楼房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树木之间。这么多样式不同的楼房，圆顶的、尖顶的、方顶的，好看极了，它是那么美，那么奇特。还有庙宇、寺院、亭台楼阁，它们有的深藏在林木缭绕的山崖里，有的耸立在峭壁缠岩的山巅上，特别是最东边的一处陡峰上面的四角凉亭，连同它旁边一块伸向大海里的岩石都非常令人瞩目。亭子里边还隐隐绰绰的，仿佛有人影在活动嘞。一缕缕白色的烟雾在山树间、海边上飘荡着，使得这迷人的景色时隐时现，似幻似真，更增加了美丽和神秘的色彩。忽然间一阵大风吹来，那山峦、树木、亭台楼阁霎时间变成了一缕缕青烟，一片片白云飘荡着、变幻着，像电影的淡入镜头一样消失了、不见了。这悠忽而来又飘散而去的神奇景色，简直使我惊呆了，也着迷了。人们告诉我这是海市，有人说这海市是天上的仙境，也有人说它是人间的一处胜景，就是这大海对面的北戴河。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北戴河这个名字，但是当时我并不相信人间竟然真的会有这么一个美妙神奇的所在，而倒更多的相信这是仙境，是没有人间烟火世俗喧嚣的虚幻缥缈的仙境。长大了，增长了一些知识，才知道那大海的对面确实有一个叫北戴河的地方，由此这地方就常常在我思慕和向往之中了。我曾经向写过《雪浪花》和《秋风萧瑟》的杨朔同志打听过，北戴河真的很美，确实很美。杨朔兴致勃勃地回答说，我建议你找机会到那儿去看看。于是我决心找机会去北戴河了，这与其说是我对海边风景的特殊喜爱，不如说是想印证一下童年时代看到的那次海市的情景的好奇心。现在当我真正终于来到北戴河的时候，那种感受、那种心情真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的。好奇心终于得到了满足，印证的结果是确实无误。那横亘在蓝天白云之间的一带山峦，掩映在葱茏林木中的庙宇、寺院、亭台楼阁，那耸立在海边和山上的

残阳怪石，尤其是西山上的观音寺，东岭上的鸽子窝，这一切恰好跟当年我在这渤海南岸千里之外的海滩上看到的海市蜃景一模一样，宛如两张同样的照片叠在一起似的，这实在不能使我更惊奇了。然而这仅仅只是我最初的一点印象，却不是我最深刻的感受。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呢？是美，是一种特别的美，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美。这儿一天之内，一夜之间，日出日落，潮涨潮退，风雨阴晴，都各有不同的姿态，各有不同的美。我常和三两好友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气候中穿行山林，漫步海滨，去领略那姿态万千、风貌各异的美。我尤其喜欢在那夕阳闲山的傍晚，坐在海边的岩石上面，眼看着西边天上的晚霞渐渐地隐去，黄昏在松涛和海潮声中渐渐地降落下来，广阔的天幕上出现了最初的几颗星星，树木间晃动着飒飒飞翔的蝙蝠的黑影。这时候四周静极了，也美极了，什么喧嚣的声音都听不到，只听见海水在轻轻地拭着沙滩，发出温柔的细语，仿佛它也在吟咏那黄昏道似蝙蝠飞的诗句，赞美着夜幕初降时刻的山与海的幽静与美丽。等到那一轮清辉四射的明月从东面黑苍苍的水天交接之处的大海里涌了出来时，这山与海又有一番不同的情景了。这时候那广阔的大海到处闪烁着一片耀眼的荧光，海边的山川、树木、楼房、寺院也洒上了柔和的月光，这月光下的北戴河就活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似的，隐隐约约、朦朦胧胧的，又是一种富有诗意的美。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于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北戴河之旅。夜深时分，当你躺到床上闭上眼睛的时候，一切景物都看不见了，却仍然能感受到那种诗意的美的存在。这就是催你入眠的涛声，这涛声在万籁俱寂的夜里有节奏的哗哗响着，温柔极了，好听极了，简直就是一曲抒情优美的催眠曲。每天晚上我都在这温柔悦耳的涛声中入睡，每天清晨又在这温柔悦耳的涛声中醒来。这是一种伟大的美，令人陶醉的美。然而还有更美的呢，那就是日出。人们告诉我，在北戴河那著名的二十四景当中，最美最壮丽的景致就要算是东山鹰角亭上看日出了。看日出须得早起，4点钟还不到我就爬起身来，沿着海边的大路向着东山走去。这时候天还很黑，夜间下了一场雨，现在还没有晴透，但是云隙中却已经放射出小星残月的光辉了。我贪婪地呼吸着那雨后黎明的清新空气，一个人在空荡荡不见人迹的路上走着。我还以为我是起身最早的一个人呢，哪知爬到山顶一看，有两个黑黝黝的身影早已矗立在鹰角亭旁了。原来还有比我更积极的人。走到亭子前仔细一看，却原来是一老一小。那年纪老的在七旬开外，一头皓发，满脸银染，小的则是一个20多岁的姑娘，很美也很窈窕，却有着北方人健壮的体魄。那两人看到我之后都彬彬有礼地点了点头，又转回身去继续倚着亭柱观望东方的海空。这时候残云已经散尽了，几颗亮亮的晨星在那晴朗的天空中闪烁着渐渐淡下去的光辉。东方的天空泛起了粉红色的霞光，大海也被这霞光染成了粉红的颜色。这广阔无垠的天空和这一望无际的大海完全被粉红色的霞光融合在一起了，分不清他们的界限，也看不清他们的轮廓，只感到一种柔和的明快的美。四周静极了，只听见山下海水轻轻地冲刷着潺潺的哗哗声，微风吹着树叶的沙沙声，此外什么声音

都没有，连鸟儿的叫声也没有，仿佛他们也被眼前这柔和美丽的霞光所陶醉了。早霞渐渐变浓变深，粉红的颜色渐渐变成橘红，以后又变为鲜红了。而大海和天空也像是起了火似的通红一片。就在这时，在那水天融为一体的苍茫远方，在那闪烁着一片火焰似的波光的大海里，一轮红的耀眼光芒四射的太阳冉冉地升腾起来。开始的时候它升得很慢，只露出了海面，霎时间那辽阔无垠的天空和大海一下子就布满了耀眼的金光。在那太阳刚刚跃出的海面上，金光特别强烈，仿佛是无数个火红的太阳铺成了一条又宽又亮又红的海上大路，从太阳底下一直延伸到鹰角亭下的海边。这路金晃晃红彤彤的，又直又长，看着它就仿佛使人觉得循着这条金晃晃红彤彤的大路就可以一直走进了太阳里去。我再回头向西边望去，只见西边的山峰、树木、庙宇、楼房也全都照上了一片金晃晃的红光，还有那从渔村里飘起来的乳白色的炊烟，在和山林中飘荡的薄纱似的晨雾也都变成了金晃晃红彤彤的颜色，像一缕缕色彩鲜艳的绸缎在山林和楼房之间轻轻地漂浮着漂浮着。于是那山峰、树木、庙宇、楼房就在这袅袅的炊烟和晨雾之中时隐时现，似真似幻。看着眼前这迷人的景色，我恍惚觉得自己又回到了童年时代，置身于渤海南岸的渔村海滩上。一时间我竟然忘了我眼前的这幅带有神奇色彩的美丽画面究竟是北戴河中的海市呢，还是海市中的北戴河，究竟是实实在在的人间呢，还是那虚幻缥缈的仙境。那个年轻姑娘的充满青春活力的脸在朝阳和霞光的映照下红彤彤的，显得更加鲜艳更加美丽，真像是一朵盛开怒放的三月桃花。那位老学者高高地仰着头，用他那洪亮的声音朗朗地吟咏出下面的诗句：云开山异秀，雨霁花迷香，十年重游处，不堪画沧桑。那姑娘嫣然一笑，连连地点头，用她那银铃般的声音重复和品味着这诗句。金晃晃红彤彤的朝阳和霞光映照在他们的身上，使得他们的全身也都金晃晃红彤彤的，煞是好看。他们就在这初升的阳光下安详地坚定地走着，一直走进了那橘红色的山林深处不见了，仿佛他们和那金晃晃红彤彤的朝阳和霞光也融化成为一体了。好啦，和您一起欣赏过了北戴河的日出，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经的我也如歌中所唱，因一个人的出现，心情莫名变得美妙，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这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让人心跳加速又忐忑不安。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是甜蜜的秘密，藏在心底反复回味，如今在听，虽青春不在，但那份纯粹的心动依旧珍贵，令人感慨万千。
1: 最

谁的心事盘旋着小城，诗人站在房顶等那个迷失了的风筝，多像青春时迷茫又执着的我们。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就像那道神秘的绿光，在翻越重重困难后，或许就能遇见。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当美好降临，那种震撼难以言表，就像爱情不经意间闯入生活，让人坚信它是如此特别。这首歌满是青春活力，激励着我们怀揣梦想，勇敢向前，去拥抱生命中的

我是王子，来自遥远星球，为你披上我的衣袖。明知前路坎坷，仍愿化身骑士踏过荆棘赴约，可现实里太多王子没能走到最后，只剩城堡的台阶已经腐朽的怅然。歌声里的倔强与温柔像一面镜子，照见曾为一个人拼尽全力的自己。纵然结局未必圆满，那份孤注一掷的炽热仍是青春里最耀眼的勋章。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2: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眼前的路看似有点模糊，我看不清楚，生活里谁没有过这般迷茫的时刻呢？被绝望和人间是非纠缠，满心疲惫，可 Blue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每当这歌声响起，就像青鸟携来希望，它让我相信，即便当下混沌，也能找到那片万物良善之地。这首歌不只是旋律，更是困境中的慰藉，提醒我们怀揣希望，挣脱束缚，奔赴自由与美好。

宙里成了午夜梦回的刺，可时间推着我走，停不下的沙漏，现实从不让人久留，歌声里的挣扎与释然，像在说每个人都背着回忆前行，回头是眷恋，向前是必然，或许不必追问回不回得去，那些走过的路，爱过的人，早已刻进生命纹路，成了再远也带在身上的行囊。

续收听，继续收听。情如蓝透的深海，从未来去用心爱，为何临到即将分开，爱的感觉充满脑海？这几句歌词宛如一记重锤，敲开回忆之门。曾经或许因懵懂无知，或许被世俗羁绊，我们错过了本该珍视的感情。当爱意在即将分别时才汹涌袭来，却已无力挽回。可即便明知清风将吹散热爱，那渗入梦与挂念的温暖仍刻骨铭心。这迟到的爱是遗憾，也是成长，提醒着我们珍视当下，莫让爱再迟到。

拥挤的房间里头塞不下我们的沉默，寥寥数语却精准勾勒出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时那种令人窒息的尴尬与无奈。曾经的热烈化作此刻相对无言的冷漠，爱的余烬在寂静中慢慢冷却。我不擦去你名字不可，因为害怕回忆之中该死的承诺，想要忘却却又难以割舍。那些过往的誓言成了如今心头最沉重的枷锁，可即便满心不舍，也只能故作洒脱，轻声祝愿在阳光之下希望你能找到快乐，尽管那个名字不再是我。这首歌唱尽了爱情消逝后的心酸与释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
4: 优化监管下沉服务；省市协同护航营口大健康产业园加快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本台记者报道，6月22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系统学习辽宁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切实提升依法应急、依案应急、科学应急、联动应急的能力，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全市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开创新局面。市委书记姚花明主持学习会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学习会。姚花明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同灾害事故作斗争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升华，要深刻领悟其核心要义，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要准确把握辽宁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精神实质、主要内容、重点任务和实践要求，依法、科学、及时、有效地做好突发事件防范和处置工作，要抓紧优化全市各类应急预案，聚焦重点领域，抓实源头治理防控，强化实战练兵备战，层层传导压力，拧紧责任链条，推动我市应急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姚华明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内容，进一步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

0: 宗教法的精神实质，要学习把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精神实质和实践，要学习把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精神实质和关于宗教工作重要思想和关于宗教工作重要论述的内涵要义，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要学习把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坚守政治引领健全法治体系，突出实践落地，聚力各民族共同繁荣，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落实，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 会上，市领导李进辉、田委做中心发言。
1: 青年继续收听营口新闻。医药产业项目专业性强，准入门槛高，审批合规流程繁杂，省药监局坚持靠前服务，下沉履职，主动将监管服务阵地迁移到项目一线，以精准化、专业化帮扶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助力我市大健康医疗器械产业园项目提速建设，用高效监管服务赋能区域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大健康医疗器械产业园由广州白云山庆修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三水分公司与辽宁海外医药物流集团联合投资建设，总投资2亿元，重点开展二类医疗器械、功能性食品、化妆品研发与生产，计划引进8至10家医药健康企业集聚入驻，项目全部达产后，入驻企业年综合纳税可达1亿元。 为破解企业审批困惑，减少多方咨询、来回跑腿成本，省药监局主动下沉基层，深入项目现场开展靶向帮扶，围绕园区建设、智慧物流运营等重点内容，上门开展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等服务。辽宁海外医药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滕海涛：
3: 医药生产、医疗器械经营涉及到多项管控事项，专业要求严，办理环节多。 这也是我们项目落地推进的难点所在，这是在省药监局专程的项目推进期间，下沉企业精准帮扶，主动靠前对接指导，针对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监管难题，及时答疑协调，打通堵点，监管部门下沉一线的暖心服务，为我们企业减轻了很大的办事压力。
4: 与此同时，辽河经济开发区扎实做好属地全程保障服务，项目对接之初便靠前介入，全方位做好各项前期保障工作。辽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李佳彤：
5: 为进一步加快项目落地，我们通过盘活园区闲置厂房，降低项目建设时间，同时开发区管委会会同企业 多次主动对接省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前了解二类医疗器械注册审批及生产投产需求。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项目建设全过程，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随时响应企业诉求，逐项化解建设难题，全力推动项目早日开工建设、投产打效。
3: 省市多方精准下沉服务、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有效破除项目建设各类专业障碍，务实高效的帮扶举措，进一步坚定企业扎根营口、做大做强项目的信心。辽宁海外医药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滕海涛：
6: 我们也将抓紧完善各项审批手续，稳步推进医药产业园智慧物流园的建设，积极
2: 齐聚上下产业链优质资源，为营口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省药监局下沉帮扶的工作模式完善了我市医疗产业发展服务链条，也为园区项目建设药企落地成长筑牢保障。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省市联动协作机制，持续优化政企协同服务模式，
1: 以精准监管、贴心服务，持续吸引医药产业资源集聚，不断壮大区域大健康产业规模。本台记者报道，近一段时间以来，鲅鱼圈区抓住服季休渔的契机，扎实开展渔业船舶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整治安全隐患，规范渔业生产秩序，全力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 休渔期间，鲅鱼圈区海洋与渔业局聚焦渔港管控、船舶安全

0: 爱圈区稳步推进渔船木改钢和简船转产工作，从源头提升渔船本质安全水平。268艘渔船完成现场勘验，22艘渔船办结简船转产手续，拨付补助资金 788.8 万元，98艘老旧木质渔船全部完成拆解，24艘钢制新船建成下水，23艘正在加紧建造。船检部门全程严把建造质量关，杜绝旧船材料复用，保障新船建造安全合规。同时，鲅鱼圈区持续保持执法高压态势，联合公安、海警、海事等部门开展中国渔政亮剑2026专项行动，累计查扣三无船舶20艘，涉渔快艇2艘，有效震慑各类涉渔违法行为，同步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普法宣传和应急演练，搭建海上船员救治绿色通道，累计开展安全培训15次，培训从业人员850余人次。下一步，鲅鱼圈区将开展隐患整改回头看，加快推进钢制渔船建造，确保9月1号前完成31艘新船交付，推动渔业产业安全高质量发展。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数据局组织开展数字人才专题培训及数字化转型对接交流活动，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市各行业企业经营负责人、中层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代表参加。培训环节，大连数据交易所专家围绕企业数据资产入表与数据交易，结合钢铁、医疗等多行业案例，详细解读数据合规治理、确权估值、入账及场内交易全流程，助力企业掌握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实操技能。辽宁邮电规划设计院专家聚焦国家及辽宁省数字经济扶持政策，解读政策支持方向、申报条件及补助标准，指导企业精准谋划储备项目，高效争取资金扶持，夯实数字化发展政策基础。省内数字化转型领域专家还分享了企业转型整体思路与解决方案，结合辽宁企业智改数转成功案例，以智能制造为切入点，详解人工智能、BI 智能数据分析及行业垂类大模型的实际应用，为不同规模企业提供可借鉴路径。对接现场，多家企业围绕数据标注、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智改数转等需求开展1:1供需对接。活动当天，多家企业就数据资产合规管理、智能工厂建设、生产线数字化改造、AI 技术落地应用等领域与行业专家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专家团队将持续为企业提供免费问诊、数据资产专项指导等后续服务，持续助力企业降本增效、转型升级。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营口市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暨防非宣传携手百个旅游景区活动正式启动。
2: 6月15号，营口市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暨防非宣传携手百个旅游景区活动在辽河老街正式启动。活动由市打非办、市财政局、市文旅广电局主办，市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协调推进机制成员单位协办。活动依托我市7处旅游景区，将金融防非宣传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拓宽了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风险的知识宣传覆盖面与影响力。启动仪式上，来自银行机构的金融从业者围绕非法集资典型套路、非法金融活动识别技巧、理性投资理念、征信修复骗局等内容开展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非法金融活动骗局，为在场群众普及实用防非知识。活动中，相关单位同步开展宣传活动，向过往市民、游客发放宣传手册，解答疑问，普及相关法律知识、风险防范技巧，提升群众防范非法集资、识别非法金融活动的意识与能力。市财政局副局长赵永进：
3: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开展社区宣讲、金融网点提示、知识答题竞赛等系列活动，重点揭露养老、文旅、虚拟货币等领域的非法集资套路，坚持多方联动、群防群治，依托全市金融服务站和公益讲解团，把防非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守护人民群众钱袋子，共同维护

0: 也是金融秩序稳定。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林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过来，你走吧，
3: 走，
2: 他没破了吗？他。

0: 北北将军。哎呦，你干什么
1: 呢？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新世纪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13: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Hello, 酷狗。
1: 想要飞。
2: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3: 学知识，风采，新闻，放游戏，
4: 身心
3: 上将故事，
5: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

0: 同学们，小朋友们，我是一墨姐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小主播说非遗和小主播说文旅。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将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故事。提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这么一个项目，它有着民间焰火之最的美誉，可以说是传承了千年的浪漫。今天的小主播说非遗，我们就来了解这种独特的民间传统焰火表演——打铁花。
1: 小主播说非遗，大家好，我是非遗小主播石慧宇。今天我们来聊一项火树银花般的绝技——打铁花。顾名思义，打铁花就是把融化的铁水击打出去，迸溅出成千上万朵金色的火花。它是中国古代工匠们在铸造器皿的过程中创造出的一种民俗文化表演技艺。打铁花始于北宋，到明清时期达到鼎盛，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它流传于黄河中下游，以河南、山西最为盛行。最初是民间为了祭祀、祈求平安而举行的仪式。在打铁花的时候，工匠们要把生铁烧到上千摄氏度，化成滚烫的铁水，然后用特制的木勺或木拍用力击打，抛洒向空中，铁水瞬间炸开，形成漫天星火、璀璨花海的壮观景象。虽然看起来很美很震撼，但操作起来却非常危险，所以打铁花对匠人的要求极高，需要胆大心细，手法娴熟，代代口传心授，勤学苦练，才能完整的传承这门古老的技艺。2008年和2021年，河南确山打铁花、河北玉县打铁花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中华传统民俗烟火的代表，它填补了古代无火药烟火技艺的空白，是独一无二的中式浪漫。如今打铁花还融入了灯光、音乐等现代元素，让古老技艺焕发出新的活力。打铁花正走出乡村庙会，出现在各地的文旅舞台上。璀璨的铁花点亮着千年岁月，也向我们展示着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命力。非遗打铁花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视觉盛宴，更是镌刻在中华大地上永不落幕的文化浪漫。
0: 在我国有一种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老剧种，深刻影响着后世的京剧、粤剧、川剧等诸多剧种，它就是百戏之祖昆曲。接下来的小主播说非遗，我们来认识它。
1: 小主播说非遗，大家好，我是非遗小主播王晨曦。我们今天要聊的是被称为百戏之祖的昆曲。昆曲原名昆山腔，是中国古老的戏曲声腔剧种，起源于明代，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现在又被称为昆剧。说到昆曲的发源地，想必你一定能从名字上看出来，它起源于中国的苏州昆山，由顾坚草创，后经过魏良辅改良形成水磨调。昆曲是明朝中叶到清代中叶戏曲中影响最大的声腔剧种，对中国近代的所有戏剧剧种，比如川剧、京剧，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曲的表演有独特的体系和风格，融合了唱念做打、舞蹈等，最大的特点是抒情性强，动作细腻，歌唱与舞蹈的身段结合得巧妙而和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是传统的保留剧目。1956年由浙江昆剧团改编的《十五贯》演出后，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此，昆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008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昆曲是中国戏曲史上具有最完整表演体系的剧种，它的基础深厚，遗产丰富，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的成果。在中国文学史、戏曲史、音乐史、舞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0: 接下来的小主播说文旅，让我们跟随小主播走进我国现存保存最完整的清代皇家园林颐和园。
1: 小主播说文旅，大家好，我是外景小主播沙欣彤。
2: 大家好，我是外景小主播杜康景。
1: 今天我们来到北京，带大家走进一座藏着晚清历史的皇家园林。它是圆明园被毁后晚清皇家的核心之地，既有皇家礼制的庄重，也有江南园林的雅致。大家能猜到它是什么地方吗？
2: 它就是我们身后的颐和园，曾经的清漪园。
1: 我们首先走进颐和园的前山皇家礼制县，这里是当年皇家举行大典、处理政务的核心区域，每一处建筑都透着皇家的庄重与威严。
2: 颐和园最初不叫这个名字，它原名叫清漪园，后来经历战乱被毁，又为慈禧太后筹建，它改名为颐和园。
1: 大家看，眼前这座气派的宫殿就是仁寿殿。当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就在这里上朝理政，处理国家大事。这里可以说是晚清实际的政治中心，很多重要的决策都从这里发出。继续往前走就是佛香阁和排云殿，它们矗立在万寿山前，是颐和园的标志性建筑。当年皇家祭祀、祈福都会在这里举行，不远处的智慧海更是一座神奇的无量殿，整座建筑没有一

0: 根木梁，全部用砖石砌成。看完了庄重的皇家礼制县，接下来我们走进颐和园的水景区域。昆明湖作为颐和园的核心水景，搭配周边的亭台桥梁，藏着江南水乡的温婉，也透着皇家园林的大气。
1: 大家看这片开阔的湖面，就是昆明湖，它模仿杭州西湖的景致修建而成。
0: 湖中的南湖岛与岸边的十七孔桥遥相呼应，十七孔桥造型精美，桥身有十七个桥洞，每当夕阳西下，桥影映在湖水中，景色十分壮观。接下来我们走进颐和园的生活区域，首先走进谐趣园，它是颐和园里的江南小园林。园内里流水潺潺，亭台错落，
1: 不远处的苏州街更是特别有意思。
0: 我们走过了前山礼制县，赏过了昆明湖水景，逛过了园中园，不仅领略了颐和园的绝美景致，还解锁了很多晚清历史知识点，读懂了这座再造夏宫的传奇。
1: 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太古园，忆历史，赏美景，解锁属于自己的知识点。

0: 小主播说文旅，大家好，我是外景小主播左一晨。
1: 大家好，我是外景小主播张希云。
0: 今天我们来到北京海淀区，带大家逛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曾经是世界上最华丽的园林，融合了东西建筑精华，在近代被英法联军焚毁，留下了一段让我们永远铭记的历史。大家能猜到这是什么地方吗？
1: 其实啊，答案很简单，就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万园之园——圆明园。接下来就请跟着我们一起边逛边解锁知识点。
0: 我们首先来到西洋楼片区，这里的建筑融合了东西建筑艺术，每一块都历经数百年风雨。
1: 这里的大水法、远银观和海晏堂很有代表性，大家可别以为这些石柱只是普通石头，它们背后藏着一个小知识点。当年建造时呢，可是请了外国设计师参与，所以既能看到西洋建筑的气势，也能找到中式雕刻的精巧。
0: 看完了西式风格的建筑，我们走进中式园林核心区。
1: 你看这福海，是圆明园里面积较大的湖面，它可不只是普通的湖，藏着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知识点。遵循的是一池三山的造园理念，模仿的是传说中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的格局。福海中央的蓬岛瑶台就是当年的仙山。过去呢，每到端午，这里就会有皇家龙舟竞渡的活动，而且这福海的水啊，都是从玉泉山引来的，滋养着整个中式园林区。
0: 说得太详细了，不远处的文渊阁更是有着藏书圣地的称号，曾经专门存放四库全书，是当年中国规模最大的藏书楼之一。如今虽然只剩残垣断壁，但每一块石头都透着当年的书香气息，见证着中式文化的厚重。
1: 逛完了中式园林的书香与雅致，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藏着圆明园的希望之光，也是很多人专程来打卡的地方——正觉寺。
0: 先给大家讲个关键知识点，正觉寺可不是普通的寺庙，它是圆明园里唯一保存完整的古建筑。当年圆明园被焚毁时，它因为地理位置特殊，远离核心区域，才侥幸留存下来。我们面前的就是马首真迹，它的讲究可太多了。它是当年海晏堂十二生肖喷泉的核心构建之一，由意大利画家郎世宁牵头设计，融合了西式写实风格和中式审美，而且它是第一件正式回归圆明园的流失兽首文物，2019年正式回家。
1: 没错，还有一个细节大家可以留意，马首是用金炼红铜，采用中国传统的施蜡法一体铸造而成的，没有任何拼接痕迹，所以历经百年风雨也没有腐朽变形，甚至连毛发的纹理都清晰可见，这就是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啊，马首回归后呢，就成为了圆明园的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的象征。
0: 今天的圆明园之旅，我们不仅逛了美景，还解锁了好几个知识点，有东西方融合的建筑秘密，有一池三山的造园智慧，也有马首回归的故事，收获满满。
1: 一座圆明园藏着半部近代史，也藏着很多有趣的知识点。其实这里还有更多秘密等着大家发现，欢迎大家来这里踏古径，忆往昔，亲手触摸历史，解锁属于自己的知识点和历史记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黄狗推着推着累了，烦了，它就爬上车，躺在了松软的草坡上。
3: 阿凡提还没有搬进新楼房，八一老爷他对阿凡提说：“阿凡提，请把二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哦，
4: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讲到这儿了。你知道我们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吗？

0: 小朋友们，今天一墨姐姐为大家讲的故事的名字叫做《小兔米莉找钥匙》。小兔米莉攥着家门钥匙，蹦蹦跳跳地去农场乐园玩。她在秋千上荡得高高的，又在稻草堆里滚来滚去，直到夕阳西下才想起要回家。可是口袋里的钥匙早就不见踪影了，米莉急得眼圈发红。草丛滑梯下，小卖部角落都找遍了，还是没看到钥匙的影子。对了，广播室。他突然想起农场乐园的广播能够帮助大家找东西，于是飞快地朝广播室跑去。推开广播室的门，里面静悄悄的，百灵鸟播音员的座位空着。米莉看着桌上的麦克风，心里有点慌。我从没播过音，要是说错了怎么办？一想到找不到钥匙就回不了家，他深吸一口气，踮起脚按下了广播按钮。
1: 大家好，我是小兔米莉，我的钥匙丢了。上面挂着胡萝卜小挂件。要是有谁看到，麻烦送到广播室，谢谢大家。
0: 他的声音有点发抖，却清清楚楚地传遍了整个农场乐园。没过多久，门口传来了脚步声，山羊爷爷举着钥匙走进来。
2: 米莉，这是你丢的吗？我在草坪上捡到的。
0: 米莉接过钥匙，激动地抱住山羊爷爷。爷爷，谢谢您，原来勇敢尝试真的能解决问题呀。

0: 猪八戒吃西瓜。
1: 都说老猪长得胖，
0: 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一起到西天取经。有一天天热极了，他们走得又累又渴。孙悟空说，
2: 你们在这儿歇一会儿，我去摘点水果来给大家解解渴吧。
3: 猪八戒连忙说，哦，大师兄大师兄，你等等我，我也去我也去。
0: 猪八戒心想，
3: 跟着大师兄去就能早点吃到水果，还能多吃几个呢。
0: 所以猪八戒就跟着孙悟空走啊走啊，
3: 他们走了很多的路，连个小酸梨也没有找到。
0: 猪八戒心里不高兴了，就一直的哎呀哎呀的哼唧着。
2: 啊，八戒你怎么了？
3: 哦，大师兄，我肚子疼走不动了，要不你去摘水果吧，摘完了你可别一个人吃了啊。
0: 孙悟空知道猪八戒又要偷懒了，不去理他，就一个跟斗来到了南海去摘水果了。
4: 再说猪八戒找了一个树荫，正想睡一觉，忽然看见山脚下有一个绿油油的东西。他走过去一看，
3: 哈哈，原来是个大西瓜。
4: 他高兴极了，把西瓜切成了四块，自言自语地说，
3: 第一块就给师傅吃，第二块是给大师兄吃的，第三块就留给沙师弟吧，这第四块就是我的了。
0: 他张开大嘴，几口就把这块西瓜吃了。
3: 哎呀，西瓜一块不够吃啊，干脆我把大师兄的一块吃了得了。
0: 说着他又吃了一块。没过一会儿，猪八戒又馋了，
3: 西瓜是真解渴，再吃一块也不算多，要不我把沙师弟的也吃了得了。
0: 说着他又吃了一块，这下就只剩下师傅的一块了。他捧起来又放下，放下去又捧起来，最后还是憋不住了，干脆把师傅这块也吃了得了。说着他把最后一块西瓜也吃了。正当猪八戒准备要

0: 咱们回去一块吃吧。
1: 猪八戒红着脸说，好的好的。可是猪八戒刚走了几步，就摔了一个跤，脸都跌肿了。他低头一看，原来是踩到自己刚才扔的西瓜皮上了。孙悟空低头一看，
0: 哟，这是哪个懒家伙把西瓜皮乱丢，害得八戒摔了一跤。
1: 哦哦哦，大师兄，不要紧不要紧，没摔疼没摔疼。
2: 猪八戒和孙悟空又往前走，刚走了一会儿，啪叽，猪八戒又摔了一跤。
0: 哎呀，这又是哪个懒家伙偷吃西瓜，把西瓜皮怎么丢到这儿了？
2: 猪八戒心想，
1: 怎么又碰上一块儿，真倒霉，可要小心点儿。
2: 他刚想到这儿，忽然脚下一滑，又摔了一跤。孙悟空哈哈大笑起来，
0: 八戒，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净摔跤啊？
2: 猪八戒的脸越涨越红，一句话都讲不出来。总算走到休息的地方了，猪八戒心想，
1: 一路上摔了三跤，摔得我好苦啊。
2: 他正想着，忽然脚下一滑，又摔了一下，这一次摔得比前几次都重，他再也爬不起来了。唐僧和沙和尚看见猪八戒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肿了一大片，就问他，
1: 八戒，到底怎么回事？
2: 猪八戒结结巴巴地说，
1: 对不起师父，我不该一个人吃了一个大西瓜，这一路上我都摔了四跤了。
3: 谁说我老猪不小心，路上的瓜皮看得清。

以前没有照相机的时候，人们怎么记录自己的样貌呢？点彩派的画作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今天要推荐的图书和艺术有关，让我们来看这本由接力出版社出版的《玩出艺术力：博物馆里的150场艺术游戏》。以前没有照相机的时候，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许多普通人通过消费就可以获得属于自己的肖像画，因此肖像画成为了那个时期重要的绘画题材。人的面部并不是完全对称的，因此许多画家在创作肖像画时都会选择1/4的侧面，以避免过多暴露正面的五官，并增强头部的立体感。这是修拉的作品《大丸岛的星期日下午》，这幅画描绘了在大丸岛上度假的人群。修拉是点彩派代表画家，他将光和色看作一个个彩色的点，在画面中交融，让观众用自己的眼睛去调和色彩。这是我国唐代的陶俑舞者，当时的舞蹈通常以两人一组的形式出现，这些陶俑的动作对称，舞姿协调，不仅展示了工匠技艺，也反映了当时的审美水平。这套书收录了世界各地博物馆当中200多件艺术珍品，按照从古至今的时间脉络，通过绘画、雕塑、建筑、手工艺制品等不同的艺术形式，呈现历史长河中人类的文明演进，引领小读者感悟人类的艺术智慧，全面提升艺术素养。

高温来袭的时候呢，孩子们相对于大人来说，对温度会更敏感一些。温度一升高呢，有些孩子们就睡不着，或者呢会出现一些小情绪。那么在高温天气当中，如何给孩子们做好健康的防护呢？以下的这份防护小贴士，请家长们收下。首先呢，在夏天，我们选衣服一定要选天然的纤维。家长给孩子们准备的夏季的衣服呢，尽量选择像棉、麻、丝这样天然的纤维材质，因为这样的材质呢，具有柔软舒适、透气清爽的特点，它的散热性也比较强，并且能够吸收相当于自重 20% 的水分，并且能够迅速的释放水分。我们一定要避免选择化纤面料制作而成的衣服。由于孩子出汗很多，化纤布料呢虽然比较轻薄，但是呢它的吸水性和透气性并不好，皮肤呢也是很容易通过汗液的蒸发进行散热，因而夏天穿这类的面料衣服并不会感觉到凉爽。同时汗液过多的滞留还会使皮肤分泌物腐败发酵，加之合成纤维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会混入像甲醛钠这些化学的成分，对皮肤的刺激比较大，因而容易诱发过敏和多种的皮炎。其实呢，夏季穿衣并不是越清凉越好，因为怕孩子热着了，很多家长会给孩子们穿非常清凉的像背心短裤，甚至会给孩子们剃光头。但是如果气温超过35度，皮肤裸露在外不仅不清凉，而且反会吸热，甚至会导致中暑。所以说夏天给孩子们穿衣不必太清凉，夏季防中暑最好的方法就是控制好室内的温度，穿浅色的衣服，而且呢不要少穿甚至不穿。宝宝们的衣物呢要勤换勤洗，孩子们的汗腺分泌旺盛，容易出汗，如果汗湿的衣服没有及时的更换，就会引起感冒。除此之外呢，孩子们的衣物、被单和枕巾要勤洗勤换，避免因此而患上皮炎等皮肤性的疾病。再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孩子们的饮水量，多喝水，但是口渴之后呢，不应该狂饮，应该适当的补充些淡盐或者淡糖水。因为大量出汗之后，体内的盐分丢失过多，不及时的补充盐分会使孩子们体内的电解质比例失调，导致代谢紊乱。可以给孩子们适当的补充一些温开水、绿豆汤或者是含有电解质的饮料。小朋友们剧烈运动之后，不要立即的喝大量的冷饮，也不要吹空调以及洗冷水澡。夏季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血管是处于扩张的状态，剧烈运动之后身体突然的遭遇寒冷的刺激，就比如说喝大量的冷饮、吹空调、洗冷水澡等等，就容易导致全身的血管收缩痉挛，诱发心绞痛和心肌梗死。甚至呢，在运动之后，大家可以在运动之后休息3到5分钟，心率相对平稳之后再试着喝冷饮，

0: 最后呢，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安全提醒，那就是家长们千万不要把孩子单独的留在车里。汽车内的空间比较密闭，热量也不容易散出去。经过太阳一晒呢，车内的温度会很快的升高。如果孩子们留在车上，就会因为高温而中暑，重度的中暑甚至可能危及生命。所以呢，同时啊，家长们一定要告诉孩子这些车内自救的方法。首先要告诉孩子们自家的车门解锁键在哪里。如果孩子自己打不开车门，要及时的向外呼救。我们拍打车窗、按喇叭，或者是按开双闪，引起路人的注意，用尖锤去敲碎车窗的四个角，去逃出。
1: 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

0: 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了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0: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7: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1: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0: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1: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

0: 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1: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 29.8 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四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 90% 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3: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2: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4: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五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1: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4: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位于镇江城西的云台山路，是依附于破山栈道而建的一处历史遗迹。西津渡古街是镇江文物古迹保存最多、最集中、最完好的地方，是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的文脉所在。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带领大家一起去领略镇江西津渡历史文化的迷人之处。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既然说到历史，那小麦自然要从古代开始和大家说一说曾经在西津渡发生的那些事儿。古时候这里东面有象山为屏障，挡住汹涌的海潮，北面与古汉沟相对应，临江断机绝壁，是岸线稳定的天然港湾。六朝时期，这里的渡江航线就已经固定。规模空前的永嘉南渡时期，北方流民有一半以上是从这里登岸的。而随后，农民起义军领袖孙恩率领战士10万，楼船千艘，由海入江，直抵镇江，控制了西津渡口，切断了南北联系，以围攻晋都建业，后来被刘裕率领的北府兵打败。直到公元684年，唐高宗李治驾崩以后，皇后武则天临朝称帝，徐敬业、骆宾王等在扬州发动武装暴动，骆宾王写下了传颂千古的著名檄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一时天下震动。兵败后，徐敬业、骆宾王等渡江奔润州，遣算山下。宋代这里是抗金前线，韩世忠曾驻兵算山抗御金兵南侵，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重要战事有数百次之多。西津古渡依山临江，风景俊秀，李白、孟浩然、王安石、苏轼、张祜、米芾、陆游、马可波罗等都曾在此候船或登岸，并留下了许多为后人传颂的诗篇。而如今时代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改变，使西津渡逐渐淡化和削弱了作为渡口的功能，但是它活化石般的风貌却得以基本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小麦沿着古街一路往西走，街道两边鳞次栉比的两层小楼把我带回到那笙歌曼舞的年代。古街上的建筑大多数都是明清时期的遗迹，砖木结构、飞檐雕花的窗栏一律油漆成朱红色，给人以飞阁流丹的感觉。现在我们仍能清晰地看到沿街民国元年春长安

吉瑞里西街1914、德安里等提额。小麦从这里老人们的回忆中得知，从观音洞下行一直到现在的长江路，这短短的几百米长的街道上竟有各式店铺150多家。从行业种类上看，大致有饮食方面的，有生活方面的，有文化方面的。当然这里还有许多为船家服务的店铺，诸如木匠店、缆绳店等等。解放前这里还专门设置了一个警察分局。这些林林种种的店铺加上救生会和救火会，简直就是一个完整的小社会。青石板路面上那深深的车辙足以证明这千年古渡、千年老街当年的繁华。那错落有致的两层小楼，那翘阁飞檐，那窗上的雕花，那斑驳的柜台，那杉木的石门板，无不向我们娓娓诉说着西京古渡的沧桑。小麦走在这条被车轮磨砺出深深印折的青石板路上，耳边传来了千年的历史回声，这一切使我们情不自禁地激发出无限的遐想和思古的幽情。就连见多识广的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英置身西京渡古街时，也不由自主地发自内心连声赞叹说，漫步在这条古朴典雅的古街道上，仿佛是在一座天然历史博物馆内散步，这里才是镇江旅游的真正景况。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先生更是把这里誉为中国古渡博物馆。不仅如此，西京渡还是宗教与世俗、人文与自然的和谐交融，本身就是一部令人玩味无穷的历史长卷。关于这一点，古街上由东向西的四道卷门石额上的题刻就给了我们明白无误的提示。而这四个题刻分别是同登绝路、共度慈航、飞蛾流丹、层峦耸翠，无疑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原汁原味的历史风情和风貌。西京渡街是古老的、历史的，但同时它又是年轻的、现代的。古街的居民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中，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悠闲自得地生活着。也许他们的眼前是骑着毛驴上金山的游客的身影，耳畔交织着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和笙箫管笛如泣如诉的旋律。他们咀嚼着历史，如同咀嚼着回卤豆腐干和麦芽糖的滋味。昨天已经成为历史，西京渡古街如今已经注入时代的内涵，赋予时代的活力。悠久的历史、众多的古迹、古朴的生态、醇厚的民风、传统的商业，一切的一切都焕发出一种令人难以言喻的活力。西京渡古街正以它独有的魅力，强烈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和考古工作者的目光。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小麦。在这里最浓厚的历史印记便要属英国领事馆的旧址了。从建筑形制上看，原英国领事馆是欧洲古典建筑的变形，也称东印度式建筑，是一组由五栋房子组成的建筑群。整个建筑为砖木结构，主体二层，局部三层，墙壁用青砖加红砖叠砌而成，勾白色灯草缝，钢制黑色瓦楞屋面，正面大跨度门窗上有弧形红砖拱券，在拱角处设两个圆形石立柱，起到支撑和装饰的作用，整个建筑显得端庄而典雅。而如今英国领事馆旧址已经属于镇江博物馆，馆内珍藏着不同时代的文物30000余件，不仅有西周时的鸳鸯尊、春秋时的双翅手三轮铜盘、东吴时的青瓷罐，还有唐代的轮羽玉竹、宋代的影青雕塑、孩儿瓷枕等等稀世珍宝。珍贵的文物和建筑艺术，以及近代史上那一幕幕令人感慨的往事，每年都吸引着大批国内外的游人慕名而来。看完博物馆，小麦的下一站就来到了昭关石塔，这是一座元代建筑的过街石塔。专家曾经考证，这为元武宗海山皇帝命建造的，元大都白塔寺工匠刘高主持建造。石塔塔基的东西两面都刻有昭关两个字，所以称之为昭关石塔，也有人称之为观音洞喇嘛塔或平塔。昭关石塔高约5米，分为塔座、塔身、塔颈、十三天、塔顶5部分，全部用青石分段雕成。昭关石塔塔座分为两层，以亚字叠色法凿成，塔座上有一个覆莲座，塔身偏圆呈平状，再向上是亚字形塔颈，又有一个覆莲花座，再上面是十三天和仰莲半座，仰莲半座上有法轮，法轮背部刻有八宝饰纹，塔顶呈平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重修工程中的重大发现，在石塔的塔心室里意外地发现了两个曼陀罗。这两个铜片上的曼陀罗共有九个观音和九个黄财神菩萨，那九个黄财神菩萨手中还捉了九只兔宝鼠。在佛教里面，老鼠是看守金库的，抓住了金库的门卫，也就是抓到了钱财，抓到了发财的机会。在昭关石塔旁边还有一个著名的景色，那就是观音洞。历史上镇江的江面是非常开阔的，老百姓有一句俗话说，长江无风三尺浪，一是说它的气势，二是指它潜藏的危险性。传说有一天，观世音菩萨脚踩祥云途经镇江，亲眼目睹了江面上船毁人亡的惨烈一幕，于是伸出援手将挣扎在波涛中的遇难者救上了岸。人们感念于观世音菩萨的恩德，在昭关石塔旁的山体上凿成了观音洞，表达了人们祈求平安的一种美好愿望。观音洞始建于宋朝，清咸丰九年重新做了修葺。观音洞的洞门外有一个三层的铜顶，洞口上方有一块石额，上面刻有观音洞三个字。这三个字是宜兴陈任阳所写的，石额两侧悬挂着已故明山法师题写的对联：心无缘慈随泪，化身紫竹林中观自在，运同体悲寻声，救苦普陀岩上见如来。洞内迎面而立的是一座白石观音立像，观音菩萨左手持净瓶，右手上指，神态娴静而安详。在观音洞的两侧还有两处神殿，东侧是眼光菩萨的普陀岩殿，西侧为地藏王菩萨的地藏殿。在离观音洞不远的地方有紫阳洞和铁柱宫遗址两处道教圣迹，所有的这一切看起来都让人觉得庄严而又肃穆。在西京都还有一座智慧之山是不得不去看看的，这就是算山。相传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曹操率百万精兵强将南下，孙权和刘备的联军总共不过50000人，形势十分危急。在算山顶上的亭子里，两位传奇人物从容地商量着对策。他们约定各自在自己的手心里写一个字，以决定对付曹操的策略。这是一场智者的交流。当他们亮开手掌时，掌心里不谋而合地写着一个火字。于是历史的长卷里就有了一场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这就是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火烧赤壁战役。这两位传奇人物就是诸葛亮和周瑜，因此这座小山就叫算山，这座亭子就叫算亭。当时山上长满了泽蒜，所以习惯上称算山。围绕着这座算山，历史上还发生过许多流传千古的战事。东晋隆安五年，五斗米道首领孙恩起义，数万兵马占领算山，后成为南朝宋开国皇帝的刘裕率兵8000和孙恩在这里展开了激战。南唐时，列祖李生发驻守镇江之兵渡江，平息了广陵之乱，从而取得了南唐的天下。宋代抗金将领韩世忠驻兵算山，抵御金兵南侵，夫人梁红玉亲自击鼓，激励士气，兵困10万金兵于镇江城西黄天荡，差点活捉了金兵统帅金兀术。公元1275年，元朝军队由瓜州渡江南下西京都，击溃驻防宋军之后，直取南宋王朝。公元1658年，郑成功高举反清复明大旗誓师北伐，一举攻占了镇江，进而渡江轻取瓜州，震动了大清帝国的江山。西京渡就是这一幕幕威武雄。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思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中学时曾经读过一篇课文，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那个时候正值二八年华，只觉得文章深奥难懂，却未曾想过有一天也可以一个人背上背包去看山看水，看季节的深深浅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自认为是一个极容易满足的女生，会因为一首歌、一部电影或者一段文字快乐并感动着自己。有一天看书时看到一句话，等山上的格桑花开了我就来接你，当时心中有个柔软的地方一下子被击中。格桑花，这名字让人有一种梦回牵引的味道。说不出来为什么，当时就好想去高原看看这种美的让人忧伤的花朵。很多时候我们一直追求着只是感觉，而我们从未明白地知道那是为什么。稻城亚丁，一个有着雪山和草原还有大片大片格桑花的地方，被誉为香格里拉之魂。詹姆斯希尔顿在他小说《消失的地平线》里描述着人间天堂，说的就是香格里拉，一个被国际友人誉为蓝色星球上最后的一片净土的地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有人曾经问小麦，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不怕吗？其实是怕的，怕会遇上泥石流，怕汽车会掉进深谷里，怕会遇到坏人，怕高原反应，怕晕车，怕有去无回，其实是各种怕的。但我还是要去，就像当初三毛坚持去撒哈拉沙漠时，很多人不理解他，说他看破红尘，自我放逐，一去不返一样，不撞南墙不回头。有过川藏行的人都深知，318国道是一条非常难走的国道，被公认是中国路况最险峻、通行难度最大的公路，但也是中国最美的一条公路。从成都出发到稻城，全线走318国道，沿途需要翻越折多山、高尔斯山和剪子湾山等六座4000米以上的大山。两日大巴，全程983公里，真的是心灵在天堂，身体在地狱。晚上的时候抵达康定，跑马溜溜的山上没有情歌，若是星

空该多好呀。暮色四合，温度渐渐低了，放好行李后头有点重，不知道是轻微的高原反应还是坐车坐久了，呆呆地看着木质的天花板，莫名的孤独感像潮水一样涌来，瞬间将我淹没。那一刻突然很想哭，我很想回家，突然不知道自己千里迢迢地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究竟是为了什么。有些姑娘天生一世一家，而另外一些姑娘则需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去探求生命的意义，现实安稳或者是跌宕人生。可是无论怎样，小麦已经选择来此旅行，就要开心地走下去，所以第一站小麦来到了仙乃日。仙乃日是观音菩萨，藏语意为观世间菩萨，海拔6032米，是稻城三座神山的北峰，是三座神山中海拔最高的一座。它的形状巍峨，像菩萨端坐在莲花台上，还有一片有水的地方叫珍珠海，传说是仙女的梳妆镜，是观看仙乃日的最好的地方。浑身浸透高贵气质的仙乃日顶峰终年积雪不化，它的山形酷似一个身体后仰的大佛，傲然端坐在莲花座里，他的怀中抱着一个巨大的佛塔，阳光照在仙乃日神山上，金光灿灿。在他前面的山是金刚玄母，右边金字塔般的雪峰是白度母，他右边的绿度母飘曳着无数经幡，林立的冰角峰是众多妙音仙女，他们弹奏着天籁之音，传到了仙乃日背后的地狱谷中，让地狱中的罪人听到仙律减轻痛苦，循循善诱能幡然悔悟，早日脱离苦海。而后小麦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了夏诺多吉，它的海拔为5958米，在三户主雪山佛位第三。夏诺多吉山峰耸立在天地之间，在佛教中除暴安良的神圣，他勇猛的刚烈，神采奕奕，胯下围着斑斓的虎皮，腰间绕着罪恶的大蟒。洛克先生把它形容为展开巨翅续抛带飞的蝙蝠，将它比喻成希腊神话中的雷神。神山左边绿色，大理石山头为布鲁财神，右下方为马头金刚，马头金刚下方丹霞地貌峰林为800罗汉。神山脚下洛绒牛场是当年洛克先生宿营处。说到洛克先生，1922年到1949年，他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美国国家农业部、美国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的探险家、撰稿人、摄影家的身份，先后在云南、四川一带生活了27年。1928年6月，洛克在穆里王的安排下，和跟随他多年的纳西族随从，从穆里县至稻城亚丁自然保护区，通过亲身经历写下中国黄教喇嘛穆里王国，以生动经历和图文并茂来介绍负责神秘的穆里王国。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连续刊载了洛克关于稻城亚丁、念青贡嘎日松贡布神山地区的文字和图片资料，文章中说他在稻城亚丁看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三座雪峰，他把此次旅行称为最具神秘色彩和探险价值的旅程，引起巨大轰动。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爬山过海，感受稻城亚丁吧。除了这些之外，在这里小麦还听到过一个关于夏诺多吉的传说。相传猎人冲绕多吉在这个地方打猎，山崖上的岩洞里有个高僧在修行，每当冲绕多吉在这里打猎的时候，总要将其中的一个猎物腿供养给那位高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天猎人猎到猎物后回来，经过高僧的修行洞，看见了一堆森森的白骨，猛然间他想到了他所猎取

的路子，悔恨不已。为了忏悔自己深深的罪孽，于是他就背着猎枪，腋下夹着猎狗，从山岩上跳下来。半空中，两只猎狗各长出一只翅膀，载驮着他飞向了远方。高僧见后，认为猎人杀了如此多的生灵，也能羽化升天，自认为自己禅悟道多年，早可以成佛，于是从山崖跳下，结果摔得粉身碎骨。在这里还有很多很多地方可以让小麦去观赏和感受，但是对于小麦来说，我自己最喜欢的当然是非牛奶湖莫属了。牛奶湖又叫鹅绒错、古川冰湖、状如水滴，四周雪山环绕，湖水轻盈碧蓝，山脂成瀑，以它的玲珑秀雅、水色翠蓝而著名。牛奶湖在央迈勇的山坳里呈扇贝形，中间是碧蓝的雪水，周围则是一圈乳白色环绕，这圈乳白色大致就是牛奶湖名称的由来。即岸边的水略有些黑色，下面都是久远植物的沉积，往里面是浅绿色的一带，再深处便是碧蓝色的水面，蓝得透亮。海子微微有些流动，阳光透过云层在上面不停地掠过，于是它也如宝石般变换着光彩，时而黯然，时而耀眼，时而又飘忽不定。海子边是片片草甸和碎叶丛，软软的像块绿色的绒布，小心地呵护着这块宝石。草甸上面是坚硬石壁，还有沙石滩，显得格外冷峻。牛奶湖是美丽的，远远望去仿佛碧玉镶嵌在雪山之中，纯净安详。纯净的湖水给人以平和安宁的心境，而蓝湛湛的海子并不透明，显得神秘莫测。牛奶湖也有一个唯美的传说，说很久以前，珠穆朗玛峰上的长寿五仙女中的寿祥仙女扎西泽仁玛，东来探望姑母贡嘎神女，她游遍雪山胜景，一天来到了登托纳后山海子玩，见海子景色宜人，山色耸翠诱人，十分高兴，于是将五彩剑置于海东，火焰聚宝盆置于海之西，一瞬间海子里呈现出五彩缤纷的色彩，海子因此而得名五色海。后来扎西泽仁玛与郭达山神当今多吉列巴相爱，双双变成金鸭子在五色海中嬉戏。每当十五月圆之夜，那对金鸭游出水面，激波波浪，湖里顿时霞光万道，五彩缤纷。后来一个贪婪凶狠的外国传教士来到湖边，想盗走这对金鸭，结果触怒山神，一场倾盆的雪崩把它砸死在了海边。除了牛奶海之外，还有一个珍珠海，它的藏语意思翻译过来就是雪山脚下是绿宝石，那种涌如春水浓绿的鲜艳，如果不是亲眼见到，绝对不能想象。珍珠海其实是个很小的高原湖，丽日浓阴倒映其上，雪山在它的怀抱里有了两种如同双生却各有风情的别样感觉，远处只觉得绿玉沁人，走近却觉得清澈的如同虚幻。在湖边的栈道上常坐，灼目的阳光在雪山脚下温度依然，山顶今年不化的积雪在阳光下灿白依然，一时无语，此刻便永恒。人生就是一场一个人的旅途，无人可替代，总有人离开，总有人到来，在这场旅途中会有人陪你走一段路，缘分深的陪你看一段细水长流，缘分浅的匆匆擦肩而过，从此陌路，但没有人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的生命里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每一个人的出现都各有因缘，都值得感激和珍惜。以前小麦的好友们总会对小麦说

一副学生模样，又那么单纯，呆呆傻傻的，不要被别人骗了都不知道。感谢苍天，让我这么多年来没有遇到大奸大恶的坏人，没有上当受骗。大概是心存善念，与人为善，所以遇到的都是好人。这次旅行感受最深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变得非常的纯粹，非常的友善。帮我背包和拍照的小伙子，请我喝酥油茶的年轻夫妇，跟我一起拼饭的三个女生，送我暖宝宝贴和压缩饼干的一个女生，送我当地苹果的藏族老妇人，还有热情给路线和帮买车票的客栈老板，路上微笑并说加油的路人，和那位抱着孩子的藏族妇人。有人问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小麦觉得是遇见自己，并且可以重新的认识自己。而此刻小麦只想和自己说，我回来了，带着满身木槿和紫金的清香，然后告诉你，我已找到天堂。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长时间盯着电脑熬夜追剧，夜班之后你可能突然发现自己的眼中布满血丝，很多人对此事不以为然，认为是没休息好或者是用眼过度所致。实际上，红血丝也可能是疾病的信号。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眼睛里的红血丝。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家常说的眼白血丝多，在医学上可以解释为充血或血管扩张。我们的眼睛里布满了毛细血管，平常肉眼不容易发现，一旦充血就会明显的浮现出来。眼球壁主要有三层，最外面是角膜和巩膜组成的纤维膜，角膜是透明的，巩膜本身是瓷白色的，巩膜的外面还有一层薄而透明的球结膜层，没有充血或者炎症的时候，结膜是没有颜色的。我们平时所说的白眼球其实是结膜和巩膜两部分。上夜班、熬夜或者长时间的盯着电子屏，眼部疲劳缺乏休息会导致结膜血管扩张，外在表现就是白眼球爬上了很多的红血丝。除了用眼过度这个主要的原因，外界刺激、疾病等因素也会引发眼部不适，如异物刺激，眼睛处有睫毛，灰尘或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会对眼睛产生刺激，导致结膜充血，出现眼睛发红，多伴随异物感，在异物取出之后休息一段时间便可缓解。需提醒的是，睑腺炎、睑结膜炎、干眼综合征等疾病也可导致眼异物感，要注意甄别。如果眼球表面受到细菌或者病毒的入侵，造成局部感染，也会出现红血丝，建议及时就医。如果是虹膜睫状体炎、感染性眼内炎等眼病，往往伴随着疼痛、畏光及视力减退。角膜炎、前部巩膜炎等可能只有轻度的视力减退，急性结膜炎也就是俗称的红眼病可伴随粘液性分泌物。部分过敏性体质者在接触如花粉、动物毛屑的时候会出现过敏性结膜炎，造成眼睛发红发痒，而且是越揉越痒，还可能会有白色或者透明的分泌物。患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等疾病的人也可能同时出现过敏性结膜炎。眼压升高也会造成眼部不适，青光眼是一种严重的眼科疾病，可导致患者永久性失明。青光眼急性发作的时候，患者的眼压会快速升高，导致结膜充血，出现眼睛发红、胀疼、视物模糊，甚至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建议及时就医。 美国克利夫兰诊所研究称，眼睛发红是因为眼内的微小血管充血、发炎甚至破裂。结膜毛细血管破裂引起的发红和眼睛血丝多的表现不同，往往是眼白、眼球发红，可能是血压升高导致的。冷敷之后能缓解，72小时之后可以考虑热敷，同时密切的观测血压。不少人发现眼睛通红会第一时间的滴眼药水，这是不妥的。眼药水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确认疾病之后对症治疗。长期对着电子屏幕的上班族、上网课的学生，要有意识的多让眼睛休息，减少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长时间的盯着屏幕，每隔45分钟左右应该起身活动一会儿，或者走到窗边室外远眺。另外，研究证明每天户外运动两小时可以为眼部强制性减负，使眼部睫状肌得到很好的放松，降低近视发生的几率。如果平时没有时间，休息日最好走出家门，保证户外活动的时间，哪怕只是出去走走，都能够让眼睛得到放松。还需要注意的是，手机、电脑、电视亮度开到60%左右即可，建议不要超过80%。所有屏幕都需要合适的背景光，比如使用投影仪的时候，要将亮度、对比度都调节到平衡的状态，根据需要适当的调暗背景光，但不能置于完全黑暗的情况下观看。电子产品的蓝光会加剧色差和视觉模糊度，导致

眼部肌肉过度紧张，形成视觉疲劳。一般智能手机在护眼模式下，蓝光会减少30%到40%，有助减轻视疲劳。有些手机没有护眼模式，但是有夜间模式，也能保护眼睛少受蓝光的侵袭。保护眼睛，我们也可以通过适当的吃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C 等对眼睛有益的食物。胡萝卜、玉米、西红柿、西兰花等黄绿色食物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叶黄素在人体内会转变成玉米黄素，有助保护视力。遇到眼睛充血问题的时候，不要用力去揉，可以试一试冰敷，情况严重的时候应该尽早就医。眼部疾病越早发现越早诊断，治疗的效果就越好。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患者，视网膜脱离风险较大，需要每半年到医院进行一次检查。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患者，在医生的建议下，定期到眼科做眼底检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说到尿酸高，说到痛风，大多数人脑海里便会浮现这样的几个关键词：中老年、男性、胖子。然而事实已经突破了我们既往的认知，这些年高尿酸和痛风不仅发病人数在逐年增加，还缠上了越来越多的90后与00后的年轻人。根据2021中国高尿酸及痛风趋势白皮书透露，我国高尿酸血症的总体患病率为 13.3%， 患病人群约 1.77 亿，痛风总体发病率 1.1%， 患病人数约为1466万。患者群体当中有近60%为18到35岁的年轻人，绝大多数为男性。这类中老年疾病年轻化是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那么为何高尿酸和痛风的发病率居高不下？这届年轻人的尿酸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失控的？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析一下年轻人的尿酸为什么会一步步的失控。抛开遗传因素以及某些疾病和药物的影响，年轻人的尿酸升高主要归责于以下的5个方面。第一是性激素的先天加持与后天影响。临床调查发现，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群体的男女比例约为15:1，这是由于男性天然的生理特性导致体内雄激素含量远高于女性。恰恰雄激素会促进尿酸在肾脏里的重新吸收，抑制尿酸的排泄，诱发细胞膜的炎症反应。而雌激素则与之相反，它会促进尿酸的排泄，还能够抑制尿酸在关节处形成结晶。这个先决条件便让男性群体成为了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天选之子。不能忽视的是，女性在绝经期之后，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高尿酸和痛风也极有可能接踵而至。另外，根据韩国的一项调查发现，女性月经初潮来得较晚，更年期来得较早，生育期较短等内源性雌激素暴露时间较短，以及长期口服避孕药和使用激素替代疗法等使用外源性雌激素的情况，同样会增加女性群体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发病几率。但性激素表示，这个锅不能全让自己背。作为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富贵病，高尿酸血症与痛风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可以追责于吃喝二字。第二就是失常的饮食习惯和体重。在古代，痛风的患病群体非富即贵，痛风甚至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谁得上了都觉得倍儿有面子，因此也一度被称为富人的关节炎。但随着物质条件的提升，饮食丰美富足，这个病也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升高尿酸诱发痛风的不良饮食习惯主要分为以下的3类，男女老少都务必注意。第一类，高嘌呤饮食，不加节制地摄入红肉、海鲜、烧烤、炸物、火锅、豆制品、动物内脏、腌辣食物等等，以及高油、高盐、高糖、高热量的口味或者烹调嗜好。概括起来就是中医所讲的肥甘厚味，食过甘美。第二类，果糖摄入过量，主要是额外添加于食物当中的果葡糖浆和结晶果糖，通常出现在各类饮料、调制奶茶、风味咖啡、含糖酸奶风味糖浆、

糖果、果脯蜜饯、烘焙食品、冲调食品、果酱、调味酱汁、冰激凌、馅料等等。而果糖的最终代谢物便是尿酸。需要着重强调的是，鲜榨果汁看似健康，实则富含游离果糖，也是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个尿酸雷区。第三类就是饮水太少。人体代谢生成的尿酸主要通过肾脏、泌尿系统进行排泄，若饮水不足，无法产生足量尿液带走尿酸，便会升高体内的尿酸含量，形成累积。此外，大量的研究报道均认为，肥胖是高尿酸血症和痛风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体重指数与这两种疾病的发病率呈正相关，腹型肥胖也可以增加发病的风险。第三，抽烟和饮酒是尿酸的好朋友。部分医学专家认为，烟草对尿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尼古丁影响肾小管功能，从而阻碍尿酸代谢。同时，吸烟会刺激自主神经兴奋，促进嘌呤代谢，增加尿酸含量。根据临床调查显示，主动吸烟和被动吸烟患者患上高尿酸血症或者痛风的几率明显要更高，约为35%。而酒精的代谢会影响嘌呤的释放，并促使尿酸生成增加。酒精还会导致血清乳酸升高，从而减少尿酸排泄。部分酒类还富含嘌呤，通常黄酒的嘌呤含量最高，其次是啤酒。白酒的嘌呤含量虽然低，但是白酒的酒精度数相对较高，容易使体内乳酸堆积，抑制尿酸排泄。久坐久卧，缺乏适度运动的生活方式，会导致身体代谢机能下降，对于尿酸来说，极容易造成产生大于排泄的不平衡现象，从而引发高尿酸血症和痛风。不少人在体重或者尿酸超标之后，痛定思痛开始运动健身，却被更高的尿酸值或者猝不及防的痛风发作搞到怀疑人生。原因在于不少人急于求成，或者缺乏运动基础，匹配了高强度训练或无氧运动，导致乳酸大量累积，从而导致尿酸生成增加，排泄受阻。2022年，我国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成人每日睡眠时间与尿酸水平存在关联，每日总睡眠时间以7到8小时为佳，睡眠时间过少或过多均会增加高尿酸血症的患病可能，而睡眠质量欠佳、睡眠障碍、打鼾等因素同样会影响体内尿酸水平。调查中还单独提到了午睡与尿酸之间存在的可能关联，午睡时间越长，高血压、高血脂等代谢综合症发病几率就越高。代谢综合征常被认为是高尿酸血症的危险因素。除此之外，午睡时间过长，进入深度睡眠，极易影响夜间睡眠，造成昼夜节律失调，从而又使尿酸水平升高。高尿酸血症已经被医学界认定为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三高之后的第四高，它是痛风的发病基础。但临床发现，高尿酸人群发生痛风的几率只有5%到12%，因此很容易被尿酸高但是没有痛风的群体所忽视。也有一些痛风患者会天真的认为，只要关节不痛就万事大吉。实际上，高尿酸并不会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存在，身体中居高不下的尿酸或尿酸盐常会形成结晶，沉积于除神经组织以外的任何软组织当中。最常见的就是把无数人关节搞到膨大畸形，甚至变成骨关节炎的痛风史。所以可别小瞧了这沉默的第四高。如果尿酸高了，记住14字口诀，分别是管住嘴、迈开腿、定期复查、科学喝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眼睛里的红血丝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及
高尿酸的年轻人是怎样炼成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8: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8: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
1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公共汽车呀，是咱们再熟悉不过的交通工具，可以说和咱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挤公交自然也成了咱们生活的一部分。那今天呢，云生就来跟您分享铁凝老师的随笔《母亲在公交汽车上的表现》，看看能不能找到您或者是您母亲的影子。这里要说的是我母亲在乘坐公共汽车时的一些表现，但我首先必须交代一下我母亲的职业。我母亲退休前是一名音乐教授，她对自己的职业是满意的，甚至可以说热爱，因此她一开始有点不知道怎样面对退休。她喜欢和她的学生在一起，喜欢听他或他们那半生不熟的声音是怎样在他日复一日的训练中成熟漂亮起来，喜欢那些经他培养考上国内最高音乐学府的学生假期里回来看望他，喜欢收到学生们的各种贺卡。当然，我母亲有时候也喜欢对学生发脾气，用我母亲的话说，她发脾气一般是由于他们练声时和处理一首歌时的不认真、笨。不过在我看来，我母亲对学生的发脾气稍显那么点儿煞有介事。我不曾得见我母亲在课堂上教学，有时候我能看见她在家中为学生上课，学生站着练唱，我母亲坐在钢琴前弹伴奏。当他对学生不满意时就开始发脾气，当他发脾气时就加大手下的力量，钢琴骤然间轰鸣起来，一下子就盖过了学生的嗓音。奇怪的是，我从未被我母亲的这种脾气吓着过，只越发觉得他在这时不像教授，反倒更似一个坐在钢琴前随意使性子的孩童。这又何必呢？我暗笑着想，今非昔比，现在的年轻人谁会真在意你的脾气？但我观察我母亲的学生，他们还是惧怕他们这位徐老师。他们知道，这正是徐老师在传授技艺时没有保留、没有私心的一种忘我表现。他们服他，可是我母亲退休了。我记得退休之后的我母亲曾经很郑重地对我说过，让我最好别告诉我的熟人和同事她的退休。我说退休了有什么不好，至少你不用每天挤公共汽车了。你不是常说就怕挤车吗？又累又乏又耗时间。我母亲冲我讪讪一笑，不否认她说过这话，可那神情又分明叫人觉出他对于挤车的某种留恋。我母亲的工作和公共汽车关系密切，她一辈子乘公共汽车上下班，公共汽车连接了她的声乐事业，连接了她和教室和学生之间的所有活动。她生命的很多时光是在公共汽车上度过的，当然，公共汽车也使他几十年间饱受奔波之苦。在中国，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城市乘公共汽车不用挤、不用等、不用赶。我们这座城市也一样，我母亲就在常年的盼车、赶车、等车的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上车经验。有时候我和我母亲一道乘公共汽车， 不管人多么拥挤，他总是能比较靠前的登上车去。他上了车，一边抢占座位，如果车上有座位的话，一边告诉我，挤车时一定要溜边，尽可能贴近车身，这样你就能被堆在车门口的人们顺利拥上车去。试想，对于一位年过60岁的妇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行为啊！我的确亲眼见过我母亲挤车时的危险动作，远远看见车来了，她定会迎着车头冲上去。这时车速虽慢，但并无停下的意思，我母亲便会让过车头，贴车身极近地随车奔跑。当车终于停稳，她就能就近扒住车门一跃而上。她上去了，一边催促着仍在车下笨手笨脚的我，他替我着急，一边又有点居高临下的优越和得意，对于他在上车这件事上的比我机灵。他这种情态让我在一瞬间觉得抱怨挤车和对自己能巧妙挤上车去的得意相比，我母亲是更看重后者的。他这种心态也使我们母女乘坐公共汽车的时候，总仿佛不是母女同道，而是我被我母亲率领着上车。这种率领与被率领的关系，使我母亲在汽车上总是显得比我忙乱而又主动。

比方说，当他能够幸运的同时占住两个座位，而我又离他比较远时，他总是不顾近处站立的顾客的白眼，坚定不移地叫着我的小名要我去坐。比方说，有一次我因高烧几天不退，乘公共汽车去医院时，我母亲在车上竟然还动员乘客给我让座，但那次她的动员没有奏效，坐着的乘客并没有因为我母亲声明我是个病人就给我让座。不错，我因发烧的确有点红头胀脸，但这也可能被人看成是红光满面。人们为什么要给一个年轻力壮而又红光满面的人让座呢？那时我站着，脸更红了，心中恼火着我母亲的多事，并由近而远地回忆着母亲在汽车上下的种种表现。当车子渐空，已有许多空位可供我坐时，我仍赌气似的站着，仿佛就因为我母亲太看重座位，我便欲要对空座位显出些不屑。说到这儿啊，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再继续分享铁凝老师的母亲乘坐公交车的种种表现。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天。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中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上半时段呢，咱们分享了铁凝老师的随笔散文《母亲在公交车上的表现》的上半部分，是不是似曾相识呢？能不能触动咱们的回忆呢？接下来啊，咱们就继续欣赏铁凝老师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听听他母亲在公交车上还有哪些表现。

最近这些年，我们城市的公共交通状况逐渐得到了缓解，可我母亲在乘公共汽车时仍是固执地使用她多年练就的上车法，即使车站只有我们两人，她也一定先追随尚未停稳的车子跑上几步，然后贴门而上。她制造的这种惊险每每令我头晕，我不止一次提醒她不必这样，万一他被车刮倒了呢？万一他在奔跑中扭了腿脚呢？我知道我这提醒的无用，因为下一次我母亲照旧。每逢这时，我便有意离我母亲远远的，在汽车上我故意不和她站在或坐在一起。我遥望着我的母亲，看她在找到一个座位之后是那么的心满意足。我母亲也遥望着我，他张张嘴，显然又要提醒我眼观六路，留神座位的，但我那拒绝的表情又让他生出些胆怯。我遥望着我的母亲，遥望他面对我时的胆怯，忽然觉得我母亲练就的所有惊险动作，其实和我的童年少年时代都有关联。在我童年少年的印象里，我母亲就总是拥挤在各种各样的队伍里，盼望、等待、追赶，拥挤着别人，也被别人拥挤。年节时买猪肉、鸡蛋、粉条、豆腐的队伍，凭票正买月饼、火柴、洗衣粉的队伍，定量石油和定量富强粉的队伍，火车票、长途汽车票的队伍，每一样物品在那个年月都是极其珍贵的，每一支队伍都可能因为那珍贵物品的突然售完而宣告解散。我母亲这一代人就在这样的队伍里和这样的等待里练就着常人不解的本领，而且欲罢不能。我渐渐开始理解我母亲不再领受挤车之苦形成的那种失落心境。我知道等待公共汽车、挤上公共汽车，其实早已是他声乐教学事业的一部分。他看重这个把家和事业连接在一起的环节，并且由此还乐意让他的孩子领受他在车上所给予的庇护。那似乎成了他的一项专利，就像在从前的岁月里，他曾为他的孩子、他的家

啊，无数次地排在长长的队伍里，拥挤在嘈杂的人群里，等待各种食品、日用品一样。不久之后，我母亲同时受聘于两所大学继续教授声乐，她显得很兴奋，因为她又可以和学生们在一起了，又可以敲着琴键对她的学生发脾气了，她也可以继续她的挤车运动了。我不想再指责我母亲自造的这种惊险，我知道有句老话叫做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可是对于挤公共汽车的爱好，难道真能说是我母亲的秉性吗？好了，和您一起分享了铁凝老师的这篇文章，对于挤公共汽车，我想大家一定都深有体会。其实啊，乘公交车与职业无关，声乐教授要乘公交车，学生也要乘公交车，退了休的您呢，同样要乘坐公交车。当然了，乘车与挤车又是密不可分的，而挤上车的人的表现又各不相同，各有各的精彩，有占座的，也有让座的，有安静的，也有吵闹的。至于铁凝老师所说的爱好是不是秉性，大家可以说说自己的观点。到这儿呢，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那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段，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相遇太过耀眼，连回忆都带着温度。曾以为能并肩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懂，拥有过已是难得。越是念念不忘，越清楚缘分早已散场。明明满心不舍，却不得不学着释怀。时光慢慢走远，爱意却愈发清晰。就算此生无法相守，也甘愿把所有温柔留在心底，不愿别离，只念曾经的美好。愿你安好，便是这一段感情最

有些感情明知早已落幕，却总在回忆里反复上演，习惯了用假装的坚强去掩饰心底的慌乱，明明痛到窒息还要笑着说无关，黑夜格外漫长，思念成了无法挣脱的茧，每一次试图释怀都只是在原地打转，那些藏在深夜的辛酸与期盼终究只能独自吞咽，就算一切回不去，也甘愿困在过往的瞬间，不肯清醒，也不愿成全。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场淅淅沥沥的雨，总能轻易勾起藏在心底的旧事。熟悉的场景里，少了曾经并肩的人，只剩独自伫立的落寞。往日的欢喜与温柔都被雨水浸湿，在潮湿的空气里慢慢弥漫。明明早已相隔遥远，却总在相似的天气里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承诺，都随着雨声落在心头，清清浅浅却挥之不去。隔着岁月与距离，只剩一声温柔的叹息，留在漫长的雨季里。

曾掏尽真心去维系一段感情，把所有温柔与迁就都给了对方，以为足够用心就能够换来长久，却不知有些心意终究是一厢情愿，付出越多越显得卑微，执着越久越满身疲惫，明明满心委屈却仍不愿放手，到最后才明白，再深的情谊也留不住想走的人，所有费尽心思的挽留不过是自我为难，爱过痛过之后只剩满心遗憾与释然。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为心早已在过往里沉寂，不再轻易为谁跳动，直到某个瞬间重新遇见温柔，才发现爱意从未真正离开。那些曾被失落覆盖的期待，慢慢在暖意里苏醒，从前的胆怯与不安都被此刻的真诚化解。原来放下防备去接纳，重新拥抱心动，是一件既勇敢又幸福的事。不必畏惧过往伤痕，只管顺着心意，好好沉浸在这一份失而复得的

走过迷茫与沉寂，才懂得所有向上的力量都源于内心的坚持。不必畏惧前路漫长，也不必在意一时的跌落，那些默默积攒的勇气与汗水终究会带着我们冲破阴霾。每一次跌倒后的站起，每一次困境中的坚守，都在推着我们向光亮前行。心怀热望，步履不停，终会看见属于自己的璀璨风景，让所有努力都化作向上生长的光芒，照亮往后每一段征程。

续收听，继续收听。遇见心动的人时，总愿意卸下所有防备，把最真的心意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不计较得失，也不畏惧可能到来的伤害，甘愿放下矜持与骄傲，顺着心意奔赴一场真诚的爱恋，哪怕前路未知，也想勇敢一次，把满心欢喜与温柔都捧到对方面前。爱本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给予，一旦认定，便愿意倾尽所有，用真心换真心，不负相遇，也不负这场义无反顾的深情。

走过一路跌撞与犹豫，跨过无数犹豫与试探，终于在时光里慢慢靠近，把曾经遥不可及的期盼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安稳。那些独自熬过的孤单，藏在心底的牵挂，都在并肩前行的瞬间有了归宿。不必再害怕错过，也不必用遗憾擦肩，一步一步走近，终于等到彼此坚定地站在对方身边。往后风雨同行，所有等待都值得，所有奔赴都有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某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上个屈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4: 随侍见县令李可敬诬告大官人冯燕杀了王腾道长。这个时候县令在轿里边告诉手下差官，把大官人冯燕给我带到轿前回话。张班头和李班头两个人合计着一起来请冯燕。冯燕现在就在门里边，这个时候两个班头对他非常客气，请他去回话。大官人冯燕就来到轿前，他俯身这一施礼，县令李可敬一摆手，本县问你，这女人可是你的亲母？县令心想，一般来说亲妈可没有把儿子往监牢大狱里边送的，尤其是这叫杀人命案呢，所以这肯定不是亲母。他这一问，大官人冯燕那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心想，不管是亲母还是后母，她总是我的母亲呢。如果我要说她不是我的亲母，我再要一争辩我没有杀人，恐怕这县令就得当街质问我这后母，后母的脸面往哪儿放啊？思来想去，他把头一低，回太爷，她是我的亲母。哦，县令李可敬就愣了愣神，心想，哦，这还真是亲母子啊。那我来问你，你可曾杀人？回太爷，我杀人了。这么一回答可不要紧，周围这些人全都愣了，乡里邻居的人都不相信大官人冯燕能把老道王腾给杀了。可是这是亲耳所听，冯燕承认了他杀了人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这门县令是一声令下，用锁子把冯燕就锁起来，命人押回县衙待审。然后他这边又告诉仵作验尸，验完尸了，吩咐手下差官把这老道的尸体送回到庙宇里边去。老道穷，也买不起棺材，官府啊赏他一口棺材，也知道这老道还留下一个女儿，家里没吃的。李可敬告诉在这村里边找大户人家先给借点粮，这一切安排好了，李可敬这才打道回县城。至于说准备上八里铺验尸，那个案子就派别人去了。单说这天帮擦黑的时候，老随婆子和他的亲儿子何吉卷两个人在一个屋商量。这老随婆子那抿着嘴乐呀，我说儿啊，那冯燕一死，这家不就是咱们的了吗？说来这家值多少钱咱们都算不过来呀。哎，早一天晚一天，我就等着这一天，是终于等来了。可 可是就见这合集卷那兔耳朵来回动一动，缩腮帮又抽动好几下，小圆眼睛来回直转悠。娘啊，您别高兴太早了，虽然说这冯燕贪官司被压起来了，不过还有他媳妇姜氏，还有他那个小儿子冯千郎呢。那如果不把姜氏和冯千郎收拾了，这份家业也算不到咱娘俩头上。孩儿啊，你这么一说，这娘我一琢磨还真是个事儿。那有什么好办法收拾姜氏和这小子冯千郎呢？何鸡卷是诡秘的一笑，娘，我有个损主意，咱可以把冯氏撵走，你说说我听听。这么办，一会儿天黑下来后，我到冯氏他那个屋里边去跟他说话，表面上我去安慰他，过一会儿呢，您就上那屋去，听到外边一有脚步声，我就马上躲出去，但是我悄悄的戴一顶老道的帽子到冯氏那个屋里边去。我到了那个屋里边去呀，瞅眼不见，我就把这帽子扔地下。我扔到地下之后，你一进去你就问，你说儿媳妇啊，刚才我听你这屋有男人说话，你跟谁说话啊？他就得说啊，我跟我兄弟说话呢。哎，我就给他来个不承认，我一不承认，然后你再找，你找出老道帽子来，咱就说他跟老道啊通奸有染，一定是冯燕知道那老道的事儿，这才要杀老道，但是杀错了，把老道王腾给杀了。这样一来，咱不就把这媳妇给撵出去了吗？以后找机会弄点毒药把那冯千郎再药死，就大功告成。哎呀，我的儿子，娘现在我才看出来呀，你真聪明啊。这娘俩把这毒计就递成了。天大黑以后，定更都过了，何鸡娟一琢磨，冯燕的媳妇儿姜氏是肯定睡下了，这他没睡下，那个小儿子才12岁的冯千郎也睡着了。哎，现在去正是时候。他到了内宅，轻轻地一敲窗户，里边有人问，谁呀？
5: 嫂子，是兄弟我呀。
4: 哦，姜氏还真没睡，干嘛呢？他哭呢。一听何鸡娟说话，虽然说男女有别，但是毕竟这是小叔子，他现在来了肯定是有事儿，那合计合计吧，进来吧。
5: 哎，嫂子。
4: 何鸡娟进来了，一看这姜氏眼睛哭得通红，他安慰
5: 嫂子，你别难受，就喝出去咱家的家业，咱也得把我哥哥救回来，有兄弟我在，我保他安然无恙。
4: 这个那个那个这个，这小子就白活半天。这姜氏那过去没过门的时候就是个大家闺秀，嫁给冯燕后那也是大事情，就仰仗着丈夫，自己啊主持个内宅的事情，和一些丫鬟婆子打交道，哪能了解到就这何吉卷狼子野心。哎，听他这么一说还认为他呀挺好的。兄弟呀，那么外头的事儿就得你跑了，放心吧，没差。就在这时候，只听着院子里边啊踢了踏了踢了踏了有脚步声，原来是老随婆子来了。脚步声一响，他在外边就说话了，
5: 谁在里边跟我儿媳妇说话呢？
4: 何吉娟一听，他悄悄的把事先带来的一顶老道帽子就扔到那个桌子边去了，然后一转身他就往外去。姜氏听到是婆婆来了，就向外迎。这时候老随婆子跨步就进来了，啊，你还没睡呢，刚才你跟谁说话？我听的是个男人声音呐。姜氏一听，哦，婆母娘啊， 我是在跟我兄弟吉卷说话。这时候何吉卷出去了，一转身随他娘就往里进。听着僵尸这么一说，他把脑袋一扑噜，不对呀，我始终跟我娘在一起来的，我这才进来，方才我也没跟你说话呀。您听这小子缺德不，瞪着眼睛就撒谎，僵尸就懵了。这老俗鱼婆子还装腔作势，还仔细找，哎，我听着有人，怎么现在没人了？这一找把老道帽子就找着了。这是什么？僵尸一看啊，这是顶帽子，这好像是出家人戴的帽子。老随婆子把那老脸呱嗒往下一沉，好啊，你个骚货，原来我的儿冯燕贪了官司压得监牢大狱，你竟在家里边勾引老道啊。婆母娘，我没有什么，没有，一定是冯燕知道你勾引老道，他才追老道杀老道，追错了把王腾给杀了，现在就你的那个主他还跟你勾连啊。刚才我和吉轩一来把他惊跑了，说家有贤妻，男儿不做横事，冯燕贪了官司杀了人命，都是由你僵尸惹起，我今天我打死你，啪啪啪啪，左右开弓就打僵尸的嘴巴，当时嘴角就打开了，鲜血直往下淌。
5: 婆母娘，我没有勾引老道。
4: 扑通一下子，冯氏栽在地下了，正好栽在何吉卷脚底下。何吉卷一抬脚，咣当，又踢了僵尸一脚。你个骚娘们，都是你把我哥给坑了。他们娘俩一打僵尸。冯千郎这小小子醒了，咕噜爬起来了，揉揉眼睛一看，娘坐地下哭呢。他腾一下子光着脚巴丫蹦到地下，站在娘前边，挺着小胸脯问这老随婆子和何吉卷，为什么打我娘？何吉卷一瞪眼，你娘勾引老道。放屁，你娘才勾引老道呢。啊，何吉卷琢磨，他妈这套兔崽子，他敢骂我，你要再敢胡说八道，我揍死你，你敢？

将士啊，这也叫将门出虎子，强将手下没弱兵。人家爹能耐呀，这儿子呀调教的也好，兵了帮啷一顿打，小小的冯千郎把这老随婆子合计卷都打出去了，回过头来又安慰他娘，他娘抱着他就哭，孩子你别打了别打了，都是娘命苦啊。第二天早晨，姜氏和小儿子冯千郎商量得去探监，他们带上一些银两，这准备往出来。哎，正好到院子里边碰着何吉卷了。何吉卷就好像昨天晚上啊没发生那么把的事儿似的，嫂子长嫂子短的又称呼上了。嫂子，既然您要和千郎去探监，那我跟您一块儿去，走走走啊，我送你们去。这姜氏呢宽怀大度，心想你不管我婆婆和这小叔怎么打我，可能是他们误会了，认为我真勾引老道，其实我是被屈望了。哎，只要我这小叔子惦记他哥哥，把他哥哥救出来，那我就感激他们。这姜氏领着儿子是刚一出大门，就听到咣当当一声，嘎啦，回头再看，原来何吉卷在里边把门关上给插上了。冯千郎一瞧，你这是干什么？兔崽子，我告诉你，哎，你娘犹如我家门风，她品行不端，现在你们娘两个被我何家给赶出门去。您听，这现在就成何家，已经不成冯家了。你们马上给我走，如果胆敢再回这家里来，我就打断你的腿。娘两个这就来到县城，找到县衙，见着差官，拿出银子活动一下。差官一看，哎呦，这不是大官人的家眷吗？想不收银子。那冯燕过去人缘好，交朋好友他都围下了，但是这姜氏是非给留下点钱不可，就这样进了监牢。到死囚牢，张子浩见着冯燕，见着自己的丈夫，还没等说话，就见这冯燕脸色慢慢就变红，胡须发抖，用手一指，你这个贱女人还有脸前来见我？我冯燕是出不去南环八里，我真出去了，我不能饶你这贱婢的性命啊。这个本来这姜氏受了一顿委屈，挨老婆婆和小叔子一顿打，本想见着丈夫得到一番安慰，再让丈夫拿个主意，看看怎么往出活动，自己啊用钱开始往出运动，没成想见面劈头盖脑的就这一顿骂，姜氏糊涂了。冯千郎赶紧给他爹跪下了，爹呀，你为什么骂我娘啊？但是一转念，姜氏就明白了，我和我丈夫平日里夫唱夫随，举案齐眉，是相当的和睦，这么多年了他从来没骂过我一句，为什么骂我？肯定是那个小叔子何吉卷来到这儿挑拨是非，说我什么什么什么话了，就是例如勾引老道这些话，我丈夫心以为真，这才辱骂我呀。想到这儿，姜氏眼泪又淌下来了，他想分辨，可是呜咽着一时说不出口。但就在此时，旁边过来个狱卒，冯大官人，我这厢与你有礼了。冯燕看看，哦，这位老兄，我在这儿使你们受了不少麻烦。别这么说，虽然说只要到了我们这儿的，那没有不给我们递包的啊，就送银两的，没有不打我们溜须的，但是大官人你例外，这就叫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因为你是好人，就现在我对你也得另眼看待。我跟您说吧，今天大老早你那兄弟何吉卷进来跟你说那番话，我们都听到了，说你媳妇儿这么不正经那么不正经，我们就听了有点不对劲儿。

0: 但是大官人，你招事者迷，信以为真了，我不能不给你提这个醒。现在我们明白真情实意，如果我们再不给你提个醒，我们良心不忍。你看没看着，这是200两银票。说着狱卒打怀里边掏出200两银票来。这银票谁的？早晨你那兄弟何吉卷给我们的，让我们想方设法把你整死，置诸废命。回过头来他对我们还有重谢。杀！大官人冯燕冯文豹听在这儿就如同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那个吃惊那个意外就别提了。要不说大官人冯燕这个人太敦厚了，也别说对于自己的继母，对于自己的兄弟何吉卷，就对于外人他都是以君子之心相对，现在呢他就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你就即使他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他的继母随侍当了县官啊，还拿着一把未曾杀过人的刀，说我冯燕怎么把那个王老道给杀了啊。但是他想，这也可能是自己继母误以为自己杀的人，而他怕受到牵连，先把我呢交官，这也是情有可原。但是听着狱卒这么一讲，那满不是一回事，他知道冤枉自己的爱妻了。将士，你领着孩子回去吧，我想上有青天下有后土，有国法王章，我冯燕不会老倒霉。爹，你武术那么好，不然的话咱越狱吧。
1: 胡说，
0: 咱们是良民百姓，焉能越狱。我想县令李大人明察秋毫，最终不会加害为父，你们赶快走吧。就这样，江氏领着冯千郎打着监狱里不就出来了，准备回到家以后再弄些钱好活动活动，是给县官送啊还是给衙役送啊，这钱能通神吗？哎，但是他们回来的时候这天就快黑下来了，一推门里边紧闭，敲了半天就听里边有脚步声，原来何吉卷来到那门里，他扒着门缝往外看。谁呀？兄弟呀，是我，我怎么不认识你呢？冯千郎急了，放你娘了个屁，我是冯千郎，这是我们家，你给开门。兔崽子，我不给你开你还能怎么着？我说家人们都注意啊，咱家要来贼，只要来贼给我往出打。冯千郎在外边听着就要往里跳，他小孩啊再有武术他不在乎，江氏是死气白咧的把他给拉住了。孩子，咱忍一忍吧，咱忍到你父亲出狱什么事就都好办，现在你还小啊，你不主事别闹出人命来。哎，总算把儿子给拉住了。这一折腾天大黑了，冯千郎这孩子晌午就没吃饭，现在再一折腾回来饿了，他饿得迷迷糊糊的靠着江氏，娘啊，我现在想睡觉，孩子咱们进不去，现在就在这将就一夜吧，明天天亮咱们再进城去见你爹想办法。娘啊，我在外边有点冷，我不愿意在外边这儿睡。孩子，那咱不在这儿睡咱上哪儿睡呀？娘，我有个地方，咱上那儿去准行。哪儿你说说吧，不是别的地方，就是王仙长他那个庙里边。
1: 啊，
0: 僵尸一听，虽说你爹没有杀那老道，但是人家的女儿娟姐可能认为她爹是你爹给杀的，咱们去她焉能收留啊。这娘俩在外边合计着，哪成想那何吉卷还在门里边瞧着呢。何吉卷心中这美呀，进不来了吧，甭说你们进不来，不超过3日我就让冯燕是人头落地。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大官人冯燕贪了官司，进了监狱，妻子姜氏和小儿千郎可就遭了罪了，想回家进不去门啊。何基卷这个人那心比蛇蝎还毒，门关得紧死，还告诉家人在里边看着，千郎要往里跳就往出打。这样一来，千郎和他的母亲没地方去了，千郎就出主意：娘啊，我看咱们上那个三清观庙里边去住去吧。哎呀孩子，虽说那个道长王腾不是你爹杀的，但是人家女儿认为是你爹杀的，咱去人家能收留咱吗？
2: 去，娘，咱去试试。不管怎么地，我跟那个娟姐都定亲了，那以后我长大了我还得娶她当媳妇呢。现在我上她那去那是理所当然的。
1: 两个人就到了庙前，他们这一敲门，现在娟姐正在里边哭她老道爹呢。就在这时候听着外边梆梆梆，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嗯，他一听怎么冯千郎声音呢，他敲手敲脚的打这个里边就出来了，顺门缝往里一瞧，可不嘛，正是冯千郎和姜氏。一想到自己的父亲老道爹是大官人冯燕给杀了的，他就恨怨这冯千郎和姜氏母子。你们两个人黑灯瞎火的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姜氏赶紧回答：娟姐呀，如此这般，我们的家业被那何基卷给霸占去了，他不让我们进宅子，没地方休息，千郎又小，到你这儿啊想先将就将就。娟姐儿在庙里边一摇头：不行，我正在给我爹守灵，我不让你们进来。
2: 你敢？
1: 冯千郎急了：我告诉你，你不让我们进去我就揍你。你看这小孩啊，他有小孩的心性，说不讲理的话了。姜氏一听：不要胡说，娟姐呀，你要不让我们进去啊，那我们就走。拉着千郎就要走，咣当一声门开了。看来这娟姐平日里对姜氏和千郎还是有感情，现在还是把门打开了。就这样，当天晚上娟姐就睡在外间房，正好给她爹守灵。姜氏领着小儿子就在里边搭了个地铺就躺下了。

0: 你看冯千郎小小子，虽然家里不出这么大事儿，但是他孩小，躺在那儿呼呼着就睡着了。过了老半天，姜氏才睡下。单说娟姐睡着以后，忽然间就看着这个棺材盖慢慢开了，他的老道爹王腾打里边爬出来了。他是又惊又喜，爹啊，你没死，你又活了。就听这老道爹说，无量佛，孩子，现在我要告诉你，爹爹我死了，但是不是大官人冯燕给杀的，是那个山大王大王正方给杀的。孩子呀，现在爹我死了，你孤苦伶仃一个人在庙宇里边不是个事儿啊，你应该早日找到你的亲父亲马武马子章，你得认祖归宗啊。就在这时候，这娟姐忽悠一下子醒了，原来是南柯一梦。俗话说这梦从想中来，就通过做着一个梦，娟姐一琢磨，对了，冯燕做主把他的儿子和我的亲事定下来，那冯燕和我老道爹那是亲家，他怎么能杀我爹呢？一定是那个山大王叫正方的那个人，长得挺凶，是他把我老道爹杀了。我不应该恨怨冯燕大官人，现在他被掐尖入狱，我应该去到官府衙门给他作证，把他救出来。娟姐这么想着，就擦擦眼泪，看了看停在旁边的棺材，心说这是我爹爹死后给我托梦啊。然后他一转身奔里间来，见姜氏和冯千郎仰面在那躺着。嗨，这冯千郎还打着小呼噜，他就轻轻一扒了，冯千郎扑棱一下醒了，一看娟姐在旁边呢，他急了，怎么着啊，现在你还想撵我们娘俩走啊？他这一折腾一喊，把姜氏也吵醒了。啊，怎么回事啊？娟姐又擦了擦眼泪，千郎，刚才我做了个梦，是这么回事，我想起来了，有个山大王叫正方到过我们庙里头，我猜着是那个正方把我爹给杀了，这个事儿跟你爹没关系，我想到大堂上去给他作证，把你爹救出来，你看行不？冯千郎一听当时来精神头了，也不困了，嗯，这还行。简短接说，第二天天亮，简单吃点东西，娟姐就来到城里边见县官，可是过午的时候他回来了，眼睛里边含着眼泪。姜氏一问，娟姐告诉他们，原来大官人冯燕在大堂之上已经化供了，一口承认老道王腾是他杀的，这样一来已经定案了。县官李可敬告诉娟姐，这个案子已经行文上报，报到洛阳府去了，只要洛阳府批文一下来，就开一刀问斩。这一下姜氏又受不了了，痛哭流涕。冯千郎一看，娘啊，咱不能挺着，咱得想点主意呀。这么办吧，咱们到那衙门再活动活动，让哪个叔叔大爷给咱跑动跑动，把我爹先保住啊，不然的话死了怎么办呢？孩子，俗话说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钱别进了，咱们现在的家让那合集卷都给抢去了，咱有钱拿不出来，怎么救你爹呀？冯千郎一听娘这么说，他没做声，但是想了一想，他悄悄的就离开了庙宇，到了罗县城内。这个时候正是过午，冯千郎弄个草棍往自己头上一别，说这是什么意思，自卖自身。呼啦朝就围上了很多人，一看这小孩穿着打扮也挺整齐，哎呀，长得白胖小脸蛋，浓眉毛大眼睛，虎头虎脑的，不像一般穷人家孩子， 他怎么自己要自卖自身呢？你看冯千朗除了上学堂念书，一般书他也不进城，别人都不认识他。这些人围上来七言八语就问怎么回事，你为什么卖自己？诸位叔叔大爷大哥大姐，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呀，我爹也有病了，我需要钱，没有钱我爹就得死，我自卖自身。哦，孝子啊，这么点的孩子就这么孝心。就在这时候，从人群外进来一个人，50多岁，个儿不太高，焦黄的脸膛，眼圈发青，阴膛发暗，稀不楞登几根黄胡子，你可长得不怎么着。哎，穿的阔气，就好像从断棍里边的钻出来的相仿，戴着那大戒指，上边都镶嵌着宝石，锃明瓦亮。这位往里一进，许多人都认识他，那说是谁？这位姓王，是罗县有名的大财主，罗县多一半的买卖都是他们家的，但是大家打背后都给他起个外号叫王老狠。说怎么呢？这位视财如命，不讲情义，说谁要是有个为难遭宰，求到他那儿，那一点门也没有，也别说邻里邻居一般的啊相识，就是亲戚里道的想求着他，他也是铁公鸡，一毛不拔。但是这位啊，虽然说有万贯家财，人丁不旺，娶了6、7房媳妇了，一个也不开怀。前年娶了个19的大姑娘，这不2年了吗？他也没孩子。他在人群外边就一看小小的冯千朗，他就喜欢上了，心想我现在没儿没女，以后要蹬了腿儿，我这万贯家财谁继承呢？哎，这孩子我瞧挺顺眼的。他进来了，我说孩子你姓什么叫什么呢？我呀，孩子一琢磨，我姓冯叫冯千郎，但是我这么一说别人猜出来我爹是大官人冯彦，我母亲是江氏，那我多给我爹娘丢人呢。哎，我不能说，我过去有名，但是我卖的谁家呀，叫奴随主姓，我就随谁了，现起名也赶趟。哎呦，好小子说话中听，那么我要买你做儿子，你愿意不愿意呢？冯千郎看看他，心想你让我给你当儿子，可是我瞧着你就有点别扭。但是冯千郎一想，我救我爹要紧，当儿子当吧。行啊，那你给我多少钱呢？你要多少钱？你要给我200两银子，我就卖到你家给你当儿子去。好，200两买个儿子不多呀。哎呀，我姓王的这一辈子了也没有儿子管我叫过爹，你现在管我叫声爹我听听。爹。哎呀，再叫一声。冯千郎又叫一声，把这王老很美的摇头晃脑的。冯千郎心里边就急，心想你得给我拿银子呀，我得给我娘送回去。王老狠看看这孩子，又瞧瞧周围，我说孩儿啊，你得找几家买卖宝，就说呀，一般的宝人还不行，得做买卖的有家业的人给你当宝人，就说我买你这儿子了，哎，这样一来呢我才可以给你银子。当然这银子也不能马上交到你手，我得领着你上我家，你给我当些日子儿子，咱爷俩一处挺投缘，这银子才能给你，你看行不？听他这么一说，冯千郎这火就大了，我爹都要死了，我还得给你当儿子，我都叫了半天爹了，还得找保人，我又得上你家呀去待一事儿，然后才给银子，去你娘的不。这冯千郎还是个孩子，一冲动咣就一拳。那王老狠本来那就是酒色的身躯，岁数又不小了，这一拳打心窝上了，
1: 扑通，哎呀，哦，
0: 那说这怎么的了？
1: 绝气身亡，咽气儿，哇，这人就乱了。冯千郎一看傻眼了，哎呦哎呦，我爹那边官司还没等完呢，我这边又打死一口子，这可怎么办呢？我赶紧逃命吧。小孩是撒腿就跑。哎，您还别说，没人拦。说为啥没人拦呢？那王老狠呢，人缘啊太不好了，一看他死了，很多人心里都痛快，心的话他拿人家孩子取笑耍弄人家，该打。就这孩子冯千郎一口气就跑出罗县，也没奔东西村那边跑，跑出去有20里地，估计这后边人追不上了。哎呀，跑的孩子浑身是汗呐，还非常累，而且渴。抬头一看，前边有一座庙宇，这是在河边一座庙，上面写着几个字“禹王庙”。原来这个庙啊，它并没有人在这住持，就是没有出家人，只是要祭奠这江河的时候，在这儿啊上上供，免得那江水泛滥。这过去人都迷信嘛，哎，他不治河，他搁这儿供河神。冯千郎就跑到庙里边来了，他一看里边空荡荡的，哎，这个神龛下边有个帘子，他用手一撩，钻到底下去，哎，底下挺干松，他靠在那儿就睡着了。怎么那么巧，正赶上洛阳府的兵马大帅，那也就是王元老帅，领着两员将官，一个叫童良，一个叫铁柱，还有自己的独生女儿王秀荣，到城外狩猎，哎，打猎。许多军卒呢，把一些张袍野兽都圈到一起，让这老帅呀打，哎，这也就是讨个高兴。刚才老帅王元一弓箭射中了一个山兔的后座，就射屁股上了，这兔子就跑。两员将铜梁铁柱在后边策马就追，追来追去，就见这兔嗖一下子跑到禹王庙里边来了。他们俩这才下马撩征群，来到庙之内一看，这山跳啊倒在那地下已经死了。他俩笑了，拿起这兔子转身这就要出去，忽然间就听着两人你看我我看你，愣了，心的话这谁打呼噜呢？仔细一听，这呼噜声啊是打那个神龛底下那帘子里边传出来的。童良到了跟前，用手那么一挑帘子，哟，你看，人是一个小男孩，12、13岁，和抱着个膀在那睡着呢，睡脑门啊，这身上都是汗，那小脸红扑扑的。这两员将官心眼挺好使，心想一个小男孩在这这么睡觉，他身受了风不得坐病吗？谁家的，把他叫醒，让他回去，别在这儿睡呀。童良就一拍，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冯千郎睡得正熟呢，猛然间有人一拍，他突然间醒来，以为是什么官府啊或什么地方派人来抓他来了。他伸手扒着一把，把童良的那个腕子就抓住了。童良一看，哎，把这小子怎么还会武术，刚这么一愣神，下边夸就一脚，正好给童良就踢在迎面骨上，夸嚓。不，这童良今天呢也倒了霉了，那是洛阳老帅王元手下有名的大将，让冯千郎一脚踹个跟头，这铁柱就急了，正好冯千郎打里边往出钻，他拿脚就一踢冯千郎，小子你给我趴下。冯千郎旁边一闪，来了一招海中捞月，刷兜中的后脚跟，你给我倒下吧你啊，扑通，哎呦哎呦呦呦呦，这下好，铁柱也摔个跟头。这倒不是说铜梁铁柱武功怎么不如冯千郎，两个人老以为这是孩子轻视他，而冯千郎也真不低，举手抬足把他俩摔了俩跟子。两个人是又是吃惊，哎，又有一些赞许，心想这孩子是武术大家呀，谁家孩子 铜梁看看铁柱，那意思你先别过去。他用手一指，完了，我们好心好意的叫醒你，让你回家睡觉，别受风，别得病，你怎么出手就这么狠的？哟，千郎一听打错了，哎呦，就我他看看铜梁铁柱，都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下蓝裙，肋下佩剑，这好像是将军呢。请问您是哪儿的？
0: 我们是洛阳府的副将。
1: 哎呦，冯千郎一听懵了，心的话了，我这是天上祸不惹，惹地下祸呀，我这祸呀越惹越大。你说说，我刚把那个王老狠给打死，那案子还没等怎么地呢，逃到这儿来又打了洛阳府的将军，我这事儿完不了了。这小孩当时一害怕，那眼泪围眼圈直绕。铜梁铁柱挺喜欢他，娃娃你叫什么？
0: 我姓冯，叫冯千郎。
1: 怎么办吧，我们老帅在外头呢，你跟我们去见见老帅。
0: 那好吧。
1: 冯千郎就随着二员将出庙，到了王元的马前相见。
0: 这王元60多岁，
1: 面如三秋满月，花白胡须闪在胸前，他头上戴着金盔，身披着金甲，一身戎装。呵，别看岁数啊大一点，但是这好威风啊。在王元的那个马旁边，一匹桃红马上端坐着他的宝贝女儿王秀荣小姐。哎，这小姐呀，十七大八，长得如花似玉，在一身武术打扮，还顶着盔挂着甲，一看呢，这柔媚之中显出一股威风，更加令人相敬。这时候冯千郎就跪在马前边的。王元看看铜梁铁柱，你们去追山跳怎么带了个孩子？
0: 老元帅如此这般。
1: 他们好一顿把冯千郎捧。嗨，你说，哎，我们看这孩子刚一搭手的乒乓把我们俩弄俩跟头，这有两下啊。我们见孩子有出息，领到你马前呢，让您瞧瞧。
0: 哦，
1: 王元捋着胡须点点头。孩子啊，抬起头来。
0: 老人家，我呀惹您生气了，我不敢抬头。
1: 恕您无罪。
0: 是。
1: 冯千郎把头抬起来了，王元骑在马上一看，哎呦，这孩子，哎呀，长得呀白白净净，胖胖乎乎的，哎，这小小子可真招人喜欢。哎，一看冯千郎，王元心里还挺感叹，感叹什么呢？自己年岁这么大了，可是仅有一女，也就是爱女修容啊。早就想要个儿子，真要有了个儿子，祖先堂香烟不断，坟头土有人来添。可惜呀，这媳妇儿她没能耐，她老生不出来。你看这孩子多好，我也有这么一个儿子，我现在就算离世而去，我也是高高兴兴，心满意足啊。他这么想着呢，就问冯千郎，你怎么个来路？冯千郎就说了，爹有病，自己自卖自身要救爹。
0: 哦，孩儿啊，既是说来，我想买你这儿子，不知你意下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老话常说，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豆。豆子可以说是我们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常客，而除了我们常说的黄豆、黑豆、红豆，其实还有一种豆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并且近年来频繁地出现在各种轻食减脂餐当中，它就是鹰嘴豆。鹰嘴豆是蛋白质、健康脂肪、纤维、碳水化合物以及许多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来源，也是素食饮食中肉类的绝佳替代品。相比其他的豆类，鹰嘴豆也在蛋白质功效比值、生物利用价值和消化吸收率指标上最高，因此赢得了豆中之王的美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能当主食还能替代肉类，对减重降血脂也有帮助的鹰嘴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鹰嘴豆这个名字可能在许多人的饮食清单上并不常见，但它却是健康饮食中的一颗明星。在轻饮食的潮流中，它以其高蛋白、高纤维、低脂肪的优异特性，成为了越来越多健康意识强的人的选择。不仅如此，鹰嘴豆还以其独特的口感和风味赢得了众多美食爱好者的喜爱。鹰嘴豆的种鳍附近会有一个凸起，跟鸟喙很像，也因此得名。它是一种豆科一年生植物，原产自土耳其。人类食用鹰嘴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500年。现在鹰嘴豆的主要生产国是印度，约占全球产量的 68.52%， 其次是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土耳其、澳大利亚和埃塞俄比亚。我国的西北地区比如新疆也有种植，因此鹰嘴豆是地中海、中东、印度菜系的主要食材，作为主要粮食来食用。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鹰嘴豆它的营养成分。每100克鹰嘴豆含有高达 23.3 克的蛋白质，这甚至比鸡蛋和牛奶还要高，而且它的蛋白质质量优秀，还有人体所需要的多种必需氨基酸，特别是赖氨酸，这对于素食者来说尤为重要。接下来是膳食纤维的含量。你知道吗？每100克鹰嘴豆中含有 14.3 克的膳食纤维，这几乎是相

香蕉的12倍，红薯的5倍。这些纤维有助于促进肠道健康，而且还能够帮助控制体重，因为它们可以让人感觉更加饱腹。再来谈谈脂肪。尽管脂肪是健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过多的摄入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幸运的是，鹰嘴豆的脂肪含量相对较低，每100克仅含有5.3克脂肪，并且其中大部分是对心脏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鹰嘴豆的 DGI 值，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是其另一个突出的健康特性。对于那些需要控制血糖或糖尿病患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此外，鹰嘴豆还富含维生素 B 族、铁、钙和镁等微量元素，这些都是维持身体健康所必须的。当然，也有一些研究没有发现改善体重或血脂的健康益处。研究人员推测，有可能是使用鹰嘴豆泥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受限目前的研究质量，还需要更大规模的随机临床试验，明确鹰嘴豆的健康益处及机制。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传统的鹰嘴豆泥额外添加了大量的脂肪，导致脂肪含量是鹰嘴豆的4到5倍。虽然膳食脂肪能够削弱血糖和胰岛素的反应，但额外的热量会抵消掉鹰嘴豆中有益营养成分带来的其他健康益处。所以你如果要购买即食鹰嘴豆食品，无添加的水煮鹰嘴豆还是很健康的。鹰嘴豆营养价值很高，口感也很不错。鹰嘴豆美味的口感来自淀粉、蛋白质和脂肪。鹰嘴豆中的淀粉有板栗的香气，富含的蛋白质以及含量优于其他豆类的脂肪酸也赋予鹰嘴豆坚果的香气。做成豆泥的话，也会有黄油般的质感，确实是一种很好吃的豆子。鹰嘴豆的多功能性使它可以轻松融入日常饮食，无论是作为沙拉的一部分，还是烤制成脆口小吃，鹰嘴豆都能为你的餐桌增添丰富的口感和营养。你甚至可以将它作为主食的一部分，来提高膳食的蛋白质含量。做法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用水煮沸10分钟，也可以再多煮一会儿看看。如果很干的豆子可能需要煮1-2个小时，可以直接用电压力锅煮，也可以先泡2到4小时左右，或者预先烘焙一段时间，都可以减少煮的时间。如果做鹰嘴豆泥，可以先用破壁机打成糊之后再煮。各种食谱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搜索，比较百搭的有2种。一种是做成杂粮粥，你可以在煮粥的时候，除了小米、高粱、大黄米、玉米粒儿，蘸蔬菜或者蘸面包什么的，方便健康又美味。当然前提是没有加入蘸蔬菜或者蘸面包什么的，方便健康又美味。当然前提是没有加入太多的油脂和盐。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如果你是一个健身爱好者，还是只是想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鹰嘴豆都是你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多才多艺，能够满足各种口味和烹饪需求。现在你已经了解了鹰嘴豆的所有神奇之处，是时候将它加入你的购物清单，尝试一些新的食谱，享受美味又健康的生活了。不要忘记，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不意味着牺牲美食，鹰嘴豆就是最好的证明。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辣椒是众多人无法抗拒的美味，对于能吃辣的人而言，任凭你是小米辣还是朝天椒，肠胃都照单全收。而对另一群人来说，逢辣必拉的吃辣通便法屡试不爽。为什么有些人一吃辣就拉肚子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怎样健康吃辣。辣椒含有大量的辣椒素，它是一种含有香草酰胺的生物碱。辣味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正是源于它。辣椒素能够刺激舌尖、口腔黏膜及口腔神经末梢，促进唾液分泌，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并使人感到兴奋，产生快感。由于辣椒素不易被消化道分解代谢，会使肠道产生火辣辣的感觉。肠道壁上有很多神经元，接收到灼烧的信号，加快胃肠蠕动，将辣椒素排出体外。在这个过程中，肠道的粪便还没来得及成型，同时会吸收肠道中的水分，使大便变稀，出现了我们俗称的拉肚子。辣的本质是一种痛觉，上厕所之后感觉肛门很痛怎么办？用凉水洗一洗，或者涂抹炉甘石软膏都能够缓解。尽管深知自己吃辣容易拉肚子，还是会有人管不住嘴，忍不住吃辣，结果一吃必拉的倒霉事儿立马应验。这个时候中招的朋友应该如何自救呢？拉肚子期间脱水现象是常有的，这时适当补水就显得格外重要。可以喝白开水，简单少刺激，也可以自榨果汁，补水的同时顺便还能够补充点维生素、矿物质。

这是一种补充足够数量后能够产生有益健康功能的活菌。它们顺利进入肠内后，可以通过营养竞争、生物夺氧、分泌有机酸等多种方式与有害菌抢位子，遏其生长，防止其扰乱肠内的正常秩序，从而起到了拨乱反正、平衡肠道菌群的作用。如此一来，发生细菌性腹泻的机会也就有所减少。因此，吃益生菌对改善肠道菌群紊乱、缓解拉肚子是有用的。而为了尽可能少地摄入不良成分，以防加重不适，美国加州大学研究指出，辣椒素可以缓解疼痛、延长寿命。同时，辣椒素还是一种抗氧化抗炎物质。辣椒的辣味主要来自辣椒素，辣椒含的辣椒素越多，口感越辣，对健康越有益。越成熟的辣椒口感越辣，辣椒籽周围的白膜最辣。辣椒的辣度跟品种有很大的关系，国内比较辣的品种有朝天椒、小米辣、涮涮辣、二荆条等等。对同一品种的辣椒来说，越成熟辣椒素含量就会越高。对同一个辣椒来说，白膜覆盖的地方辣椒素含量是最多的，口感最辣，其次是辣椒果实的下半部分，再次是果柄端，种子中含量是最低的。清洁辣椒在日常烹调当中经常用到，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判断其到底辣不辣。通常情况下，身宽体胖、个头偏大、颜色相对浅的品种没什么辣味儿，而细长、窄小、皮薄、颜色相对深的就比较辣。天热吃点辣会让血管扩张、出汗和脸红，出汗可以帮助调节体温，从而散热。此外，辛辣食物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增进食欲，非常适合天热没食欲的人来吃。吃辣椒对健康有益，食用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鲜辣椒好过辣椒油。辣椒首选新鲜的，急火快炒能够减少营养素的损失，炒时可以搭配鸡蛋、瘦肉等等，既实现食物多样又营养互补。辣椒油这类又油又辣的调料还是少吃为妙。第二，烹调时少油少盐。为了中和辣味，也为了让味道更好，很多人烹调辛辣食物的时候会增加油盐的用量，例如辣子鸡丁、麻辣小龙虾等等。过辣、过咸、过油会给身体带来多重危害，因此自家烹饪时应限制油盐的使用量，在外要少吃这类菜肴。第三，搭配清淡的果蔬。吃辣时可以适当的搭配一些清淡少油少盐的蔬菜，比如清炒苦瓜、蒜蓉西兰花、大拌菜等等，具有清热去火的作用。吃辣之后，为了防止出现咽干、唇裂等症状，可以多补充水，吃点酸味水果，山楂、柚子、柑橘、苹果和梨等都不错。第四，不要过量食用。健康人都可以吃辣椒，但是过量食用辛辣食物会刺激胃肠黏膜，使其高度充血、蠕动加快，引起胃疼、腹痛、腹泻等症状，诱发胃肠疾病，有胃溃疡、食道炎、痔疮、结膜炎、便秘、痤疮的人要少吃。具体每天该吃多少，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推荐量，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豆中之王鹰嘴豆，还聊到了怎么健康吃辣。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袁生。老去啊，老去的是年龄，只要有一颗年轻的心，就算百岁照样可以活力四射，光彩照人。中老年朋友们，人老了还能有一颗童心，那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幸福。梁实秋先生在回忆祖父的时候，对他吃糖棍的情景印象非常的深刻。有一次啊，他买了一根糖棍，他祖父看见了，就问他买的是什么呀。梁实秋说，白的叫猫屎角，黑的呢叫狗屎角。老人很好奇，就各咬了一口尝尝，连说不错不错呀。过了几天呢，听到糖锣一响，梁实秋就站在院子里大喊说，爷爷，你是吃猫屎角还是吃狗屎角啊？爷爷呢立即就回答说，哎，我吃猫屎角。哎，一句话，这爷俩逗趣儿的模样就跃然纸上了。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就跟您说说老年人怎样才能保持一颗童心。长寿啊，是所有人的愿望。为什么有人能活得长寿而且很快乐，漫不经心的就跨入了百岁殿堂呢？原因呢有很多，但是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经常保持着一颗不泯的童心。美国有调查发现，长寿的老人往往自我感觉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百岁以上的老人自我感觉年龄平均在83岁左右，65岁的老人呢往往觉得自己啊才55岁。拥有一颗童心的老人会积极奋进，充满好奇和求知的欲望，他们往往啊会通过老年生活来学习和参加一些有意义的社会活动，为社会发挥余热。76岁高龄的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又一次复出，他50多年来为大人和孩子创作了近70多部漫画。百岁文坛泰斗冰心一生都和儿童为伍，把毕生的精力倾注于儿童文

学的创作之中。他说，生命从80岁开始，要永远保持着一颗年轻的心。别以为童心只会带来精神上的调剂，其实啊，保持童心还可以缓解脑神经压力和紧张，有利于脑细胞的调节与完善，对人体的心脑血管系统和人体免疫系统都能起到不同程度的改善作用，还能够呢使咱们的身体分泌多种有益的激素，比如酶呀、乙酰胆碱等等。这些物质呢可以使血管的收缩、血流量、流速、神经的兴奋和抑制等等生命活动调节到最佳状态，从而促进新陈代谢，增强抗病能力，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老年人如何才能使自己保持童心呢？随着年龄的递增，人成年以后的记忆痕迹逐渐的会淡化消失，而记忆中最为清晰的呢是童年的光阴。所以老年人啊，不妨经常的追忆一下童年时代的乐事，比如说跟小伙伴们捉迷藏啊，放风筝啊，逮蝈蝈啊，或者在老家的时候到处去走亲访友，外出游玩等等。如果咱们身体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啊回到童年时候居住玩耍过的地方，咱们故地重游，使童心再度萌发。所谓忘年交呢，就是指啊忘记年龄辈分，和小一辈的年轻人社交往来，这样呢能使老年人受到忘记年龄萌发童心的奇效。儿童活泼，无忧无虑，天真快乐，如果老年人多和小朋友打交道，那么就会从小孩的神态和言谈举止当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温童年的时光，使心灵上呢感受到极大的快慰，对晚年生活产生一种珍惜之情，激发出积极向上的心理。这样啊，既能够消除老年人的心理压抑，又能够驱散老年人的烦恼，减少孤独和寂寞。郁郁寡欢不利于老年人的健康。老年人在离退休之后，如果能玩玩游戏呀，和孙子们逗逗乐啊，不仅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也可以增进身心的健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项研究表明啊，适度的玩一会儿电子游戏，可以有效的改善老人的认知能力、多任务处理能力、记忆力和专注力等等。生命的衰老啊，没有人可以避免，但是保持内心的童真，在维持精神年轻的同时，也让身体啊在不知不觉当中减缓了衰老的速度，让老人生活得更加轻松愉快。好了，说到这儿啊，咱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再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分享了守住童心，也就守住了快乐。接下来呢，云生带您一起去认识胡雅舒与他的内蒙古老年人骑行协会。2009年3月18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60华诞，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环球万里行骑行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动。内蒙古老年人自行车旅行者协会的4位队员从呼和浩特出发，他们途经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等国，最后返回西藏，从黄河源头骑自行车返回呼和浩特。这次活动在当时的自治区乃至全国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赞誉和高度好评。活动的策划者就是当时担任内蒙古老年人自行车旅行者协会的胡雅舒会长。2014年，已经88岁的胡雅舒老人，耳不聋，眼不花，精神抖擞，鹤发童颜，谈吐幽默。尽管已经是80高龄，但是仍然保持着骑自行车的习惯。自行车这个大家都熟悉的交通工具，对胡雅舒而言却有着另外一层。

把自行车当成了生活中的好朋友。他说啊，我1985年因病离休，后来呢就喜欢上了骑游，不但甩掉了身上的疾病，还练就了现在的好身板儿。从1990年到现在，他除了新疆、西藏等等少数地方没去过，其余的全国各地都去过了。以前呢，头晕啊、痔疮啊、前列腺这些病没用治就全都没了，一年四季在外头跑，感冒咳嗽都很少。以前他读书看报不戴老花镜根本不行，现在啊，除了看药品的那个说明书还需要老花镜，平时读个书啊、看个报啊，根本就不用戴镜子。他还能骑车带着老伴儿一块儿出去转悠。2000年3月，胡雅书出版了16万余字的《万里长城骑游记》。书中的部分内容啊，记录了他1997年骑自行车旅游的所见。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胡雅书就会想到1997年。那一年啊，他自己一个人从呼和浩特骑车一直到山海关。4个月的时间里头，他从山海关到嘉峪关、阳关和玉门关，途经9个省市和自治区、208个县市、636个乡镇，行程20000余里。这次行程当中，胡雅书浏览和考察了万里长城，长城沿线的268个景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也都深深地印在了胡雅书的心里。在回想这些过去的行程时，胡雅书脸上的表情是复杂又多变，不时地闪出兴奋、留恋和自豪的神态。1992年，胡雅书等5位离退休老同志发起筹建了内蒙古老年人自行车骑游协会。1995年正式成立的时候，会员发展到了40个人。那么到现在呢，一共有700多名志同道合的老同志加入了协会。这是一个由蒙、汉、回、满、朝多个民族组成的和谐大家庭。至今呢，协会先后组织了130多个队，累计1600多人次，骑游了自治区内的101个旗县和全国各省市区的1850个县，访问了44个少数民族，东至乌苏里江，北至北极村，南至三亚天涯海角，西至霍尔果斯口岸，在我国香港、澳门、台湾以及国外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缅甸都留下了他们的奇迹。骑游总行程220多万公里，相当于啊绕地球55圈啊。青海对于胡雅书而言很是特别，青海呢是他骑着自行车走到的最西边的一个地方。1996年，胡雅书和3名队友从呼和浩特市出发，经过托县、榆林、延安、西安、甘肃，最后到达青海。这一次的行程，胡雅书用了40多天的时间，把内蒙古自治区50年所取得的成绩全部展现给了沿途经过的地方。回忆起当时的经历啊，他还一脸自豪地说，不只是这些，我还宣传了咱们自治区好多好多的事儿呢。骑游活动受到了沿途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赞赏这些老骑友的不服老精神，有人呢还提供相关的信息啊，免费的食宿，还有义务给修理自行车的免费配零件的，还有免费理发的、拍照的，有些景点呢还免了门票的费用，并且赠送了纪念品。不少生动感人的故事都留在了骑游的旅程中。胡雅书与骑友们在旅途当中寻找快乐，在单车上展示风采。协会在组织骑游中啊，还组建了歌咏队、舞蹈队、模特队、戏曲队，有二人台、二人转、京剧、晋剧、黄梅戏，唱歌的、跳舞的、朗诵的、模特表演的，丰富多彩。这些团队啊，深入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包括到农村去演出，从内蒙古演到了山东、陕

记广东，节目呢还上了内蒙古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模特队在2008年广州举办的全国模特大赛上还获得了表演一等奖。在享受多彩大自然的行程中，还增强了许多老同志战胜疾病的信心。一位患糖尿病的骑友在骑游过程中与疾病抗争，并且得以康复。有一位患癌症被医院给下了定论，说顶多再活半年的一位骑友与命运抗争，而且精神焕发。这些年呢，随着骑游活动的持续展开，骑游协会受到了自治区和中央有关领导与新闻媒体的关注，有200多家媒体报道过协会的骑游活动，被誉为塞外铁骑。协会在14届全国联谊会上获得了女子骑游优秀组织奖、夫妻骑游之星奖、协会优秀组织奖，在全国15、16、17届联谊会上连续3年获得了10佳骑游组织奖。胡亚书说，骑自行车旅游，一是为了锻炼身体，二呢是让自己啊老有所乐，有一个健康快乐的晚年。领略了一群长者飞驰在路上的梦想，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中国机遇2.0展现了中国的创新跃动和从容自信。直击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现场，中国机遇2.0让世界共享。
1: 科技牵手艺术，达沃斯论坛上的创新体验让中外嘉宾在交互中感知未来，读懂中国。
2: 芭蕾足尖名片亮相达沃斯，辽巴吉赛尔开启全国巡演。
1: 辽宁一批新材料领域原创性突破性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链博会，主动链接全球市场。
2: 本台消息，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1: 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盲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
2: 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

0: 洲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
1: 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国务院总理李强深度解读中国机遇 2.0， 展现了中国的创新跃动和从容自信，也向世界发出了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携手创造更加美好未来的诚意邀请。请听本台记者童心发回的报道。
2: 夏季达沃斯常常被视作是全球创新的风向标，开幕全会当天，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在这里捕捉下一轮创新浪潮的方向，也在这里寻觅中国机遇。会前一个多小时，通往主会场的廊道上就已经排起了长队，每一位嘉宾都不愿错过这场关于未来的对话。中国持续释放的发展动能，让人更期待从这里听见新的判断，找到新的合作坐标。
0: 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开幕会上，李强总理与嘉宾们分享中国的创新故事时说，对全球各国企业而言，中国机遇 2.0 意味着全方位的创新驱动赋能与高回报投资前景。对全球发展而言，中国机遇 2.0 意味着更可及的先进技术、更普惠的成果共享。2026年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联席主席、西克玛制药公司执行副总裁兼副首席执行官马赞 S. 达尔瓦扎。
3: 今天上午的发言清楚地表明，中国正以积极坚定的姿态面向未来。我们在广播里也听到了关于经济增长的消息。我认为中国和全球市场的未来必须更加注重如何在技术、合作和发展方面开拓新市场。中国机遇 2.0 意味着中国已经从依靠劳动力成本的发展模式转向了技术驱动的新阶段，这可能会为外资企业带来新的机遇。展望未来，这是一个积极的势头，全世界都能从中受益。
0: 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执行副总裁兼中国区主席塞勒阿卜提。
4: 中国机遇 2.0 一流的，世界第一，
5: 这太令人振奋了，这印证了我们的判断，中国经济将持续增长、持续创新、持续提供高质量的投资机遇。不论是在新能源领域，还是在如今储能作为新力量崛起、智能电网不断涌现的背景下，而总理的话让我们更加充满信心。这次中国机遇 2.0 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将迈上新台阶，而我们希望参与到海水淡化和绿色能源发展中来。
4: 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在辽宁要投至少50亿美元，在这5年内或者4年内，2030之前。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听到的消息，我们更高兴。
0: 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中国企业经历一路艰辛，争做创新创造的引领者，未来更加积极支持参与和促进全球创新合作。奥克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高级总裁朱建民。
6: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领域深耕了30几年，现在很多方面走到了前面的时候，就是更多的是探索、是拼，而不是仿制。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千行百业巨大的内循环、双循环的市场需求，我觉得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机遇，这个机遇的的确确加速了我们的创新成果的应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让我们能够更专心于我们的主业、我们的创新。其实今年我们在所有的论坛上，我们都能感觉到中国的强大和中国企业家的自信。
0: 大连大洋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胡冬梅。
7: 总理今天提到

0: 中国基于2.0，那么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升级版。我们想这对于中国的企业家，甚至对全球的企业家，都是一个全新的机会。我们不但是要融入全球、出口全球，我们也是打开了开放的更大的大门，让全球的好的原料、好的供应链和好的一些市场机会也来到中国。所以这样一个双向奔赴，更加深度融合的。所以我们是觉得，中国基于2.0。也是我们中国企业出海的升级版和中国品牌出海的升级版。
1: 本台记者童鑫。
2: 中国机遇是超大规模市场，是完整产业链，也是创新的速度和温度，这是不少外国嘉宾在分享的时候反复提到的关键词。本届年会设置多场解读中国十五规划纲要的活动，并将扩大内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先进制造、新能源和绿色转型放在核心位置。越来越多的嘉宾希望在世界之问中寻找中国答案。
3: 本台评论：站上中国机遇2.0的风口，创新火花，思想盛宴。2026夏季达沃斯让世界的目光再次投向中国的辽宁大连。李强总理在特别致辞中阐释的中国发展新机遇，被业界和媒体形象地称作中国机遇 2.0。 不同于过去拼资源拼成本的粗放式发展，新的时代机遇靠的是科技创新、庞大内需、稳定大盘和更优的开放制度环境。今天的中国发展质量更高，创新活力更足，合作空间更大，给各地转型发展提供了更广阔舞台。
1: 坐拥沿海区位优势和深厚的工业底蕴，辽宁完全有条件接住这波红利。振兴辽宁，出路在开放，突破在创新。我们要放下保守思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市场氛围更活，发展生态更优。立足高端装备、新材料、临港贸易等优势产业，主动对接全球资源，引资本、引技术、引人才，让老产业换新貌，新产业成气候。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依托东北亚核心区位和陆海通道优势，辽宁要持续加强对外合作，以高水平开放倒逼产业升级，激活内生动力，把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发展优势，抢抓中国机遇 2.0 时代风口，辽宁必将跑出振兴加速度，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本台记者刘高翔、张晓明报道。昨天辽港携手扬帆起航，半帆内地企业走向全球推介大会在大连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副省长白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主任任景信出席会议并讲话。大会汇聚了政商科创界重量级嘉宾，共同探讨如何借助香港的国际化平台优势，助力辽宁优质产业资源走向世界舞台。香港科技园、数码港、港深创新及科技园、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香港交易所等机构进行了经验分享，香港重点企业代表同与会代表进行了实战经验交流。
1: 本台记者郭点点、卢小可报道。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创新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场可以触摸、互动、对话的沉浸式体验。中外嘉宾在交互中感知未来，读懂中国。步入达沃斯主会场，科技与艺术的交融气息扑面而来。沉浸式展览《科技与人类系统与世界之外》系列艺术作品并置呈现，吸引众多海内外参会嘉宾纷纷上前感受。来自印度维克拉姆太阳能公司的副总裁维伟克·乔杜里带上设备，体验站歇步履与 AI 共享，在人工智能的引导下，开启了一段自我觉察的旅程。
5: 真的难以置信，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别的什么，但后来他告诉我，依托脑电波数据与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我的思维运转得非常快，快得不得了。然后我稍微平静了一下，当思维慢下来时，它就会休息。
1: 萨克拉门托全球塑造者枢纽负责人古斯塔沃·加西亚。
6: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这里能看到技术与艺术的交汇。当我看到这些装置展览时，真的能帮助我们认识到，作为人类持续发展艺术、超越现有思维边界的可能性有多大。
1: 世界之外系列艺术作品展依托 AR 技术重构博物馆的形态，从艺术与文化两个维度对科技进行更深层的演绎，为嘉宾讲述生动的中国故事。英国格拉斯哥市嘉宾安·汤斯利，
7: 真的很享受，很好看，我以前从没见过，所以是第一次看到中国的粤剧和龙舟节。格拉斯哥与大连是友好城市，我们与大连结为友好城市已经快40年了，所以能来到这儿真是太好了。
1: 这场达沃斯展区里的科技加艺术实验，最终回归的仍是人的体验。当技术有了温度，当艺术有了叙事，创新就成为跨越国界、连接心灵的共同语言。世界经济论坛会议编辑部科技与沉浸式项目总负责人杰西卡·万格，
8: 我们规划这片展区的核心思路是把创新行业议题转化为可亲身感知、具象可触的体验。这些展品或许生动有趣、引人沉浸，也或许会向参观者抛出值得深思的问题。
3: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当晚，辽宁鲁艺集团旗下辽宁芭蕾舞团全新创排的浪漫主义经典舞剧《吉赛尔》在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上演。演员们扎实规范的技艺、细腻饱满的舞台表达，既还原了百年经典的艺术魅力，又融入新时代辽宁舞台创作特色，获得海内外嘉宾广泛赞誉。这场演出不仅奏响了辽宁文艺亮相国际顶级论坛的序曲，也拉开了辽宁芭蕾舞团2026年第二轮全国巡演的大幕。达沃斯论坛期间，一系列辽宁精品文艺演出将在大连接续上演，向中外宾朋多维度展示辽宁的文化底蕴与艺术实力。
1: 本台消息，大连湾畔夏季达沃斯论坛这场思想盛宴持续吸引中央媒体关注。新华每日电讯连续两天刊发报道，其中携手20年夏季达沃斯见证开放向上的中国中说，从2007年首次落户到如今迈入第20个年头，夏季达沃斯不仅记录着开放包容、创新跃动、从容自信的中国，更见证了中国与世界的深度互动。报道据创新开放之力谋合作共赢之势，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观察中说，夏季达沃斯论坛持续释放出创新开放合作的鲜明信号，一个共识在深入讨论中愈发清晰，唯有坚持开放融通，以合作创新应对挑战，方能开辟均衡可持续的全球增长新路径。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发报道，达沃斯观察在达沃斯遇见人工智能，记者走进现场，触摸人工智能落地实体经济的鲜活脉搏。
3: 光明日报刊发报道，中国的创新浪潮，全球的增长动力。报道说，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前沿科技的大规模应用无处不在，规模化创新正在重新定义全球经济增长的边界与可能，而中国正为全球创新注入强劲动能。中国日报刊发报道，世界目光聚焦大连，大连以其开放的姿态、创新的精神和独特的城市魅力成为全球合作的重要节点。中国日报还关注了亮相达沃斯、绽放国际艺术魅力的辽宁芭蕾舞团。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从丽丽相容报道，在北京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博览会上，辽宁一批新材料领域原创性、突破性创新成果集中亮相，主动链接全球市场。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全球唯一实现陶瓷铝晶种稳定规模化量产的企业。本届链博会上，企业拿出了新材料在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船舶海洋等领域的前沿落地成果。其中联合大连博遥科技研发的船舶智能航行系统成为展会的一个亮点。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宪，
9: 这台无人艇的智控系统，也就是大脑啊，是由博耀科技来提供的。围绕着这船舶的绿色智能，它需要体现它的轻量化，我们科天就提供了轻量化耐磨的船板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创新支撑。
1: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集中展示了民用航空发动机钛铝合金叶片。

0: 近日，我省公开遴选了一批优质数字化服务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免费为归上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诊断服务。在抚顺新钢铁公司，过去做燃料成分检验全靠手工操作，现在质改数转让检验周期缩短了 40%。 当前制造业正加速向智能化数字化迈进，然而不敢转不会转也是很多企业面临的现实难题。今年我省启动归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免费诊断全覆盖行动，通过招投标择优录取13家优质服务商，分两批对全省22个重点产业集群里的10000户归上工业企业进行免费诊断。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1: 我们在这个诊断过程中呢，着重推动了叫项目转化率，也就是服务商在进入企业之后，诊断的过程中要推动企业开展项目建设。
0: 预计6月底，55%的归上企业将完成首次入企诊断，并获得一专家团队为其量身定制的数字化改造方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1: 所有的诊断结束之后，我们将出台每一个产业链自己的质改数转转型指南，推荐优秀的案例，让企业在人工智能加制造业这个领域方面实现突破。
2: 本台记者周龙飞、张宏明报道。辽宁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昨天公布，其中普通类历史学科类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527分，本科控制分数线442分，专科、高职、提前专科控制分数线150分，普通类物理学科类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508分，本科控制分数线344分，专科、高职、提前专科控制分数线150分，体育类历史学科类本专科高职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150分，体育类物理学科类本专科高职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150分，
0: 艺术类历史学科类本科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331分，本科舞蹈类、表演导演类的戏剧影视表演、表演导演类的服装表演、音乐类的音乐表演专业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250分，本科戏曲类专业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221分，专科高职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150分。艺术类物理学科类本科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258分，本科舞蹈类、表演导演类的戏剧影视表演、表演导演类的服装表演、音乐类的音乐表演专业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250分，本科戏曲类专业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172分，专科高职文化成绩控制分数线150分。
2: 本台记者张时空、何东泽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2026年7月1号正式施行。6月23号，国家民委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示范宣讲团走进辽宁开展宣讲。宣讲团围绕立法意义、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等进行了系统阐释。大连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副局长张大勇：
3: 努力在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以及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等方面不断探索和实践。
2: 连日来，各市民宗局纷纷在机关、社区、企业、中小学校等基层民族工作单位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丹东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会长沈青松：
4: 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今后我们将继续携手广大民族同胞，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0: 本台综合消息，2026辽创会人工智能产业链创新资源场景对接活动昨天在沈阳举行，相关部门介绍了我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规划、科技创新政策及算力部署和建设情况。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等科研机构发布了最新研究成果，多家产业链相关企业进行项目投融资路演。
2: 昨天，今日中国沈阳会客厅跨境产业发展中心投入运营。活动现场，全球数字贸易与医疗健康创新辽宁中心、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海外仓及跨境供应链合作，中西跨境电商产业园、中韩国际友城与跨境产业园成功签约。
0: 大连南京吉隆坡航线日前开通，为大连

0: 与马来西亚吉隆坡搭建起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双向通道。新航线每日直飞一班，相较于中转航班，整体出行时间缩短两小时。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省内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或小雨，北风三到四级为主，大连五级，早间最低气温16到19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4到26摄氏度。沈阳市今天中雨。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斌、吴文。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2: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一墨。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下面为您播报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8度，盖州、大石桥25到17度，鲅鱼圈25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北风5到6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8度，盖州、大石桥25到17度，鲅鱼圈25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

0: 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殖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 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

0: 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 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 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号起施行。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 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 6G 不断的进展。
2: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

0: 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乙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一墨。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下面为您播报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化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8度，盖州大石桥25到17度，化瘀圈25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北风5到6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化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8度，盖州25到17度，大石桥25到17度，化瘀圈25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傍晚转晴，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2026我们离你更近专栏，今天马智能制造赋能产业升级，打造东北专用车制造新标杆，
1: 市政协14届常委会第22次会议召开，
2: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执法检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作为东北地区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专用车制造基地，辽宁今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依托全链条智能产线、前沿技术创新和全品类产品布局，持续刷新东北专用车产业制造升级，为区域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记者张磊。
3: 智能制造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也是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的关键抓手。今天我们走进辽宁今天马专用制造车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基地，近距离感受硬核制造实力。作为东北地区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专用车制造基地，这里依托全链条智能产线、前沿技术创新和全品类产品布局，为区域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走进今天马标准化生产车间，一派繁忙高效的生产景象。在特种车生产车间，机械臂精准挥舞，自动设备高速运转，矿车、轿运车、厢车、自卸车四大自动化产线全速运行，机器人焊接、智能涂装实现全流程覆盖，传统人工低效生产模式已成为历史，生产效率大幅提升。2025年9月正式投产的导向臂智能化生产线，终结了空气悬挂核心件完全依赖外部采购的模式，补齐了专用车底盘关键零部件自主制造短板，从产业链、成本、品质、交付、技术、市场六大维度为企业深度赋能，形成一体化制造核心竞争力。辽宁今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凤坤：
4: 我们深耕专用车制造领域多年，始终以智能制造为核心抓手，常规车产线全面引进自动焊接设备后，产品合格率提升至99.2%，不仅减少了人工误差，也让产品稳定性、统一性大幅提升。同时，我们3号钢材加工车间配备高精度激光切割设备，引进的欧洲液罐车生产线年产能可达3000台，产品各项性能完全对标国际标准。
1: 辽宁今天马汽车核心零部件绿色智能制造项目整体投资5.5亿元，自产线落地后，打通了从钢材深加工、机加成型、焊接、热处理、电泳涂装到整车装配的全链条，构建起整车加核心底盘零部件一体化产业布局。依托总投资20.5亿元的重点项目，今天马公司采用分期建设、分批投产模式，稳步推进产能升级。1期工程已全面投产，成效显著。配套核心工艺的4号涂装车间实现工艺革新，创新应用全自动电泳喷粉工艺，搭配智能输送系统，将单台半挂车涂装时间压缩至6分钟，产品防腐性能提升50%，兼具高效化、精品化、绿色化优势。记者张磊。
3: 1期项目提质增效，稳产高产，2期项目同步提速蓄势赋能。我现在所在的就是企业2期项目生产区域，成型、机加、轻量化车轮3大全新生产线已全部就位，投产运行，核心零部件自主生产能力实现全面突破。
1: 辽宁今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凤坤：
4: 2期项目聚焦专用车核心零部件自动化生产，补齐产业链短板，5号成型车间的汽车空气悬挂导向臂生产线已实现首批产品量产下线，6号机加车间车轴轴管生产线全流程自动化作业，生产效率较传统工艺提升50%，可保障高质量的批量供货，7号轻量化钢制车轮生产线实现从开屏冲切到涂装完工的全链条自动化生产，产品质量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1: 技术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核心底气， 今天马公司深耕技术研发，手握54项核心专利，斩获20余项行业殊荣，企业深化产学研融合，与首钢技术研究院、北京科技大学携手共建半挂车高强钢实验基地，依托顶尖科研资源攻克行业技术难题，构建起68个车型的全系列产品矩阵，实现整车制造与核心零配件配套生产一体化发展，立足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的发展浪潮。今天马公司坚持以质提质，以新赋能，全力打造中国专用车制造新标杆。项目全部达产后，企业将形成年产6万台专用车、40万吨高端钢材、24万套车桥的智能产能，年产值预计突破100亿元。未来，企业将持续深耕智能制造，坚持技术革新，以敢闯敢试的进取精神推动产业迭代升级，持续壮大区域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为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坚实产业力量。
5: 本台记者报道，6月24号，市政协14届常委会第22次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李红利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市政协14届22次常委会会议议程，10位市政协常委委员围绕会议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建言献策。审议通过政协营口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的建议，政协营口市委员会委员履职考核评价办法，政协营口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有关专门委员会更名的决定和人事事项。李军在认真听取委员发言后说，我们要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守牢实体经济根基，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主体扩量提质，发挥链主企业带动作用，助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深化质改数转，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农业服务业，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打造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产业培育于一体的创新载体，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要聚力厚植科技创新沃土，强化人才引育用流，通过优化政务服务、强化政策供给，在全社会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李军希望市政协继续发挥智囊团、连心桥监督员作用，广集各界智慧，畅通群众诉求，精准履职监督。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市政协履行职能，主动接受政协民主监督，与市政协共同为营口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红利要求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化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双创深度融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准确把握新形势、新要求，找准履职发力坐标，要提升建言献策质效，聚焦重点方向，开展民主监督，确保各项科技创新惠企政策直达一线，要广泛凝聚思想共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引导广大企业自觉扛起科技创新主体责任，要搭建协同联动平台，积极搭建政府、高校、企业、科研院所4方对接平台，以政协之智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李红利还就进一步做好市政协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市领导楚乃馨、田伟、金大鹏、马荣芳、戴平、赵英姿、张雪亮参加会议。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2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会见新里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彭国远一行，双方就加快智慧教育、智慧医疗项目落地及闲置资产盘活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李军对彭国远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营口市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要求， 以增强市场主体获得感、满意度为目标，统筹抓好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个环境建设。前期与新里程合作的高效落地，验证了营口不务虚功、只求实效的服务承诺，也坚定了我们以商招商、以链招商的信心。希望集团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在扎实做好智慧教育项目的基础上，将更多智能制造、产教融合等新质生产力项目布局营口。我们将始终以全生命周期优质服务为企业厚植发展沃土，携手谱写互利共赢新篇章。彭国远对营口市的鼎力支持表示感谢，指出双方共同出资的辽宁新里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从洽谈到设立仅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这是辽宁速度、营口效率最生动的注脚。集团将坚定不移深耕营口，加快推进智慧校园升级改造项目，同步推动区域总部及智能制造配套产业落地，带动更多合作伙伴来营布局，实现双赢。市委常委、副市长姜鹏飞参加会见。
5: 本台记者报道，6月24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执法检查组赴大石桥市开展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以法治监督压实防灾减灾责任，筑牢全市气象灾害安全防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参加检查。执法检查组先后到营口新一代天气雷达站、大石

0: 桥市气象局，实地查看气象科技现代化设备运行维护状况，详细了解业务平台建设、气象监测数据传输、天气预报和预警等工作开展情况。检查组还走进气象科普馆，查看防灾减灾、科普宣传阵地建设，全面掌握基层气象服务保障等工作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大石桥市政府汇报了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贯彻实施情况。与会人大代表围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和强化基层防灾能力等内容踊跃发言，提出针对性意见和建议。市卫东指出，气象灾害防御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民生大事。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是我市依法防灾减灾的法治保障，各级各部门要持续抓好法规贯彻执行，要压实各方责任，执米全域防御体系，把气象防御纳入规划考核，落实重点区域分级包保，推动各项防灾举措落地落细，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要升级现代化监测预警，大力推进气象工作科学化、智能化，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提升精准预警能力，拓宽预警信息传递渠道，把气象服务送到群众生产生活一线。要深化部门协同联动，强化应急处置时效，复盘灾害案例，优化预案，常态化开展避险演练，实现险情快速响应处置。要立足地域特色，做实防灾便民服务，常态化开展人工防雹抗旱增雨作业，做好气象普法科普与防雷设施隐患排查。大石桥市要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严格执行条例各项规定，补齐短板不足，持续提升综合防御水平。检查组将梳理问题建议，形成专项报告，跟踪推动整改落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薛静参加检查。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4日，记者从市红十字会召开第七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上了解到，过去一年，全市红十字系统深耕主责主业，坚持党建引领、赋能公益服务，各项工作稳中有进，成效显著，用实干传递城市温度，交出亮眼民生成绩单。市红十字系统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工作全过程，落实第一议题学习机制，扎实抓好党风廉政与意识形态工作，以过硬作风建设保障红十字事业规范有序开展，聚焦群众生命安全需求，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与救援培训，应急救援能力、救护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人道救助覆盖面持续拓宽，依托大病救助、博爱送万家等项目为群众纾困解难，持续深化造血干细胞、人体器官捐献宣传引导，捐献登记量稳步提升，多例成功捐献案例见证营口市民大爱担当，充分彰显城市人道温度。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营口市红十字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等文件，为新一年红十字人道公益工作开展明晰方向、夯实基础。副市长、市红十字会会长傅波出席会议。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林芝、小陈，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焯水时间短而急，是烹调前食材处理的重要工序，它不仅有助去除草酸、浓残、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也能够让食物保持鲜艳的色泽，提升食材的口感。看似简单的步骤，却难倒了不少人。焯水到底是冷水下锅还是热水下锅呢？哪些食材烹饪之前必须要焯水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分享正确焯水的讲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很多食物烹调过程当中都需要焯水，东北地区称为锦，四川称为淡。简单的说，焯水呢，就是将初步加工的原料放在开水锅中加热至半熟或全熟，再取出备用。你知道这么做有哪些好处吗？第一，使蔬菜的颜色更鲜亮。菠菜、茼蒿、小白菜等绿叶菜经过适当的焯水之后，颜色变得翠绿鲜亮，比以前更加好看。需要提醒的是，如果焯水时间太久，叶绿素结构被破坏，蔬菜的颜色就变暗了。第二，去除草酸。菠菜、苋菜、马齿苋、鲜竹笋、苦瓜、茭白等蔬菜草酸含量较高，不仅带来苦涩的味道，摄入过量还会影响钙等营养素的吸收利用。焯水可以去除部分草酸，国内外研究发现，焯烫处理之后，草酸可以降低30%到87%。第三，去除亚硝酸盐。跟其他的蔬菜相比，香椿亚硝酸盐含量较高，可能在体内形成致癌物。用热水焯烫香椿1分钟左右，就可以去除2/3以上的亚硝酸盐和硝酸盐。因此，烹调香椿前最好先焯烫一下。第四，降低浓残。热水中农药的溶解性增强，因此去除浓残的效果比冷水高。研究显示，焯水1到10分钟，去除浓残的效果都不错。第五，破坏毒素。芸豆、扁豆等含皂素和植物血凝素，如果没有煮熟烧透，容易引起恶心、呕吐、四肢麻木等食物中毒的症状。将豆角两头的尖和丝去掉之后，用沸水焯5分钟之后再烹调，能够有效地破坏毒素，使食材受热均匀，更易煮熟烧透。此外，鲜黄花菜当中含有的秋水仙碱也是易引起中毒的，建议沸水焯5分钟后炒熟食用。第六，去除异味。豆腐烹调前用水焯一下，不仅有助去除豆腥味，还会使豆腐更紧致，做菜时不容易碎。大部分猪肉或者质量不太满意的牛羊肉，烹调之前最好先做焯烫处理，否则直接下锅可能味道不正。不是所有食材烹饪之前都必须要焯水，但是以下的5类食材，不管你多懒，为了家人的健康，烹饪前都记得要焯水。第一类，草酸高的蔬菜，如菠菜、苋菜、马齿苋、鲜竹笋、苦瓜、茭白等等，这些蔬菜最好用100摄氏度的沸水焯5到10秒。第二类，易产生亚硝酸盐的蔬菜，如香椿、菠菜、西芹等绿叶菜，这一类绿叶菜建议焯水5到10秒。第三类，含天然毒素的蔬菜，如芸豆、扁豆、长豆角、鲜黄花菜等，建议烹饪之前先用水泡5分钟，然后沸水焯5分钟。第四类，不好清洗的蔬菜，如西兰花、菜花等，烹调前建议沸水焯1到2分钟。还有肉类，如鱼、虾、排骨、牛羊肉， 建议与冷水一起下锅，大火烧至水开，撇去血沫之后捞出。焯水时应该注意的事项，首先是避免焯水时间过长。焯烫蔬菜的时候，其中的水溶性营养成分如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等会流失到水里，避免焯水时间过长。其次，尽量不切小块，将蔬菜清洗干净之后尽量直接焯水，能切大块尽量不切小块，有助于避免营养素的流失。然后焯水的时候加点盐和油，在沸水中加入盐，蔬菜可溶性成分扩散到水中的速度会减慢，不过加盐切记不能太多，大半锅水加小半勺即可。此外还可以在沸水中加两滴油，油会在蔬菜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起到隔绝空气的作用，有助蔬菜保持鲜亮。焯水不是简单的将食材放入热水中烫一下，每类食材的操作要领各不相同，有的食材需要冷水下锅，有的食材呢则需要沸水。焯蔬菜要沸水下锅，水不要太多，以刚淹没食材为宜，焯水时间不要太长，蔬菜颜色稍有变化便

可以捞出来。有些菜天然含有毒素，比如四季豆含皂素和植物血凝素，做不熟的话会引起恶心、呕吐等中毒的症状。建议将两头的尖和丝去掉之后，沸水焯五分钟，至四季豆失去原有的生绿色。鲜黄花菜当中含有的秋水仙碱也会引起中毒，建议沸水焯五分钟之后再炒熟炒透食用。豆腐烹调前用水焯一下，不仅有助去除豆腥味，还会使其更紧致，做菜时不易碎。建议将凉水和豆腐同时下锅，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待豆腐浮到水面后捞出。肉下锅之前是否需要用沸水焯烫一下，要看肉的品质和种类以及烹调的目标。一般来说，新鲜鸡肉无需焯烫，优质新鲜牛羊肉也不用，但是大部分的猪肉或者质量不太满意的牛羊肉最好先做焯烫处理，否则直接下锅可能味道不正。如果只想吃肉，热水下锅或烫久一点都可以，但如果煎要喝汤，必须冷水下锅，焯烫时间也要短，去掉血水即可。鱼虾建议沸水焯一到两分钟之后捞出，不仅有助去除腥味，还可以保持鱼虾鲜嫩的口感，也能够让鱼在炖煮时更完整。需要提醒的是，若一锅水焯不同的食材，应先焯气味小的，再焯气味大的，先焯浅色的，再焯深色的。此外，用菠菜、苋菜等草酸高的菜做汤或做面条的时候，应该先将其焯水，待汤要出锅时再放入，避免汤中含有过多的草酸。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我们从一生下来就会接触到各种的病菌，之所以能够扛住病菌的入侵，免疫系统功不可没。虽然我们大部分人拥有健全的免疫系统，但是有许多因素会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精神状况、睡眠质量、运动情况、营养等等。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介绍对于一个人的精气神儿很重要的几种营养素。我们常说吃饭要营养、全面、健康，那这几大营养素您每天都吃了吗？特别是一些女性，如果想要保持好的精气神儿，有些营养素就非常重要了。首先说到的是蛋白质，肉当然是要吃的，尤其是热衷控制体重的年轻女孩子，总热量不够，肉再吃的少就会对面容有影响。蛋白质一定要保证摄入充足，一般身材体重的女性一天蛋白质最少也要摄入55克。简单来说，建议牛奶、鸡蛋之外，再吃3两高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肉、鱼虾、豆制品、坚果。在一日三餐正常吃饭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是不缺蛋白质的，反而需要担心能量摄入过量的问题。体检时记得看一下血红蛋白、白蛋白、血清总蛋白的水平是否在正常的范围内，这样能从一定的程度上判断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第二是碳水，经常听到一些减肥的朋友说，每天减肥的措施就是戒掉碳水。碳水还是要吃的，长期缺乏会导致大脑血糖供应不足，容易感觉到疲惫、情绪不稳定，工作效率降低。经常不吃主食还可能出现月经延迟、记忆力下降的情况。拿我们常见的主食大米来说，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淀粉，含量约在70%以上。淀粉类主食在提供能量的同时，给人体的负担比较小，脂肪少，蛋白质含量也比较低，代谢的废物很少。此外，往往还能够提供 B 族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等营养素。所以首先最重要的是正常的好好吃饭，其次再来说一些微量的营养成分。第三种营养素是铁，以近些年来的铁摄入量调查来看，铁摄入不足的人群已经大大减少了，只有不到30%，但是年轻女性中缺铁情况可能仍然普遍。自1989至201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18到35岁女性中存在膳食铁摄入不足风险的比例，从1989年的18.3%上升到了2018年的32.03%。也就是说，2018年有近1/3的年轻女性存在膳食铁摄入不足的风险。也有统计发现，我国18到49岁的女性当中，有72.2%都没有吃到推荐的摄入量。当人体内缺铁的时候，最常见的表现就是贫血，还会发生免疫力降低、浑身乏力、头痛等等。如果是儿童缺铁，还会影响智力发育。如果已经出现了贫血的症状，那应该去医院就诊，按医嘱服用铁补充药物，而不是自己买保健品服用。一般预防性补充时，铁元素剂量会达到40毫克，治疗剂量可能达到100到200毫克，这不是靠长

键保健食品能够补充的。18到49岁成年女性每天的铁推荐摄入量是18毫克，而50岁后由于绝经的影响降到10毫克。如果年轻女性平常偏好素食，吃动物食品太少，容易缺铁，可以每天保证50克瘦肉，每个月补充2到3次动物血或者动物内脏，每次20到50克。如果不爱吃血和内脏，海鲜也是很好的选择。第四种营养素是维 C， 维生素 C 能够帮助合成胶原蛋白，而真皮层中的胶原蛋白起着支撑皮肤弹性、构建皮肤纹理的重要作用，同时还会为表皮层提供水分和营养。因此如果真的是看重胶原蛋白，首先要注意保证维生素 C 的摄入，摄入不足会导致胶原蛋白合成不足，势必会让皮肤的弹性变差，出现干燥、皱纹等情况。一般建议每天大约要吃1斤蔬菜、半斤的水果，奇异果、柑橘类的水果，还有青椒、各种绿叶菜等等，这些都是很不错的。如果吃不够，还可以买一些维生素 C 小药片来吃，不推荐泡腾片。第五种不可或缺的营养素是维生素 B 族和必需脂肪酸。由于很多人有日常的食物种类单一、不吃粗粮的习惯，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的现象非常普遍，大约有80%国人都有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的情况。维生素 B1 缺乏1到2周内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持续供给不足，会出现下肢软弱无力、恶心、食欲不振、心烦意乱、摔跤等症状。另外很多皮肤病，包括脂溢性皮炎、一些口角炎，更别提赖皮病之类特别的疾病，都跟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有关。欧米伽3系列与欧米伽6系列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在改善皮肤干燥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它们是细胞膜磷脂双分子层的原材料，摄入不足会影响磷脂膜的稳定性，导致细胞膜的亲水性变差，反映在皮肤上就是干燥。那除了适当的吃上一点粗粮、鱼虾肉类，你也可以考虑吃一些维生素 B 族的补充剂，同样小药片就行。除此之外，有些食物和成分可能被人过分推崇，这里呢要给大家提醒一下。比如水果，很多人总觉得水果特别好，甚至通过每天只吃水果不吃饭来减肥。我刚才也提到了水果很重要，但问题是它的含糖量也比较多。在一个均衡的饮食结构中，一天吃水果最多不要超过800克。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吃新鲜水果200到350克是最合适的。其次是维生素 E， 维 E 对于晒伤的预防以及机体的抗氧化都是很有效的。现在关于维生素 E 的广告也很多，但还是那个反复强调的观点，平时饮食结构合理的话，一般人是不缺的。比如维生素 E 就可以通过植物油来获取，大多数中国人油吃得不少，并不缺维生素 E。 人自身有很强大的自愈力，但是当精气神不足的时候，自愈力就无法发挥作用了。因为自我疗愈是需要能量的，如果没有足够的能量，就无法修复那些有问题的细胞。而许多疾病归其根源，也都是由精气神不足和气血不通引起的。之所以能从疾病中康复，也是因为吃健康的食物，过有节制的生活，让气血重回充足畅通的状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正确焯水有讲究，以及对精气神儿很重要的几种营养素。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爵，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